0: 至太原的往返的动车呢，在今天呢也是正式的首发啊，这是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8月6号起呢，扬大铁路的阳泉东至太原南站开行一对动车组列车，动车的1095和10964，全程票价42元。动车1095次列车呢，每天的7点09分从阳泉东出发，8点36分到达太原南站啊，它是一个相当于城际的一个往返列车啊，这个感觉非常提高了我们的出行的一个方便性啊。那动车1096次列车呢，是每天9点25分从太原南站出发，在这个9点的36分到达太原站，在11点15分返回阳泉东站。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同时呢，有很多朋友来关注到说这个扬大铁路啊，这个也是来关注一下。
1: 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
0: 那扬大铁路呢，是连接山西阳泉北至大寨的客货共线的一个铁路，由山西的扬大铁路有限公司呢，在2014年的12月建设运营啊。那该铁路呢，也是采用了这个一个动车组列车啊。那2026年的8月6号起呢，首次开行阳泉东至太原南的动车组列车，全程票价42元，运行时间1小时27分。那这是全国首个由地级市这个自建并实现了跨局运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填补了阳泉与太原间直达动车空白啊，也是促进了两地的经济交流。铁路还承担货物的一个运输任务，未来呢将与比如说阳朔铁路等衔接，形成区域的货运通道。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下一条消息哈。这个刚刚提到的出行呢，来说说吃水果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盛夏哈有没有吃水果的习惯？其实这个夏天，怎么说呢？非常的，对于爱吃水果人非常的幸福啊。那但是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吧。这水果呢，有些是可以冻着吃的啊，更解暑是不是？在炎炎夏日呢，很多人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冷冻的水果，这种做法简单、成本低廉的一个暑期的一个解暑食品呢，深受大家的喜爱。水果中的果糖呢，在温度降低后呢，会显著的更甜，这也是这个冷冻水果更加美味的原因之一。但是呢，冷冻水果虽然解暑，也需要注意食用方法，要适量而食。首先呢，是冷冻呢不等于永久的保存，新鲜的水果呢买回来放不了多久就会坏，那扔进冰箱呢，冷冻柜呢会做成冷冻水果呢，就是万事大吉吗？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冷冻呢只能延续它这个延缓变质啊，那当然呢会这个破坏一些其中的一些，比如说 B 族啊或者是维 C 啊，会随着时间流失。那如果冷冻水果已经变质的话呢，则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哦。那所以呢，冷冻水果呢要尽快使用，不复冻。如果冷冻的水果没有吃完，那在常温环境下解冻，大家会发现这水果变得软塌塌，口感的味道也会变差。这是因为冷冻过程当中的水果的水分会形成冰晶，冰晶呢被破坏水果里边的结构，对水果的反复的解冻和冷冻呢，会导致细菌的繁殖，引发食物中毒。在制作冷冻水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将水果呀，根据每次的食用量分成小份，放入密封袋或者是密封盒当中。如果呢冰箱有速冻模式的话呢，则优先选择这个模式来减少冰晶对细胞的破坏。虽然说冷冻水果这个美味的原因呢有很，但是这个不要贪多哈。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倒霉的网友因为食用冷冻的西瓜而拉肚子，这是因为冷冻的水果呢会刺激肠胃，导致肠道这个蠕动呀、吸收紊乱呀，引发腹泻和腹痛。所以医生建议啊，每周呢吃冷冻水果一般不要超过3次，每次呢适量使用。老人、儿童、孕妇。

妇及慢性病的患者食用冷冻水果要尽量少吃慢吃，平时要尽量选择常温，这个来缓解食物啊。那如何享用这个冷冻水果呢？首先要选择新鲜的水果，水果的果皮要完整，越不容易在清洗冷冻过程当中呢导致品质下降。还有就是不同的水果呢冷冻后呢口感会不同，比如香蕉呀、榴莲呀、芒果等口感绵密的水果，冷冻后呢会呈现这个绵密冰淇淋的口感，而凤梨、哈密瓜、西瓜等水分较多则会形成冰沙。葡萄、杨梅、荔枝、蓝莓等小个头水果适合冻好后直接嚼着来吃啊。那冷冻蓝莓还真没吃过哎，要做好处理和分类。带皮的水果呢，可以去皮，冷冻好后呢，直接享用。西瓜、哈密瓜等水果切片或者切块，方便拿取。要注意水果之间的间隙，避免果肉挤在一起。要处理后的水果呢，要用厨房纸巾擦拭干净，避免水分残留，滋生细菌，加速水果的一个腐败啊。所以说呢，冷冻水果呢，这个速冻的水果更好吃啊。一般家庭的这个快速冷冻的温度呢，要设置到零下18度以下，在零下25度左右最佳。将水果快速冷冻3小时以上，一般呢可以完成速冻过程。比如说呀，荔枝呀、柿子呀、梨等水果呢，一般呢是1到2个小时味道就比较好了。要注意的是，冷冻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打开冰箱门，以免造成温度变化影响速冻的效果啊。这是一个冷冻水果的一些分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哎，我今天就想尝试一下是吧，冷冻蓝莓哈。

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再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和讨论一下啊，分享你的观点啊，或者说有没有吃过冷冻水果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此刻呢再来分享一首音乐吧，咱们稍微放松一下哦。

0: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早安每一天，早上好，各位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早晨业务不熟练啊。好，那在早晨的8点13分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那继续来分享到值得关注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网络当中的微博和这公众号盘点。来关注中国新闻网微博，在昨天发布消息，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昨天正式下调。从多家航空公司传出消息，在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一个燃油附加费。
1: 风去敲好速碎花门间，你才听见有包皮。
0: 来关注咱们山西的事啊，这个2026年的非遗面试大会呢进入呢在山西孝义临水面试小镇也是正式开幕啊，这是光明日报微博发布的消息啊，咱们的面试爱好者们是不能错过的大会啊。各地的非遗面试传承人呢也是亮相绝活，刀削面、剔尖儿、油面靠姥姥啊、面塑等等啊，这个普通的面团呢在匠人的手中呢化作了一个百种的形态，每一样都是传承百年的手艺，从技艺到味道，从传承到创新，山西的面食食用烟火气承载着一个非遗的生命力。

好，最近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这个南北的热度 P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是北方热还是南方热呢？人民网微博发布的消息，在5号和6号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的气温高温区呢将从东啊、将分为东西两片区域啊。新疆内蒙一带呢是干热炙烤，辽宁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湿润闷热。在昨天8月5号的5点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这个也是预计呢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方移动强度呢会变化不大，在7号之前呢对我国近海的海域呢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那当然呢，这个昨天刷到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山西的温度很低啊，就是有人在北京啊很炎热，但是这个山西人呢晚上还得盖被子啊，不知道大家刷到没有这个视频啊。我觉得说的很贴切啊，最近的温度确实是非常的舒适，是不是哈哈。来关注到央视财经微博发布的消息啊，大起大落，铂金价格坐上了过山车。那这个铂族金属呢会广泛运用于比如汽车呀、化工呀、制药呀、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铂族的金属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在8月4号呢，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呢是 409.77 元每克，较年内最高点的1月26号的739元每克大幅回落啊，这将近一半啊。那从去年5月以来呢，比如说铂金呀等一些相对相同趋势的一个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的年初最高点又大幅的回撤，目前呢仍处于近几年来的较高水平啊。这个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工业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会加大企业订单式生产对应价格波动。

来关注这样的消息啊，这个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信息啊，美食地标城市称号被撤销。近日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呀、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的和宣传背书的效力。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的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的评选文件呢也是同步废止。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呀、之都的美食地标城市等一些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的宣传或对外的推广。协会呢，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反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委员资格。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呢，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定的要求。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抢票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那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2026年的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10月7号周三，放假七天，暑假还没过完，就这个国庆的这火车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吗？最近呢，京沪高铁和这个京沪铁路呢有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预约购票啊，已经开始进行预约。比如说呢，在10月1号呢，这个车票呢可以从8月3号啊，这个大前天就开始可以预约了。今天呢可以预约到10月4号的火车票啊。那返程的话呢，比如说假期结束啊，我们刚刚提到说7号结束，那6号7号的票分别是8月8号和8月9号啊，可以来抢一下返程的票啊，朋友们。

哎，这个夏天啊，可能这个蚊虫虫害呢会对我们这个生活呀、啊、包括一些生产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啊？最近呢，这个光明日报微博发布啊，说中国呢为害虫定制了专属雷达啊，是全球首台。当下呢，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徙的虫害呀、啊，也是正，这个由南向北的移动，它们破坏性极强，沿途的庄稼、各类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在2014年开始啊，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就共同为夯实大国良机打造神器，国产的高精度昆虫雷达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的雷达，锻造了一批真正的这个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的就是无上限的提高精准度啊，突破传统雷达的这个探测的极限，让空中迁徙的微小害虫能够清晰的显形啊，这个是

哎，正值暑期呢，其实这个不光咱们国内游客啊，国外游客也是非常的活跃啊。那央视新闻微博发布说，外国游客足迹覆盖中国近500城。今年呢，外国的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了新亮点。那目前呢，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之外呢，宝藏小城及县域乡村的深度在地化体验也受到了欢迎。有国外的游客说啊，说非常喜欢这里，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啊，我们要来中国住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早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那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好，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在今天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出现啊。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对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会达到23到31度。在8月6号的夜间到8月7号白天，全市是多见晴天，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4度。8月7号，就是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5到33度，天气呢依旧会这个逐渐的雨水减少，但是会逐渐的变得炎热啊，这个三伏天该有的样子是不是要出现了？那当然呢，其实也是即将到立秋啊，这个怎么说呢？天这个变化也很快，对吧？记得今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第三个季节了，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收获怎样啊，可以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每一天啊，今天早晨的这个资讯内容就分享到这里，稍后呢这个民生派节目是由我和陈静继续为大家带来很多资讯内容，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当中哦。好了，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在这里分享到这里吧，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啊，感谢大家。

0: 忘记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开口的好，那继续回来啊，这个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对，今天浩东是有点高产量啊。今天上完了一档节目之后，还有第二档节目。那么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服务类的节目《民生派》。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

0: 中啊，遇到了怎样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看到我们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欢迎老狗，欢迎嘉禾万事兴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欢迎欢迎欢迎啊！
0: 对，欢迎各位朋友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来打个招呼。那么此时此刻呢，你都在做些什么？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大家是否会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呢？
1: 哎，大家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呢，确实是不错啊。今天呢，这个早晨起来，整个就感觉。虽然是阴天吧，但是不下雨啊，是吧？
0: 但是我在过来的时候，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对、
1: 哦，天哪！
0: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大概这个雨水会在9点钟的时候会光临。
1: 哎，这个太准时了。
0: 对、
1: 对，9点、哎，然后我希望它在10点半停啊，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0: 我看一下啊，这个雨，这个雨的话，关注到你看最近两天全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哎，这个雨又没了。OK。
1: 哈哈哈。9点的雨又没了。
0: 不不不，看错了、不是我们临汾的这个天气啊。
1: 是你关注的那个旅游城市是吧？
0: 不，我最近就是看那个墨迹天气嘛。墨迹天气它有一个就是小 bug，就你随手一滑，你就滑到了下个城市。等你下次打开墨迹天气的时候，它还是在下个城市。所以说啊，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用的一些这个天气 APP 呢？然后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用那种就是卫星云图，有的人喜欢用苹果自带的 APP。
1: 哎，我觉得苹果自带那个就挺好的。
0: 我现在喜欢用墨迹。
1: 哦，
0: 我觉得墨迹天气的话，它会更准一点点。它一般是。说比如说40分钟之后下雨、基本上它就是很少失误、但是我看苹果的话，苹果经常失误，30%下雨、哎，我心想30%应该下不了雨，没想到30%下得哗哗的，
1: 这是那个什么定律吗？1%也有可能下雨，
0: 是的、不过现在我喜欢用的这个 APP 就是这个啊、
1: 你喜欢那种准确的那种表达是吧？准确的告诉你几点下是吧？
0: 我看一下这位老狗、我每次看了一下老狗和老猫，我得仔细的定睛一看，看一看到底是老猫还是老狗。
1: 对、
0: 老狗说我要生气了，昨天和前天晚上半夜里相逢老友摩托车炸街、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1: 这个老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打开这个临汾随手拍，
0: 对，你录一段
1: 水印相机，好像只能传照片，哎，你就拍拍照片啊，是吧？水印相机，然后你传进去啊，就有专人为你解决这件事情，是吧？
0: 对，确实挺烦人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嘛，很多人他可能最近比较凉快，喜欢开窗户睡觉。
1: 是的。
0: 开窗户睡觉的话，外面有一点噪音的话，这立马就会被吵醒了。
1: 对，然后很烦躁啊。
0: 是的。那么像最近我们家附近就是都在修路嘛，一晚上都会有那种修路的声音，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里传出的噪音给吵醒了。
1: 主要为啥？因为最近这天气比较凉快，对，不想开空调，晚上睡觉就开个窗户啊，开窗户之后就会被吵到，就很烦啊，很心烦，对吧？
0: 是啊，没有办法。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一下。也希望有很多这种摩托车爱好者，您不能趁着这个天气凉快是吧，就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的休息啊。
1: 对。好，那关注一下未来天气吧。那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呢显示，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的扰动共同影响，在今天开始降水会有所减弱，我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7号明天开始降水进入间歇期，我市大部为多云到晴天，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一个短期的预报和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这个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一些。气温方面的话呢，最高气温呢会逐步上升，加大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室内呢建议开启除湿功能啊，这个降低闷热感。哎，我今天早上我就打开了除湿啊。
0: 对，最近家里如果说开这个制冷的话，感觉跟室外的这个温度差不多。
1: 对，而且制冷的话就比较那种湿冷的感觉了，成了。
0: 对，那这两天你开除湿超级舒服。你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大概会开一个半两个小时的除湿，然后睡觉的话，它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主要是不闷热，对吧？
0: 对，那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然后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天气预报。那么今天是8月6号，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1摄氏度。
1: 那在8月6号的夜间到8月7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 24到34度啊。那在还有就是在8月7号这天到8月8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25到33度。
0: 是老狗说呀，昨天查了一下那个暑运的志愿者，结果我没有被录取。没被录取就没被录取吧，就好好休息吧，下一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志愿活动的话，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的参加。
1: 对，
0: 那个暑运的志愿者的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这个要求，那可能会对这个是不是优先会倾向于这个大学生呢？对。还有老猫说到，老猫说我是在地下室待着，不用开空调。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大家空调开的这个频率应该少很多了。你像我们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直播间有很多设备，有很多灯，所以我们一般体感温度会感觉到比较热一些。所以我们一进直播间是必须要开这个空调的。那么这两天也感觉到这个天气确实是比较舒适的。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舒适的天气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那么前两天啊，关注到就说到我们临汾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就顺手搜索了一下，发现马上就来秋天了。
1: 哎，昨天这个我在这个朋友圈当中还刷到很多朋友点赞啊，说这个有人在北京是吧，38-39度啊，然后特别炎热睡不着觉，有人在山西盖着被子啊，晚上
0: 对
1: 有点冷啊。
0: 是最近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就是分享吗，说这个抖音当中不停的给我就是在
1: 推荐
0: 视频，就是我们山西有多么的凉爽。我每天做的最嘚瑟的一件事情，就向全国各地的人去推荐我们临汾的一些温度。
1: 哦，
0: 我就晒的就是21度22度的照片。然后昨天开始我的抖音又转了一种风向，就大家给我推，嗨，山西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还开心吗？最近怎么不晒？你们睡觉要盖被子了，是不是最高温度又到了30度以上了呢？哎，我觉得大家心存一种这种就是侥幸的心理啊。但是我们虽然最高温度31，但是最近我们还是依旧很舒适啊。
1: 是，依旧很舒适啊。晚上这两天还是不用开空调的啊。
0: 对
1: 啊，
0: 开的话就开上一点点就 OK 了，是吧？
1: 是的啊。
0: 对，说到这个立秋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马上就要立秋了。哎，这个立秋发现就是它很快，就感觉这个夏天好像在我们山西没怎么过呢，就秋天了。
1: 哎，我那会儿还说，我说这个天气这一年四季变化很快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马上进入到第三个这个季节了，是不是啊？就是这半年当中的收获怎样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半年当中收获怎样？半年当中收获了这个体重，又收获了不少，是吧？其他的收获没有，然后这些收获是收获了满满当当。那说到这样的立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今年立秋呢？确实是比较快一些的啊。那么在明天就要立秋了，大家有没有就是想好，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要送给谁？
1: 哎，你看女生就比较关注这个了。
0: 对，我今天还在想，我说我要送给我们的闺蜜们，明天一人一杯奶茶，这个必须得安排上，然后想了一下，到底谁家的奶茶最好喝呢？
1: 哎，那你准备去哪家？
0: 不知道吗？还在纠结哪家有活动是吧？然后明天点的时候比较快一些。
1: 对，明天点你得早点点啊，就是你
0: 晚点根本点不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赶上高敏上班那个点点就能点上，你到后边就不好点了。
0: 我喜欢的那种就提前可以预约。提前可以预约的那种，你像我每次上班之前点咖啡，
1: 是
0: 对他这个咖啡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每家咖啡店开门的时间不一样，
1: 哎，就同一品牌的也不一样，
0: 对他们不一样。我就不说某品牌了，我就说大概这个地理位置，鼓楼附近的大概开门的时间，某品牌大概是这个8:30，然后其他的地方有的是9点的，商场里开的可能会更晚一些。哦、然后我发现，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咖啡店，哎，人家可能就是为了跟学生上课的时间会一致，所以人家开门的时间会很早，所以说，哎，每次点咖啡的话刚好，哎，就可以到他们家的这个门店，就是出门之前先点一个自取，到他们家门店人家就刚好已经做好了。
1: 哎，那还挺方便的。
0: 对，就不耽误时间，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那么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哎，大家有没有想好到底喝哪个品牌的？
1: 可以来聊一聊，
0: 或者是喝喝咖啡也可以，喝喝这个奶茶也可以。
1: 对。
0: 那说到这个秋天的话，大家有没有好奇，就今年的秋天到底热不热呢？人家不是说这个秋老虎叫是秋老虎热死牛吧？
1: 秋老虎，对。
0: 对，那今年的立秋好像不太一般。这最近抖音老给我科普各种各样的知识，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1: 立秋啊，是吧？立秋呢？今年是在8月7号的19:42，也标志着丙午年的丙申月的开始。严格意义上呢，也是这个七月申月就要开始，代表着秋天就要开始了。
0: 对，
1: 今年立秋不一般呢，这个有几点。第一呢是
0: 闭眼秋。什么叫闭眼秋呢？就是秋天是有点晚，
1: 晚立秋，因为今年三伏天比较长嘛，是吧？民间呢以正午12点为界，午时之后呢立秋为闭眼秋，就是说立秋。

0: 毛立秋凉飕飕啊，晚立秋热死牛，傍晚交结啊，这个秋老虎的后劲呢是十足的。
1: 对，这个就是跟每年立秋的这个时间，就是12点之前它属于早立秋啊，12点之后叫晚立秋。俗话说晚立秋热死牛，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还有呢，因为这个立秋之后它还有一伏嘛，所以说它
0: 中伏还是
1: 它又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做秋包伏。秋包伏的话，那么农谚说到秋包伏热得哭，好像感觉怎么还是那么热呢？
0: 哎，对，因为今年呢是闰中伏啊，中伏是20天，今年的中伏的立秋呢尚在中伏，所以说末伏还在后面啊，所以说比较炎热一些，对吧？
1: 是的，还有这个公秋母秋，哎，这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公秋和母秋呢？农历日期分单数，单数是公秋，双数是母秋，25单数为公秋啊，这个就是这个科普的时间啊。
0: 对，
1: 今年立秋的时间是19:42，夜幕降临。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话，它叫做母秋，气候呢是前热后凉，初秋高温明显，白露之后啊，凉意呢才会稳步上升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以下几点，第一，还有呢就是这个丙午的双火之年啊，这个比如说天干是丙火，地支是午火，火气比较旺盛，加之夏秋时节交替啊，秋燥更容易明显一些，容易口干上火，还有心烦失眠。同时呢，阳气的一个气机转换激烈。立秋呢阳气收敛，阴气呢渐生，很多人呢容易情绪低落，还有疲惫乏力，也就是常说的这个悲秋啊，所以说呢这个养生要记得啊，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说少贪凉。
1: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
0: 明天开始吃西瓜就不太合适了，
1: 明天就别吃西瓜了，要吃今天赶紧吃。
0: 对，那今天就抓紧时间是吧，
1: 把我家那两三个西瓜今天干掉吗？
0: 是，明天早晨还能吃，
1: 19:42就不能吃了是吧，
0: 看着表是吧。
1: 对，我家里的老人就说立秋之后的西瓜就不能再吃了，容易拉肚子，
0: 容易拉肚子。
1: 对，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呀，虽然说明天要立秋了，哎，第一杯奶茶赶紧安排好，那么立秋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说不能够马上凉爽起来，但是一听见立秋两个字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酷暑不会立刻退场，大家一定要顺应时节，平稳度过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当中。
0: 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这个秋天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安排？明天早晨呢，我们就看一看陈静买哪一个品牌的奶茶，是吧？
1: 哪个品牌的奶茶便宜，买哪个品牌。然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老猫老狗非常热情的在打招呼，哎，这个就看见他们打招呼的这种方式，好像就暴露了他们的年龄，是吧？
0: 对，
1: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年龄是相当的，没想到老狗叫人家猫叫猫叔，然后老猫叫人家叫猫弟。对，你俩真的是很亲昵啊，
0: 感情好是吧？
1: 对，还说到说志愿会上不是有5折点奶茶吗？
0: 哎，这个事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一会儿上去
0: 关注一下，
1: 看一下。
0: 对，那关于志愿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我和陈静啊也是去拍过这个视频是吧？
1: 对，
0: 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啊，有关于志愿服务。
1: 对，
0: 如果大学生现在是8月6号，如果你还有或者暑期想参与一些志愿活动的话，也可以来进行报名。
1: 是，今天早间我就在志愿会上报名了一个活动。
0: 是吗？
1: 对，因为这个孩子们终于在昨天的时候结束了自己暑假的所有的课程，终于在今天可以参与到这个志愿活动当中了。对，然后这个活动的话，你像我们普通人如何去寻找呢？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注册志愿会。
0: 对，
1: 然后在里面呢去寻找这个瑶都区，我一般会点瑶都区，不点这个直辖市啊，就是市辖区，我一般不点这个选项。瑶都区的话，它会有很多活动。我刚刚搜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暑假的话，它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有这种环境卫生的，然后还有这个瑶都区图书馆，好像就是每周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活动。如果说有各种中小学生有志愿需求的话，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志愿会，这样的话是我们普通人最快寻找到志愿活动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啊。
0: 好，那继续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啊。这个欧阳一心说啊，说五指毛桃排骨汤可以整起来了，去吃。
1: 说你呢，不停的咳嗽是吧？是，你知道，你知道浩东是为什么吗？他今天说话说的有点太多了，他从第一档节目已经坚持到现在了，非常不容易。我们之前说我们主播就连续说话的时间，之前我的极限就是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不停的说，然后后来节目变成2个小时以后，发现人的极限可以无限扩大，就变成了2个小时。
0: 陈静那天上了8个小时直播。
1: 对，我那天上了8个小时，
0: 非常厉害。来，天天向上说马上该扣费了 ，very good， 扣啥费
1: ？
0: 扣啥费呀？
1: 扣啥费呢？立秋要扣钱吗？还是怎么着？你的月租吗？8月7号要扣钱？
0: 对，他说这是临汾的 电视。

0: 电台嘛，我们是临汾广播啊。
1: 对，你是临汾电视台，你看这边啊，这边
0: 临汾广电，
1: 临汾广电，这是我们临汾电视台广播中心，对吧？我们是之前是这个，不是之前，现在也是啊，现在是临汾综合广播、临汾交通广
0: 播，
1: 对，还有临汾音乐广播，我们都并机直播了。
0: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聊一聊这个多景区的门票收费调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到哈？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马上要跳播广告时间了哈，会在下时段继续来分享。今天早晨欢迎大家啊！
1: 对，站在光里了，谁站在光里了？我们俩站在光里了吗？
0: 站在光里。
1: 不过说实话，每天直播的时候，我们旁边有很多很多灯呢，也算是我们站在光里吧。是你站在光里，还是我们站在光里呢？不管怎么样，总之要看到你的留言，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可心。哎，感谢大家呢，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嗯，
1: 今天早间这样的一个天气，你开心吗？今天早间这样的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你会不会感觉到比较舒服呢？
0: 哎，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同样呢，这个关于景区呢，我们会在稍后进行分享。大家这个暑期的出游计划，或者说已经出游的这个地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做一个参考。因为最近确实是有一个出去玩的打算，但是不知道该去哪，是不
1: 是？
0: 是，
1: 加之这个台风天影响，沿海城市真的是深受其影响。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些你的一些宝藏旅行地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首歌曲，稍后会跳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可以在评论区继续留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8: 好，那在这一时间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派，你的生活服务。

0: 物管家，大家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欢迎。
1: 欢迎大家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抖音为大家所分享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多地景区调整门票收费。那么眼下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暑运的高峰时期，暑假出游的高峰时段。国内呢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呢是对门票收费的规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0: 是的，
1: 其中啊涉及到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游客的广大关注。
0: 哎，
1: 其实，在关注这条信息之前，那么在最近呢，就是最近一段时期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景区要推出了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就是让大家这个更加这个优惠的出游，实惠出游啊。
1: 比如说像我们山西的司徒小镇，它的一票的话是可以玩畅玩两天，
0: 哎，
1: 对，畅玩两天。
0: 你有没有去过？
1: 去过，司徒小镇的体验感非常非常好，就强烈推荐给大家。这司徒小镇如果能刷到我们直播的话，把广告费给我们交一下啊。两天之内免费的吃喝、玩乐都是 OK 的，但是那种大剧，它大剧呢大概有3场大演出，只能够选择一次。你像它就是属于2天畅游，然后和这个司徒小镇相媲美的，就很多人会放在一起对比的，比如说像河南的万岁山，为什么万岁山的体验感也不错呢？是因为它就是一票，它的那个票价非常便宜，100块钱，玩3天。就对于很多这种带孩子的家长来说，因为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可能他年龄比较小，
0: 是
1: 他到点都困得不行，
0: 对，
1: 他到点困得不行，孩子就要回这个酒店
0: 睡觉，
1: 对，要回去睡觉。那么如果说这个门票是一天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好像就是感觉这个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就那么贵的门票只玩了一小会儿。
0: 是，
1: 我记得之前有很多这种景酒套餐，就是景点和酒店它合并的这种套餐，
0: 是的，
1: 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就是游园，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方特，比如说像这个银基，
0: 对，
1: 或者是像什么欧乐堡呀，或者像上海迪士尼这种，你必须买这种特别贵的景酒套餐，都在1-2千说话啊，然后你才可以两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到景区。
0: 对，就是你只有订他酒店，比如说那个长隆啊，
1: 对，
0: 上次一个朋友去长隆，然后
1: 说也是这样啊，
0: 孩子很小，为了方便他可以午睡啊，就买了这个长隆的酒店。
1: 对
0: 啊，方便就是早晨进园之后呢，中午出来午睡，吃个饭午睡。我是完下午再进园啊，其实会很方便亲子出游的。
1: 对，你像我们亲子出游的时候，我们就会比别人的这个行程慢很多，就别人可能一天就玩完一个园，
0: 是的，
1: 我们就得花2天的时间，
0: 对，
1: 就深度游。其实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孩子一到这个下午点就累了、困了，是吧？
0: 是
1: 热了、饿了，
0: 对，
1: 你带出来去酒店是吧？吃个饭，然后休息一会儿，就会非常的舒适。
0: 对，
1: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在刚好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像万岁山、司徒小镇，他们都是一票通玩好几天，我在想，如果说是我们很多的景区也能够用这种门票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对，让大家这个出游体验感更好，是吧？
1: 对，你像前两天咱俩说那个五台山，
0: 对，
1: 哎，五台山我觉得就可好了，是吧？五台山这个门票也不便宜，
0: 对，
1: 现在变成2天，我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从8月1号开始呢，五台山景区门票呢是从当日当次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使用内有效啊。
1: 对，就是在这个有效期当中，游客是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玩了一天之后，刚好在这个山脚下是吧，附近找一个酒店，找个民宿休息一下，
0: 是
1: 觉得昨天还有一些景点没有逛完，没有逛够，哎，第二天再补充一下。
0: 其实五台山真的很累，去那边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是想对，你要想交一些有名的这个寺庙的话，
1: 对，
0: 你得爬很高的山，对吧？这个就是确实很累啊。
1: 是，
0: 对，这是我的。
1: 它有索道之类的，直接能上去吗？
0: 哎，也有啊，
1: 也有，
0: 但是很多人就选择徒步嘛。
1: 对，这两天好像看见这边这个徒步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的。
0: 它那个徒步要求，你就是陈静说的那个徒步呢，是
1: 那个徒步叫什么？
0: 对，就是
1: 什么什么台大徒步，
0: 是野外的那种徒步啊。我们说的是那个爬台阶的不一样，
1: 爬台阶的，对，
0: 爬台阶不一样。那关于这个五台山的这个
1: 徒步
0: 来关注一下。那这个五台山景区呢进入主汛期啊，根据预报呢，从8月8号至8月15号景区多地呢会有一些降水天气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个强对流天气、大雾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等一些地质灾害。台顶的地区呢容易发生人员的迷路呀、失联呀、滑坠呀、失温呀、雷击等一些安全事故。所以呢这个 海顶呢目前呢是有一些这个顺延海顶区域的一个管控时间段，从8月8号到8月15号呢，若出现持续性降雨。

0: 天气呢，管控时间会相应的延长。
1: 对，
0: 五台山的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就是五座台顶全域所有台顶的徒步古道、山野乡山间野路的一些户外的路线呢，是要管控的啊，是不可以去攀登的，对吧？
1: 嗯，
0: 当然我刚才说就是山顶的那些庙啊，我们可以走那个
1: 正常的步道，
0: 石阶是可以上去的。
1: 嗯，是，关注到五台山的这种徒步的话，也是深受很多徒步爱好者的喜欢。
0: 是的，
1: 我朋友圈当中有一位朋友就属于每年必会去五台山去打卡。
0: 哎、嗯，
1: 那么最近呢，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啊，然后延续的这种降雨天气可能会给大家呢带来很多的不便。
0: 对，
1: 那么在这里呢，提示大家严禁任何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网络平台也好，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呢台顶徒步的活动，
0: 是
1: 8月8号到8月15号，然后各个进山路口还有台顶步道起点，现在呢是从8月8号就要开始了，全员劝返，社会车辆是禁止驶入到台顶的。
0: 对，那强行闯入者的话呢，遇险救援费用自理，造成事故哈、只被损毁的自行承担并接受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呢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珍爱生命，远离河道、山沟、陡坡等一些危险区域。
1: 是的，
0: 合理安排出行啊，这是关于五台山这个景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1: 嗯，
0: 那说完这个呢，咱们来说说咱们临汾的景区啊，
1: 就
0: 关于陕西、山西之间这个壶口瀑布景区，在今年首次推出了禁陕通票政策，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已经介绍过啊。在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游客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就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就是你到了这个，比如说你在临汾买票，你可以去陕西那边再看一次啊，这个就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非常的好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是很开心，那么第二时间我就感觉我还得专门再跑一趟。
0: 哎、但是就有个、就问题就是我之前是真没有去过这个，
1: 我也没去过对岸，我也没去过对岸。
0: 之前上一次去这边是咱们去的吗？
1: 没有，你和曹静去的。
0: 哎、我和曹静去的，
1: 看了吗？
0: 壶口瀑布呀，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去那次去采访，然后那次那个因为是在汛期嘛，这个泥水比较大一些啊，我觉得壶口瀑布还是不要在汛期去看比较好一点、啊，因为这个泥大，而且退潮，第一呢就是你不可能站得很近，对吧？因为我们日常去的话，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哎，那个上面为什么要搭那个就是很高的那个步道是吧？很高的台子来走。哎，然后第二次去就到汛期，就发现整个全淹了、只能走步道。
1: 是，
0: 走步道你到跟前看的话呢，会很远的距离，而且也不能很站得很近，而且那个溶洞你不能下啊，所以我建议不要在汛期去啊。
1: 对，
0: 不要在汛期的话，可以下到溶洞，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个瀑布，这感觉会更棒一些，
1: 更好一些，是吧？
0: 对，这是我对这个壶口瀑布的理解。当然，其实我们的外地朋友也会去，是吧？感受一下什么黄河大合唱那种壮观的感觉，是吧？
1: 对，
0: 站在壶口瀑布呢，
1: 就想唱歌，
0: 围着这个红头巾，是吧？
1: 是
0: 啊，骑着小毛驴，
1: 对，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对，
1: 然后再唱着那个黄河大合唱，风在吼。
0: 那不行，那你唱的是民歌，是吧？什么大红公鸡毛腿腿，
1: 山淡淡开花红艳艳。哎，我觉得那个其实照片还是蛮有意义的，很多朋友去那边都会拍照。
0: 是你到，尤其是到真的长辈家，什么姥姥家、爷爷家，
1: 长辈家都有那个照片。
0: 翻开那个相册里边都有这个以前是吧？比如说爸妈或者带你的去那儿骑毛驴照的那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1: 是，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壶口景区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革措施，我觉得它也会越来越好。
0: 对，
1: 6月1号起呢是出就有了这种禁陕通票。对，
0: 陈静有没有去过陕西那边？
1: 没有，
0: 我也没去过。
1: 就是我有这种思想，就我身为山西人，对吧？无论是乾坤湾也好，是吧？无论是黄河壶口瀑布也好，我们临汾这边看就非常的好，为什么要给那边去贡献 GDP 呢？
0: 但是人家说了，说这个壶口瀑布是从陕西看更好一些。
1: 我怎么听说的都是在咱们这边看更好？
0: 是吗？
1: 对，可能不同的人他的一些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的话，我就是只在临汾这边看过，虽然说在西安上大学，但这么多年也没有去延安这边看过壶口瀑布哦。
0: 对，因为离延安也很远，其实啊，
1: 对，
0: 还不如咱们临汾去近。
1: 对，它其实就是方向不一样嘛，但是就整体来看，都是那种气势磅礴的一种感觉。
0: 对，而且刚刚说到乾坤湾啊，但是乾坤湾还是在咱们山西看好看。
1: 你看，就两个弯儿是不一样，一个是这样的弯儿，一个是那样的弯儿。
0: 对，在山西这边看好看。
1: 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影视作品，可以了解到它到底哪边好看。很多影视作品拍壶口瀑布都是从陕西拍的，但是这个乾坤湾都是从山西拍的啊，这就是。 是两边的这个区别了，对吧？

0: 对？
1: 是的，是的。说到了关于这种门票的一些优惠政策，听到之后啊，大家有没有一种就是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这种
0: 想去走一走是吧？那远山呼唤你，
1: 是。
0: 咱现在都是什么草原什么那歌叫什么？
1: 不知道草原那首歌。但是前两天看见稻城亚丁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真的可想去了。就是我们，但是实在是因为这个有孩子是吧？有老人，
0: 对，去过一次是吧？
1: 我没有去过这边，你去过吗？
0: 没有啊。
1: 他们说稻城亚丁这个景区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
0: 川西嘛就是，
1: 你得历经千辛万苦。为什么？它大概徒步好像是有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就你得走上去。
0: 对，而且它这个空气比较稀薄，因为到了这个川西地区了，对吧？
1: 你得吸氧是吧？
0: 对、
1: 然后另外的话，如果带孩子的话，你家孩子听话自己走还行，如果年龄过小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坚持不了徒步能够走上这个稻城亚丁景区的这一段路程，很可能让你抱抱，本来你自己走俩小时就够崩溃了，
0: 是吧？
1: 对，你还得抱着他。不过说实话，抱着的话确实挺辛苦，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出去旅游无论是五天七天八天十天，你都不会变胖
0: 啊，减肥了。
1: 对，减肥了，
0: 就是、放肆吃是吧？
1: 对。
0: 那你练的不是臂力吗？
1: 臂力你看都有肌肉了是吧？
0: 哎，那今年的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呢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就是免票啊。
1: 对。
0: 那未来的每年呢，应届的中高考生呢也都将免门票，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大家最近有如果想去出游的话，哎，陈静可以去稻城亚丁去感受一下。
1: 我刚说了嘛，带孩子不太适合，走得太远，就真的他走得很远，而且他那个山路，对，他山路，他去这边的话需要你历经
0: 是。
1: 也可以说9981那么这个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就是你得承受了那种长途跋涉。
0: 对啊，这个之前有一个电影把它带火了是吧，叫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哇，我觉得这个景区真的是非常不错，推荐大家去，
0: 是，
1: 但是你得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你们家的就是基本上孩子大一点点，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或者是不要孩子的自己去。
0: 那或者就是你可以适合什么呢？就是
1: 我自己去，
0: 刚刚结婚的小夫妻是吧，可以去这边。
1: 不不不，就结婚很久的也可以去，抛下老公自己一个人去。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啊。
0: 我觉得一个人去山里好像就有点啊，我一个人的话应该去城市可能更好一些。
1: 不，我一个人去哪里都行，我喜欢的这个风景基本上就是像什么新疆啊，西藏啊，
0: 远山是吧？
1: 对，甘南这种地方。但是你看成为了妈妈之后，这种地方基本上在近几年之内带孩子都不会再去想这些地方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一个门票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政策确实非常的诱人啊。
0: 是的，
1: 实在是这个天时地利不人和，没办法。
0: 那在今年呢，也是四川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的终身门票的政策，分为两类。
1: 哇，
0: 第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要按景区的实际的票价购买一次门票，终身可以畅玩该景区。
1: 天哪，就顿时觉得好好啊。
0: 对，然后另一类呢就是这个非常方便了，是不是？就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呢是318元和317元。
1: 对对，
0: 就是终身畅游卡。那有游客算过账说，如果呢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全部玩的话呢，需要支付1091元，300多元相当于终身畅游卡3折。哎，这个我觉得是很棒，就是如果你
1: 非常好
0: 买一次这个终身畅游卡，你去过一次之后，哎，没有玩完所有的14个景区，给下次留一些机会，还可以再玩，而且不需要掏门票，
1: 就这辈子。
0: 对，
1: 这辈子你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都是免费的。
0: 是，我觉得这个就对大家出游的话有很大的这个推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可以下次再来。
1: 是的，你像这种就是你像很多这种自然风光，比如说像西藏也好，新疆也好，他们的那些地方的门票都是非常贵的，包括四川，你像它的门票很贵，就是大家觉得出门的话最大的开支一个是住宿，另外一个就是门票的价格非常贵。
0: 对，
1: 有这种就是优惠政策之后，我就觉得大家能省不少钱。
0: 哎，真的是门票很贵啊，就是因为我自然景观很，因为我之前说这个四川新疆没去过，去过云南。我发现云南是有一个这样问题，就是
1: 门票很贵，
0: 而且它的这个因为是自然景观，所以景区距离城市很远。哎，我们就基本是需要这个租
1: 车
0: 或者旅游包车来实现这样一个距离，
1: 对对对，
0: 是吧？哎，然后跑到那个地方之后呢，然后你再进行游玩啊，这种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对吧？
1: 对对对，你像之前去西藏的时候，这边也是这样。西藏的话，它是有一个好处，高速公路全程免费。
0: 哎，
1: 就是你看，它是也是跟你说的云南是一样，每个景区它离得非常非常的
0: 远。
1: 就是你无论在高速上走多久，它都是不收费的。
0: 对，
1: 为什么不收费呢？可能是为了促进它的这种旅游。

0: 收入，但是有一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西藏它的景区离得比较远、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景区的景点非常之贵，
1: 是
0: 对，基本上都是在这种200到350之间、
1: 哎、真的我之前去云南那个旅游也有感觉，就是说这个门票是占了这个
0: 超贵
1: 车的大头的、嗯、
0: 是的，然后 你家里的人比较多嘛、
1: 嗯、
0: 你想一家四口的话，就是比如说带着老人、
1: 哎、
0: 或者
1: 300就1200，
0: 对，就1000多，去一个景点就要花1000多、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的朋友、
1: 哎、
0: 朋友优待证、人家都就是很多景点都免费或者半票、
1: 哎、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去一些景点之后它因为距离比较远啊，像有很多这种城市都是一天只能玩一个，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哎、是这种感觉啊，
0: 对，它很远，
1: 对，时间不够用的感觉，
0: 是、
1: 嗯、
0: 一个景点的话，你看我们像我们属于那种睡到自然醒、
1: 嗯、
0: 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饭一般出发都到了这个十点多，十点是早的，
1: 是、嗯、
0: 出发一般到11点，
1: 对，
0: 开车到了景区大概就中午饭一般都免了、
1: 嗯、
0: 就是早饭吃多一点，中午饭那顿饭就免了，到了景区大概2点、嗯
1: 啊、哦，
0: 玩，对，就是要么1点，要么2点，
1: 比云南远啊。
0: 对，然后到了这个大概就玩，玩到晚间，
1: 哎、然后回。
0: 对，这就一天基本上都是一个景点。
1: 啊、就基本是晚饭的安排的话会丰盛一些。
0: 嗯，是，每天就是2顿饭嘛，早饭和晚饭。
1: 我觉得出游不用安排太紧张，要
0: 是
1: 那种特种兵式的出游，反而累到自己。我觉得就主要在体验啊。
0: 是，你看现在刚好是这个暑假的一个出游的高峰时段，
1: 是的，
0: 那不同的一些这个人群出游的话。
1: 嗯，
0: 可能大家的这个追求的或者是喜欢的这种出游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喜欢的就是你说的特种兵式的、
1: 嗯、
0: 人家就想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打卡这个城市所有必打卡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朋友出游的话就觉得我已经上班非常辛苦了，平时很累，我就想利用放假的时间放松身心，每天睡到自然醒、
1: 嗯、是的，
0: 每天呢就是啊随机的安排，比如说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如果说是下雨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
1: 嗯、
0: 然后不下雨的话呢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行程不会安排的特别满满当当，然后就属于那种随心而行，是吧，随心而走，就大家都是哪种方式呢、
1: 嗯、
0: 啊，都可以来去晒一晒，每个人追求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浩东也喜欢比较轻松的，我也喜欢比较轻松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舒服为主，
0: 对、
1: 啊、
0: 舒服为主、
1: 嗯、
0: 其实我一直梦想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就不动、
1: 嗯、住一段时间，
0: 对，就一直住着，这叫旅居、
1: 嗯、
0: 是吗，
1: 对，这种就是也很舒适，
0: 对，无论是
1: 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
0: 对，无论是哪个城市，沿海的城市也可以，或者是内陆的城市都可以，就是想深度的去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人、
1: 嗯、
0: 他们每天都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的，
0: 每天早间一睡醒、
1: 嗯、
0: 是吧，先逛逛他们家的早市、
1: 啊、
0: 是吧，这个城市的早市，
1: 吃点他们的特产，
0: 对，吃点他们的这个早点、
1: 嗯、
0: 然后回来你哪怕睡个回笼觉，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去周边一些这个、
1: 嗯、
0: 叫苍蝇小馆，
1: 对，
0: 是吧，也不用非去那种打卡的，好像我关注到在暑假的话排队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经常1个小时2个小时起步，也没必要，你就看看当地的人他们经常去的哪些这种小饭店去品尝、
1: 嗯、
0: 然后下午的时候睡睡午觉，晚上的时候是吧溜达，在这个城市的街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也非常不错，
1: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们真的到暑期真的是需要出去走一走了，是吧，啊，对，出
0: 对
1: 体验一下就是出去玩的放松的感觉啊，抛开工作的烦恼，
0: 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暑假的时间虽然说都是大家集体出行的时间，但是有没有感觉刚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中间的放松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1: 是，虽然天气会稍微炎热一些，但是呢我们的出游的心呢会让我们这个稍微的心情释放因为我特别喜欢出去玩，而且我出去玩喜欢去，我最近钟意于去游乐园，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那种刺激性的项目，会让你觉得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放松是更好一些，
0: 对
1: 我来说啊，
0: 是不同的人大家喜欢的这种风景也不一样、
1: 嗯、
0: 不同的人出游的话选择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在这样的一个暑假，那么大家呢都打算去哪里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
1: 嗯、
0: 那么你所去到的一些地方温度又怎么样，有我们山西这么凉爽，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啊、
1: 好了，那继续来分享歌曲吧，在稍后呢会即将跳播广告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9:00，10:30。
1: 10:30，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各位好，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景区的门票。那么说到这个景区的门票，各个地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大家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去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
1: 对，
0: 那既然我们要出去游玩的话，那么目的地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有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去这个外边去走一走，但是咱们山西的古建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对吧？
0: 对，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就是那个叫八仙，是吧？看八仙的话，很多人都特别想去烟台的蓬莱。那么之前更火的，比如说像黑神空、悟空、浪浪山、小妖怪等等。那么这些电影的话，也把我们山西的各个景点，也给火了一把。有很多家长呀，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专门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些非常有纪念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景点。
1: 对，比如说呢打卡电影的同款机位，古寺里面的动画彩蛋，比如说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而闻名的永安禅寺是游客首选的打卡地之一。
0: 对，
1: 大殿南墙上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呢，是动画片里边浪浪山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同款的取景地。然后呢比如说最近热映的八仙，哎，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彩蛋啊，也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山西可以来进行取景，是吧？
0: 对，这个八仙，
1: 这个、八仙你看过没有
0: 啊？八仙超级好看，强烈推荐你去看。
1: 动画还是
0: 动画？动画，
1: 动画、啊。
0: 他们说是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就是国内动画的一个天花板，
1: 是吗？那哪吒呢？
0: 哪吒怎么相比呢？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可比性，
1: 是吧？
0: 哪吒，那天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还说、说，如果说哪吒再出第三部的话，我们临汾的哪吒传奇应该特别火了。
1: 那肯定是了。
0: 是啊，就最近其实哪吒传奇也很火爆，真的是有一部电影就会带火一个景点啊、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暑期当中呢有2000多名游客呢专程来这里排队打卡这个动画剧照、比电影上映前客流翻了一倍之多啊，这个八仙。
0: 对，是他是讲了一个这个谁的家乡、就在我们的这个山西嘛，所以说这个地点也给火了。
1: 哦，那我真的是我也得去看一看。
0: 你去看一看非常不错的。
1: 对，最近真的是有机会可以走进影院，真的觉得生活就是非常的开心了。
0: 是，最近暑假档上映的很多这些电影都非常的不错。你像八仙是动画片，可以适合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蜘蛛侠是吧？有蜘蛛侠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蜘蛛侠了？
1: 对，那这个八仙当中呢，这个引入了很多山西元素，比如说吕洞宾的永乐镇的背景、山西方言台词，以及永乐宫的壁画啊和悬空寺的场景，都咱们让山西的文旅也是火爆了一些，对不对啊？
0: 是的、
1: 那当然呢其实还可以去看一下崖壁上演的灯光秀，对吧？比如说黑神话悟空的一些这个远景啊，比如说在这个悬空寺当中有个何以悬空寺，这个我们之前也是分享过，是吧？
0: 对，
1: 哎，每天呢这个限量2300多张，也是这个拼手速抢预约。那今年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这个崖壁光影秀何以悬空寺呢，是以这个37500余平方米的衡山天然的一个绝壁为幕啊，把1500年的这个比如说剑寺传奇数字技术铺展在大家面前，就真的在悬空寺上面来铺展这样一个剧。
0: 对，
1: 场场爆满，不少游客也是特意调整行程，白天登寺感受古建筑的一个惊奇，夜晚呢可以在这边呢去留宿啊，让原本2小时打卡变成了过夜的一个旅游。其实我觉得怎么能够让你的游客在这边住一晚啊，也是这个文旅需要考虑的。
0: 对、这个门票可以待2天吧，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1: 对， 对，
0: 比如说第一天的这个行程就耽误大家，如果看这个何以悬空寺的话，第二天让大家再看一看。
1: 对， 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促进当地的这种就是住宿，包括这个吃饭、
1: 对，餐饮上，你去那个地方，你肯定晚上你要
0: 吃
1: 点当地特色，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有一句话。咱们中国人旅游爱说一句话叫来都来了、
0: 不得吃点喝点吗？
1: 对，来都来了你就吃这一顿，你不得吃点当地特色，吃点好的吗？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就是景区的门票就一天的话、大家可能玩完了算了，我们连夜赶到下一个地点吧、
1: 再吃点好的
0: 是吧？你就不能促进当地的这个文旅发展了。
1: 对，那当然还有很多文创产品，比如咱们这个在临汾是吧，有什么龙盘呀、这些一些这个 冰箱贴为主。
0: 对，
1: 哎，其实收集冰箱贴这个事也很好，因为身旁有一个朋友啊，他特别喜欢收集冰箱贴。
0: 对，
1: 但是他家很遗憾的是，他买那个冰箱吸不上。
0: 哎，我们家的那个冰箱也吸不上，
1: 我家也吸不上。
0: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吸的地方，
1: 啊、
0: 你猜是哪里？
1: 啊，
0: 我家的门儿，
1: 门上能吸。
0: 对，我们家那个门就贴的满满当当都是冰箱贴。然后我们家的孩子特别有意思，我家孩子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通风嘛，就把门打开，然后那个纱窗门就关掉嘛。我们家宝宝就会站在门口，妈妈，别人要是万一偷了我们的冰箱贴怎么办？因为冰箱贴就是他没办法嘛，冰箱吸不住，
1: 对，
0: 他只能够吸到那个门上。还好我们家有一个门能够吸住。
1: 对，这个我是身旁那朋友，他家专门在一面墙安动动板。
0: 买了，
1: 他们动物板以前是为了这个
0: 贴照片
1: 用来用的啊，后来就纯那个什么贴冰箱贴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去他家，有一次去他家之后，他给我们介绍啊，说每一个冰箱贴的来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那次去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怎么样，然后有哪些回忆，这个东西会让你引发很多关联的回忆，所以说买文创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0: 对，然后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在留言嘛，说一定要跟一个就舍得去买冰箱贴、舍得去买文创的朋友一起出去去旅行，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或者是可以买一些玩具，比如说之前给这个一家人出去旅游啊，给这个妹妹买过一个这个玩偶，
0: 正版的是吧？
1: 对，后来每次去他家就看到这个玩偶之后，就想起啊，当时一块出去玩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对，
0: 这种就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比如说很多主题乐园，他们有一些这种正版的 IP 的一些这个
1: 纪念品
0: ，它的那个玩偶一般都会很贵，基本上可以和门票相媲美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也会买回来送给妹妹或者是送给孩子，然后每次看见那个的话，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正版的就是不一样。
1: 回忆感满满、
0: 嗯、所以说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找这种灵感。你像在我们山西的话，就像是这两部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在去年的时候非常火，是吧？还有这个《黑神话悟空》是前年火起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些地方的话也会带动我们就是外地的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山西。那如果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也可以去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去想一想，哎，有没有一些地点呢，就是给大家种草了，都可以啊，去感受一下。
1: 对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出游计划？就是还是聊出行。哎，我最近真的是特别想出去看一看，但是真的
0: 是我也想出去看看，尤其是我周边的人都走了，我还在这里上节目，我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
1: 但所以这个目的地的选择呢，确实是需要很考究的啊。大家有没有这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推荐啊，或者去哪里比较好？就是你看，比如说我
0: 哪儿也想去。
1: 对，我之前出去旅行，你看我去山东啊，然后安排了一个海边的行程啊，我就对威海的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就是比如有对比啊，很火，比如我们大家都去青岛，但是我对青岛留下的印象就不如威海这个印象深刻。
0: 对，就当时去青岛的话，也会感觉到青岛商业色彩可能会更浓厚一些。
1: 你当时对青岛的印象也不是很深刻，是吧？
0: 就是它到处都有那个虎台
1: 啊。哎，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
0: 就满满都是绿色的海。我当时来了青岛以后，人特别特别多，无论是什么那个栈桥是吧，五四广场
1: 啊，五四广场
0: 就是密密麻麻都是人。然后我喜欢的大海，就是发现跟我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得去那个什么海水浴场是吧？
0: 去的海水浴场也满满都是那个绿绿的。
1: 对，然后后来呢，就去那个哪儿，去威海。然后刚到第一天呢是中午到之后呢，然后就休息了一下之后，就准备去这个海水浴场。当时7点钟去，然后就对这个海边其实没有太大期望，因为之前在青岛的遇到的都是沙滩都见得很少，因为在栈桥那边见的沙滩也不像是印象中的沙滩。
0: 对，
1: 但是到那个海水浴场之后发现，哎，这就是印象中的海边的感觉。
0: 对，你是去了威海以后觉得这个感受比较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晚上去比白天更好，为什么？因为晚上没有那些就是飘的那个各种船，是吧？什么水上自行车。啊，水上那个球转啊，
0: 他们都回家了，
1: 或者水上什么跑车啊、快艇之类的，没有那些，就是一望无际就是海啊，这种感觉。
0: 是的，那么青岛的话，确实是人比较多，而且青岛对于我来说，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同样档次的这种酒店，青岛会更贵一些，
1: 很贵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几年前，我去威海的时候，会明显的感受到威海的人，现在可不一样了。当年威海的人要比青岛少很多，当年的那个叫火炬八街，我拍照的时候基本上上面还没有很多人，就可以拍 拍一张就是很好看的这种照片。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发现火炬八街的人也非常非常多了，就可能威海这两年，就大家都觉得体验感好。
1: 就是那条路火了，其实我觉得是
0: 那条路火了，还有那个沉船也火了。
1: 对对，那个
0: 船
1: 布鲁维斯号是吧？
0: 是，然后大家去威海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发现可能比之前的这个人流量要剧增了很多，然后物价也比之前要高很多。

0: 多了，
1: 嗯，
0: 就那个
1: 还好，物价也还好，
0: 对，他的那个酒店可能和之前比它会贵一点点，
1: 对，酒店是贵一些，因为我对这个物价来说就是体验感很好，就是因为在青岛吃的这个好吃的吃海鲜，我觉得比威海贵很多，
0: 是
1: 啊，对，基本你要两个人吃，然后吃好就五六百七八百那种感觉了，嗯，对
0: 对，
1: 就是这个这种印象。不过确实各有各的好吃的地方，
0: 是的，
1: 啊，
0: 可能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就去了这些城市之后，嗯，可能青岛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个印象，
1: 嗯，
0: 可能就是
1: 青岛啤酒，
0: 就是这种国际大都市，
1: 嗯，
0: 是吧，就是，然后到了威海的话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第二次再二刷，
1: 对，
0: 嗯，可以再二刷，嗯，还想再来一次的一个城市，
1: 因为它这个韩餐很好吃我是特别因为你既可以吃到海鲜，
0: 嗯，
1: 也可以吃到韩餐，这是我比较喜欢，就像我为什么喜欢西双版纳，我之前推荐，因为西双版纳既可以吃到这个云南菜，
0: 嗯，
1: 啊，菌子火锅什么的，
0: 对
1: 吧？也可以吃到那个当地的那些特色
0: ，
1: 对，什么什么，就是各种那种，那叫什么餐？那属于什么餐？
0: 看来就是傣餐吧，嗯，看来浩东是比较喜欢的，就是美食，嗯，就哪个地方的美食更加丰盛一点，嗯，就是一定会让你这印象比较深刻，啊。
1: 对，而且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项目更多一些，我觉得是更好的。
0: 嗯，
1: 就是你今天可以吃这个，明天不重样，是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包浆豆腐，
0: 嗯，
1: 我记得咱们临汾当年没火起来的时候啊，你们去这个就在西双版纳第一次吃到这个包浆豆腐，
0: 哇，觉得好好吃啊！
1: 对，它那个还是烤的，
0: 嗯。
1: 就是
0: 铁板，
1: 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坐高铁去的嘛，然后去这个民宿的路上，
0: 嗯，
1: 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店，是那种大棚，最后你知道加油站那种规模，你知道吧？
0: 对，非常大。
1: 加油站就是几个大柱子，上面立了一个就是加油站那种牌子，
0: 嗯，
1: 然后但是他写的就是这个
0: 包浆豆腐，
1: 对，他专门写的包浆豆腐啊，
0: 嗯，
1: 然后就吃那个。然后是他是给你一个小烤炉，
0: 自己烤，
1: 对，把豆腐放上去，然后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吃，还教你啊，那个豆腐就是一烤好之后就鼓起来，鼓一个泡，
0: 嗯，对，
1: 然后你多开之后蘸点他那个汤酱汁或者蘸点干料一吃，然后比如什么臭豆腐炖鱼，
0: 哎呦，很有特色啊，
1: 那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最后实在吃不动，然后说不行，想尝尝这个，
0: 打包
1: 炖鱼，
0: 打包带走，
1: 是是是啊。

0: 上次说哪儿了？说臭豆腐炖鱼啊。
1: 嗯，是臭豆腐炖鱼
0: 啊，包括那个傣味的那个那叫什么烧烤。
1: 嗯，也很好吃。我记得以前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当年西安还有一家饭店叫傣妹。傣妹应该是卖这个火锅的。我吃过一次之后就流连忘返，后来还给倒闭了。我当时在想，难道就是云南的火锅都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0: 对，后来包括吃那个什么菌子火锅。
1: 我也爱吃这个菌类的菌类的也非常好
0: 吃。爱
1: 吃
0: 菌类的。临汾不是有马姑朵？
1: 好像是刚开的，是在升龙是吗？
0: 不是，早开的、那个、
1: 早开的那边，
0: 在那个东关步行街嘛，有个马姑朵，你知道吗？
1: 升龙也开了一家，
0: 是吗？
1: 升龙也开了一家。
0: 哦，我知道那个新开的那个。
1: 对，然后升龙最近好像也开自助了，我好像昨天也刷了自助了。
0: 哦、对，这个怎么说呢？我最近对自助不感兴趣。
1: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助对于我来说有点亏。
0: 对，而且它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消费，就临汾消费水平来说，它这价不是100多吗？我记得是吧？
1: 哎，前两天卖早鸟票好像69.9，79.9还可以，我还能接受。
0: 79.9，
1: 对。你一会儿下了播以后你搜一下，
0: 直播间好像是89.9。
1: 难道我有10块钱的券吗？我比你便宜一点。
0: 你买了79.9的券了。
1: 没有，昨天是看见了，但是没有买。我昨天印象当中还在想，我说升龙好厉害。
0: 我看那个直播了，89.9，
1: 89.9，
0: 没有79.9。
1: 你多刷一下，他很可能会送你优惠券。
0: 不是，他原来是99.9。
1: 哦，
0: 他优惠券89.9。
1: 好吧，不过我觉得临汾真的很幸福。以前就是我吃什么美食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美食会情有独钟。比如说之前我最爱吃的一家烤鱼，就那个鱼库。

0: 临汾之前没有，
1: 对，
0: 我每次专门跑太原去吃个鱼，就大家问我为什么来太原呢，我就是跟大家回复说我去吃鱼，然后没人信，我说真的，我就觉得那个鱼真的太好吃了。
1: 是，
0: 后来临汾开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它了，就经常吃之后好像没有那种期待感了。
1: 以前没海底捞的时候，不好多人去外地吃海底捞。
0: 对，现在海底捞就是临汾开了两家之后，好像也没有那么期待了。
1: 对，但是这个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就是你工作之后当工作餐啊。有一次我记得大概是在县里面，就是非常辛苦那次啊，然后、就是、
0: 犒劳一下自己。
1: 对，然后回到临汾之后，哎，就3点多就去吃，吃完就哦好开心啊，今天这种感
0: 觉。你一个人去吃的吗？
1: 不是呀。
0: 啊、哦，你要一个人去吃，人家会给你放个大熊是吧？
1: 这种感觉不一样。好，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美食分享是吧，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是吧？出去旅行会留下很多的回忆，你出去旅行会在意什么呢？你像浩东比较在意这个美食，
0: 吃，
1: 陈静比较在意是休闲体验，对吧？
0: 对，然后
1: 陈静比较在意不下雨啊、
0: 不下雨，对，最近想出游，但是目的地天天下雨，还有台风，很头疼啊。然后有人说到海底捞在哪块呀、啊？海底捞两家嘛，一家时光颂、
1: 嗯，
0: 一家在升
1: 楼、嗯。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时光颂，我去升楼、
1: 哎。我也喜欢时光颂啊、嗯。
0: 对，我觉得升楼的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升楼地儿小，不透气，
1: 有点挤，对啊、
0: 嗯。而且就是很就是那种、
1: 嗯，
0: 我觉得服务员可能没有那个时光颂那边的服务员更加热情一些。
1: 哎、你也有这种体验吗？哎、
0: 对呀、
1: 啊啊，
0: 我去升楼吃过一次，我就发现就是我在门口坐着，也没有人给我放小吃、
1: 嗯、
0: 也没有人理我、
1: 嗯、对，
0: 然后我就得自己不断的在催，我说我什么时候能进去。
1: 大落地窗很通透，升楼是整个一个封闭空间，
0: 憋的不行、
1: 嗯、
0: 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那种感觉，憋的不行，我还是喜欢去时光颂，而且时光颂人流量好像没有那么大、
1: 哎、
0: 我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吧，掏同样的钱的
1: 是
0: 吧、
1: 哎、
0: 去大家可心的地方。
1: 也不远，其实这俩地儿挨的也不远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看电影的话，我也不太喜欢选择升楼的电影院、
1: 嗯、
0: 我喜欢去它对面人少、
1: 嗯、
0: 对人少、
1: 哎、工贸主要是什么，我也爱去工贸，
0: 主要人少，
1: 主要是那个工贸那个座舒服
0: 是的、
1: 哎、大沙发确实比升楼舒服，
0: 而且好像它的票价会比升楼低那么一丢丢。
1: 你要按座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工贸的话，就是安达盛舒服一些、
0: 嗯、
1: 啊，升龙那个座椅确实不舒服啊。
0: 对，但是升龙的人是确实是真多、
1: 嗯、因为吃完饭可以直接看嘛。
0: 对，但是这个想包场的话、
1: 嗯、
0: 去别的地方吧，就经常很可能你买两张票你就包了 一整场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好，
0: 然后这位朋友还发来一个问号，海底捞在两个地方啊，一是时光颂在向阳西路，另外一家呢在升龙，升龙是几层来着？
1: 不知道临汾有时光颂，不知道临汾有海底捞吗？
0: 五层还是六层，就升龙有一家，两家啊，建议大家去时光颂，时光颂这边会更方便一些。
1: 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那这时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欢迎大家。
1: 是关注到老狗说啊，说今天去封侯村做志愿服务的任务啊，今天我们家孩子也是去做志愿活动啊，做的这个志愿活动和你的内容不知道是否一样，我们是这种文明美化城市行动，参与到社区范围内的这种环境美化的清理工作。
0: 对，就是清理小广告、嗯、
1: 对，他这个活动的话还比较好，因为这个暑假可能有很多孩子还是补课，它的这个时间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0: 嗯、
1: 你像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
0: 嗯、
1: 很好，
0: 我觉得多参加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对孩子帮助很大。第一就是他可以出去多见一见不同的人，是吧？
1: 是的，
0: 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跟人交流这个事儿就很棒。因为如果我、
1: 嗯、
0: 你看我这个就有时候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到新鲜的人的话，
1: 新鲜的人
0: 哎，我
1: 必须得新鲜的人，不新鲜的都不行、
0: 嗯、对，就有点压抑了啊。对，就是有点这个，反正就是心态会变化很多啊。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嗯、就是我们这群你经常认识的人就叫做不新鲜的人、嗯、得认识新的人、
0: 啊、
1: 是吧？
0: 对对，新鲜的人嘛、就是、
1: 新鲜的人。
0: 对，
1: 对，每天得换一个搭档。
0: 就是以前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出去找一些工作，就是为了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啊、嗯、
1: 是的是的，
0: 很棒。嗯，
1: 对，那么关于这个志愿活动的话，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
0: 嗯、
1: 哎，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
0: 是，
1: 你像这个老狗就非常的不错啊，他不断的在参与这个志愿活动，要么是正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在准备下一场的志愿活动。
0: 是，
1: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很多，是吧？有关于旅游的那些事情、
0: 嗯、对对，
1: 然后有关于就是旅游过程当中的美食、
0: 嗯、
1: 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自驾去选择出行的呢？
0: 说到这个车呀，这个前两天我和陈静的这个观点就不太一样，是不是？我就说如果可以自驾出游的话、
1: 嗯、
0: 我
1: 他喜欢自动驾驶，
0: 我希望有一辆智驾的车。
1: 对， 对，然后我是属于那种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0: 嗯、
1: 从来不相信任何这种电子产品、
0: 嗯、
1: 我就算有智驾的话我也有点紧张、嗯、
0: 他喜欢自己操作。
1: 对，我喜欢自己操作、嗯、总是没有安全感。
0: 是啊，那
1: 说到这个安全驾驶，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完善一些、
0: 嗯、对。那最近呢，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的7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 L3、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那这种标准是谁来监管呢？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 M 类载客和 N 类载货车辆，自动泊车不在此列。五大核心要求，第一呢是车企要终身负责制，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部署后的全流程，车企必须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从源头掐灭安全隐患。
1: 是的，自动驾驶的开车水平呢，它不能够比人要差，对吧？那么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要达到一个合格而且专注的人类司机、嗯、而且呢不得对其他的交通道路参与者造成不合理的一些安全风险。
0: 嗯，
1: 那么系统呢还得会最小的风险的策略，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安全的找到不碍事的地方停车。
0: 对，还有就是人机交互要有讲究，车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激活了，什么时候退出了，都要给用户明确的信号，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启自动驾驶，什么时候可以退出，什么时候是激活，对吧？ L3 级车呢必须还能够监测驾驶人是否在状态，随时准备接管。那车企呢还要通过官网和车载屏幕等渠道把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对用户说清楚。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就开上路之后呢，首先开了，哎，这会儿呢发现这个是可以准备好了，可以来接管了、
1: 嗯、
0: 就要有个提示。然后什么时候是激活，就是我们成功激活之后要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说此刻我们已经激活了，对吧？然后什么时候退出了，这个对于这个如果就刚刚接触这个新款车型的话，可能会真的是很有必要。
1: 对对
0: 对、嗯、
1: 对，
0: 或者是你开别人的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激活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对交通会有一些影响的啊。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智驾的话，它是层层考验，万无一失呢才能够上路、
0: 嗯。对，
1: 想上路的话，你必须要先过几关，对吧？
0: 嗯、
1: 首先呢，仿真试验，大家是可以进行选择，进行场地试验、道路试验、第三方检测机构综合试验，这三环少一环呢都是不可以的。
0: 那同样呢，还是 是要比国际标准更严更细。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全球技术法规今年六月已经发布，但国际标准要求，但咱们国标比这个要求更细一些，级别划分更清晰，用户告知更具体，还创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的试验场景体系，更贴切咱们国家的路况啊，落地性更强。
1: 是的，那为什么现在才出台呢？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呢正在加速落地，2025年已经有两款 L3 级的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产业跑得快啊，这个标准呢必须能够跟得上。这次国标呢就是要给自动驾驶呢划定一条清晰的安全基线，既规范技术研发，也压实企业责任，为大规模商业化呢是铺好路哦。
0: 对，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安全驾驶的国际标准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这个了解到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
1: 是的，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呢来聊一聊。那么最后啊，我们说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吧。这水果啊，这个水果冻着吃更加解暑吗？冰冻水果大家呢有没有就是啊了解过冰冻的水果对大家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伤害呢？那么炎炎夏日，很多人呢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冰冻的水果。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做法非常的简单，比如说大家喜欢把那个葡萄是吧，就放进这个冰箱当中，然后呢它的成本低廉的这种解暑的食品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那么说到这种水果当中的一种果糖，它是在温度降低之后啊，它会显得呢更加的甜一些，那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比较喜欢这种冰冻水果美味的一种原因。但是啊，冰冻水果呢虽然说很解暑，但是呢也要注意它的食用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冰冻水果啊。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新鲜的水果买回来呢，这个放多久都不会坏，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对吧？啊，答案是否定的，冷冻呢只会延缓变质。那其中的比如 B 族维生素呀，还有维生素 C 呀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冷冻前水果已经变质，则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那同时呢，这个冷冻水果呢也是尽快使用不复冻。如果冷冻的水果呢没有及时吃完，在常温环境下解冻，大家会发现这些水果会变得软塌塌，口感和味道也会变差。这是因为呀，冷冻过程当中呢，水果里边的水分会形成冰晶，冰晶呢会破坏水果的细胞结构，对水果反复解冻和冷冻会导致这个细菌的繁殖，引发食物中毒。但是这个冰晶会破坏食物结构，我们就想象到我们以前是那个东北冻梨。它不就是反复解冻冻解冻冻是吧，然后那个梨就会变得很软，
1: 对，黑胡麻擦的是吧。
0: 对，那在制作冷冻水果时呢，还可以将水果根据每次食用的量装成小份，放入密封袋或者密封盒当中。如果冰箱呢有速冻模式的话呢，这个可以优先选择，对冰晶的这个细胞的破坏也会减少一些。
1: 是的，那么冷冻水果虽然说非常的美味，而且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大家也千万不要贪多。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时候啊，我们在采访这个医生的时候都说到啊，说这个急诊呢经常有什么就吃坏肚子前来去看病的各位朋友。
0: 对，
1: 那冰冻的水果它比较凉，它会刺激这个肠胃，导致肠道蠕动吸收功能紊乱，引发腹泻和腹痛。所以呢有一些医生啊就这样建议说，每周吃冷冻水果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超过三次。每次呢要适当的进行食用。老人、儿童、孕妇、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在吃这个冷冻水果方面一定要少吃慢吃。平时呢要选择这种常温解暑的一些食物。
0: 对啊，那还有就是如何享用冷冻水果呢？首先要选用新鲜的果皮完好的水果啊，就是这个如果新鲜，这果皮越完好的话呢，越不容易在清洗和冷冻过程当中使品质下降。不同水果有不同的口感，比如香蕉、榴莲、芒果这种绵密的水果，冷冻后呢会有冰淇淋绵密的口感。凤梨、哈密瓜、西瓜这些水分偏多，会制成冰沙的感觉。葡萄、杨梅、荔枝、蓝莓，个头较小的水果适合冻好之后直接嚼着吃。
1: 是不同的这个水果，它冷冻之后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冷冻蓝莓你吃没吃过？
1: 冷冻蓝莓和冷冻葡萄一样，冻好之后还挺好吃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我也可以尝一下，因为我今天我读完这个，我见
1: 有很多蓝莓是吧，
0: 尝试一下冷冻蓝莓的感觉了。
1: 哎，真的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是要提示大家，就这些冷冻的水果千万不要贪多哦。那么说到这种冷冻之后的这种东西的话，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住，速冻过程当中尽量不要打开这 这个冰箱门，以免造成温度的变化，影响它速冻的效果。
0: 对，就是你家冰箱有没有这个速冻功能？
1: 我还没有研究，刚买了个新的冰箱，现在还没有去研究透彻。
0: 哎，我家之前那个冰箱有好几个层，什么保鲜层、啊、
1: 那个速冻很。

0: 很好，速冻饺子是吧？就非常方便，
1: 各种层，然后还有，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从他们从到
0: 没有研究过，
1: 就没有研究过，然后各种屏幕上的按钮都没有，从到现在也没有研究过，
0: 是是，就根本不会用，
1: 所以我只需要这个
0: 买一个
1: 普通
0: 功能
1: 通功能
0: 冰箱就可以。
1: 那个主要是吸引我的是它的颜值，
0: 对，好像我们大家在选择一些这个就是电子产品，这叫电子产品吗？选择这个电器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选择到就是颜值，然后其次呢再考虑它的尺寸，我们家是否能够放得上啊？
1: 是的，
0: 对。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儿。那么最后呢，我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空调吧。最近这个空调的事儿是不是大家也很纠结，到底开不开，开多少度，那么现在这个天气不开有点热是吧，开了觉得有点浪费，那么24小时不关空调的话，这个电费是不是更低呢？前两天跟仙仙在上节目的时候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的人就说这个空调你一天你都开着，你不在家你也开着是吧，如果短时间出去的话，比如说接个孩子就回来，买个菜就回来，就没必要关这个空调，这样的话更加省电，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哎，那最近呢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这个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啊，说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呢是198啊，这个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元。
0: 嗯嗯嗯。
1: 那在评论区呢，不少网友有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经历。有网友表示啊，说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反而是开开关关更费钱。
0: 有位朋友说，我家妈妈夏天两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
1: 哎，
0: 这确定吗？这不热的意思开仨月？
1: 我觉得这个对人的这个身体也有影响是吧？电费说每个月不超过300，然后婆婆家呢是夏天是两个空调，天天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500-600。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俩空调的功率是不一样的？会不会有所原因呢？
1: 你应该是控制所有变量来对比的，对吧？
0: 对。然后呢，说我家一个全天开，两个开，一个全天开，两个开12小时，三台总共加起来一个月100出头，不常关的话会省。省电一些。
1: 哎，然后呢也有网友说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说我24小时开一个月电费是2506。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这个确实不一样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对，那这个更有网友直接晒出账单啊，称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说法，当月电费呢直接飙升到1204元。那根据呢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说如果是短暂外出不关空调是可以的，但是将其温度呢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关机更划算。
0: 对，就大家的理解可能有点片面。
1: 对，
0: 就你上班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你这空调开着8个小时给谁吹呢是吧？但如果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出去买个菜接个娃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空调就没必要关了，你回来以后这个室内的一些温度还会比较舒适一些。
1: 是是是啊。那这个影响空调这个省电或者费电的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空调部分，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段时间耗电量会比较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功率低功率去运行啊，所以空调一直开着是不会更费电。那如果你一直身处空调房里面，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比频繁开确实更省电。就像我们说有时候你开那个自动巡航，开车时候开自动巡航，比如说你在高速啊，你设一个120迈，现在只有80迈是吧，调到120你就自动巡航，然后车会很急剧的升到那个速度，然后开始慢慢的巡航。
0: 对，
1: 这和开车是有一定关联，因为原理是差不多的，对吧？
0: 对，说到这个空调的话，我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空调它其实不是制造凉气，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就是把你室内的热量给收集起来，然后通过这个室外机呢排出去，让室内的温度变低。所以说影响空调耗电量的，它不仅仅有这个空调的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到底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是室内外 外的温度比较大，你像前两天最高温度38度、嗯、你家的温度20多度，那么这种的话它肯定消耗的电量比较大。
1: 对，
0: 你像这两天外头的温度基本上就是25度26度，
1: 那你就没必要开了。
0: 不，我也会开、嗯、开了和这个不开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家我也会开26度的除湿、
1: 嗯嗯、
0: 开完以后体感温度会比较舒适，然后室内室外的温度是差不多，这种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比较省电一些。
1: 是，那除了这个温差呢还有房

0: 房屋的这个隔热性能是吧，和所处位置很重要。这个西边的房间呢就比朝北的房间吸收阳光的热量就高一些是吧，所以这个电费也会不一样。所以综合考虑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你在离家的这段时间呢空调一直开着的话呢就要这个不断的这个吸走室内的热量，反而呢会让我们的电费比如高。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的话，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开，这样会更加的便捷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对吧？
1: 是的，就总结一句话，长时间出门关空调，短时间出门开空调。
0: 是，
1: 对、啊、温度控制在这个26度左右啊、
0: 对，而且开空调要提醒大家，就是每2到3个小时尽量开窗通风一下，是吧、避免室内二氧化碳和空气的一个堆积啊。
1: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打算就是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寻求更多帮助的一些朋友。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排忧解难。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我们明天8:30继续分享。我是浩东，
1: 我是陈静，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看看你现在那个样子，每次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就梦想的，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坚持。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2: 我们出发喽。
0: 哎，你看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啊！
2: 怎么说？怎么女人的话不能
0: 信？昨天下午强调了好几遍，说明天咱们穿一样的衣服哦。
2: 对，
0: 哎，那件衣服要穿上哦。
2: 哎，
0: 我专门拿来。
2: 嗯，
0: 哎，这个衣服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穿上去有点不太舒服啊。
2: 它就是质量不太好呗。
0: 我专门换了啊，就节目开始前我专门换了，没想到江漂亮一进门啊，
2: 嗯，
0: 他就是哄骗了我啊。
2: 就是发现江漂亮没穿这个 CP 服装，
0: 哎，
2: 是吧？
0: 是，
2: 就是女人的话有时候也不能说不能信，只是不能全信。
0: 哎，
2: 你说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啊，这个记忆力有点不太好，有时候说过的话可能过几分钟睡一晚上就忘记了。
0: 哎，那你得亏没穿啊，那穿的真是亲子装了。哎，你是人儿哈。
2: 那好吧，那我就当一个开心的人吧。今天这个标题我觉得很特别，叫做再见了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8月7号要正式立秋了。
0: 对，
2: 我们要告别夏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要告别夏天，用一段故事、一首歌曲、一种心情来和夏天说声，
0: 哎，
2: say goodbye。
0: 但是啊，立秋并不代表着夏天就结束了。
2: 对，因为还有
0: 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啊。
2: 对对，尤其在我们大临汾这个热的天气，一般在月底可能才能结束。
0: 哎，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可能还会有这个热的时间点。
2: 对对，
0: 一般到这个真正入秋啊，就是秋天过几个节气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进入到秋天，感受到秋天这样一个清凉的感觉。
2: 嗯。

0: 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浪漫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夏天的一些旋律。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夏天的一首歌曲吧，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稻香》，用一首歌曲来和夏天说一声再见吧。

0: 看我们嘉宾主播哈、啊、就很开心，说很开心哦，今天夏天最后一天了，很开心哦。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气象上还不算进入到夏天啊，
1: 对，
0: 你还是有一个标准的，
1: 是
0: 一个温，
1: 对，多少天的温度，
0: 对对，是这个温度啊、嗯、才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啊。现在只能是夏末啊，算夏末时节，
1: 就是我心理上那种预期，你知道吗？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了、
0: 哎、
1: 就是从八月底九月份十月份是我最爱的季节，就这个时候可以乱穿衣，
0: 哎，
1: 嗯，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秋高气爽的，就很明媚。
0: 我记得好像你之前说你喜欢冬天啊，
1: 什么时候说过、
0: 这个、
1: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0: 女人是善变的啊，
1: 我就问你是不是有别人了。就过了两天、哎、
0: 我好像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夏春夏秋冬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啊、
0: 好像某人说的就是冬天啊。
1: 那一定不是我、
0: 啊、我调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留存，哎，
1: 找一下这个回放啊，
0: 对，调一下档案、啊、
1: 我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去分享过这个话题。各位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去分享一年四季当中、
0: 哎、
1: 你最爱的是哪个季节呢？
0: 对，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天啊，
1: 对，
0: 也没有出伏，现在还在这个暑伏天气当中，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这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两天中午时段的阳光还是比较强烈，但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早晚间就很舒服了，
1: 对对、
0: 终于可以不用整夜开空调了。
1: 是这种感觉，就是秋天和夏天的不同啊。
0: 哎，对，
1: 今天是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天，明天是秋天了。那么立秋之后，估计得有仪式感，比如说秋天的
0: 第一杯奶茶，
1: 齐主播有没有给我安排？
0: 哎，这就是颜值比较高的那一方、
1: 嗯、
0: 要安排颜值低的那一方的这个奶茶。
1: 你好看呀，你看你圆圆胖胖粉粉的蓝蓝的，
0: 为了一杯奶茶、
1: 啊、对，
0: 也是拼了哈。
1: 什么时候、哎、是明天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应该早上起来吧，然后我中午可以喝到。
0: 哎，可以啊，可以安排一波啊。你就这么说话了，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说呢？你看、这两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你艾特你的朋友，颜值较高的一方、应该给颜值这个普通的朋友再点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哈。
1: 哎，
0: 对，大家先不要管奶不奶茶，你想一想接下来九月份啊、孩子开学的费用。
1: 哎，
0: 你这个马上要过中秋节了，
1: 中秋节一笔费用，
0: 哎，对，还有这个。

0: 孩子换该换买换季衣服了、
1: 啊、
0: 哎对、
1: 嗯、
0: 你就还敢喝秋天第一杯奶茶攒着吧啊
1: 你说说你莫名的给大家来一波焦虑啊。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嗯、
1: 同样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春夏秋冬尤其是夏天的一些旋律，我们用一些歌曲告别夏天、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来分享一段关于出行的、
0: 哎、我们来分享一个这个知识哈、啊、来问答一下、嗯、高速应急车道可以临时停车歇一会儿，比如说开车累了
1: 嗯
0: 哎，我疲劳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想休息一下了，但在高速上应急车道上可以停下车休息一会儿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扣一波哈。
1: 对，我觉得是不能的吧，服务区、
0: 哎、
1: 不
0: 能扣一能扣二啊、
1: 嗯、
0: 对，你这个应急车道上能歇一会儿吗？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大家在日常开车当中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模糊的知识啊。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开车时能不能就是特别累啊特别困的时候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一会儿，能的话扣一，不能的话扣二。
0: 嗯，
1: 我觉得是不能的、啊、
0: 哎，我觉得也不能啊、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知识的模糊、
1: 嗯、
0: 再或者说这个考驾照很多年了
1: 哎、
0: 有经验了人家会清晰一下、
1: 嗯、
0: 但是、对这个交规啊可能哎不是那么清楚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应急车道上可以临时停车歇一会儿吗？高速的情况之下啊、
1: 嗯、
0: 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互动打卡，觉得不能的扣一，觉得能的扣二啊。
1: 对，我们俩都觉得是肯定不能的。
0: 嗯、对，
1: 那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绝对是不行的。
0: 嗯，对、
1: 哎。我们来解读一下为啥不行呢？
0: 哎，是的，没错哈。
1: 嗯、
0: 非紧急占用应急车道记6分，罚款200元。
1: 哎、嗯，
0: 要关注。只有这个车辆故障、人员突发疾病才算紧急情况。想休息的话就去服务区，不要占用这个生命通道。救援车辆堵在路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正常行驶是绝对不能去休息的、
0: 哎、
1: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紧急情况，应急车道确实可以用来救援的。
0: 每每到这个暑假，就是不是暑假，每每到这个假期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就有一些车主啊觉得哎，你看这边有个车道怎么不走呢、
1: 嗯、
0: 耍小聪明啊，别人都在这堵着，他就从应急车道就走了。
1: 对，
0: 然后一连串的罚款啊。
1: 是的，
0: 对，
1: 千万不要去忽视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路上出行、
0: 嗯、
1: 关注到其实最近暑期也是一个高峰期啊，我们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应急车道不能去随意停车休息。
0: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应急车道不能停车休息啊，有想要休息的话就近找到服务区把车停好，停在一个安全的合理的位置上，然后再去休息啊。
1: 哎，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分享一下、
1: 嗯嗯、
0: 近日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 L3L4 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准入的一个门槛。来关注啊。
1: 哎，那个这个标准呢到底是管谁的，适用于搭载 L3 级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 M 类 N 类的车辆，自动泊车不在此列当中。
0: 哎，来关注一下五大核心看点。这个车企终身负责制，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部署后全流程，车企必须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从源头来掐灭安全隐患、
1: 嗯、
0: 自动驾驶开车水平不能比人差。
1: 哎，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
1: 是，
0: 他在这样走，我还得提心吊胆啊、
1: 嗯、
0: 是不是。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司机的水平，且不得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
1: 嗯，
0: 系统还会还得会这个最小风险策略，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安全的找到不碍事的地方停车。哎，这条要点赞了啊。哎、
1: 对，这个很重要啊。还有一种就是人机交互有讲究，车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激活了，什么时候退出了，都得给我们的用户一个明确的信号。 L3 级的这个车还必须能够监测驾驶员是否在状态，随时准备接管，而车企还得通过官网、车载屏幕等等渠道把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跟我们的用户去说清楚，
0: 就会更安全一些啊。
1: 对，
0: 还有层层考验，万无一失才能上路，想上路先过这几关、
1: 嗯、
0: 哎，仿真试验是可选项啊。
1: 对对，
0: 场地试验、道路试验、第三方检测机构综合检验这三环、
1: 嗯、
0: 少一个环节都不行啊。
1: 是，那么也是关注到这次这个标准比国际标准更加的细致，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全球技术法规在今年6月份呢是已经发布了，但是国标要求更加细致，即 级别划分更加清晰，用户告知更加具体，而且还创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更加贴合中国路况，也是落地性更强了。
0: 哎，对，为什么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来分析一下啊。我国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加速落地，2025年已有两款 L3 级车型获得这个条件准入许可，产业跑得快，标准必须得跟上。
1: 是的，
0: 这次国标就是给自动驾驶划定一条清晰安全的基线，既规范技术研发，也压实企业责任，为大规模商业化铺好路。哎，确实，我这个刷抖音哈，
1: 哎，
0: 有博主在这个某些城市里，就打到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1: 对，是的，哎，我也有刷到，
0: 好羡慕啊，
1: 就好羡慕啊。
0: 但是啊，就怕他乱跑，
1: 怕万一有一点点 bug， 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哈。好嘞，关注到雀麦说将漂亮，你的同款衣服呢？这个问题千万别问，一问啊，齐主播又要该说我了。
0: 哎，是的，昨天专门交代哈，明天要拿那件衣服哦，明天要穿咱们同款啊，今天一推门说，哎，人家打扮的这个年轻漂亮靓丽啊。哎，大漂亮，
1: 我忘了，我忘了，就是我们俩昨天约好了，说今天一定要穿同款衣服再上节目。结果今天一早上起来，不知道这个脑子怎么抽抽了，给忘了，就穿着我的这自己衣服就来了。
0: 哎，就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0: 哎，
1: 你爱的懦弱吗？
0: 还行吧。
1: 可以爱，但是别爱的懦弱哈。老妈说姜漂亮，你相亲成功了吗？肥仔说的。
0: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都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就？凡是不上节就去
0: 相
1: 相亲
0: 去了，
1: 是吧？
0: 对，
1: 我未来消失，就两个礼拜，会不会说我去结婚了？
0: 哎，是结婚去了啊，去婚嫁了。
1: 和王一博，我和王一博带着三个娃，就是签署了这个结婚协议哈。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这个安全驾，这个自动驾驶系列哈，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要表达的，要分享的，有什么期待啊？
1: 对，
0: 都可以来这个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
1: 其实我很期待，就是自己能够去驾驶这样的无人驾驶的车辆，就是我坐着，然后就是去出行的话就会很方便，比如说
0: 对对对对，没错，
1: 聊天啊都不影响了。
0: 对，这是自动驾驶啊。
1: 对，
0: 之前有这个无人驾驶，现在说这个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大家对于这个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
1: 哎，
0: 都可以来分享。有朋友你看就担忧啊，会不会有些安全问题啊？哎，这个有朋友会说啊，他驾驶了，我的驾驶乐趣在哪里啊？是不是？每个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1: 老猫说，肥仔说你被车接送走的待遇老高了，我想不明白，有谁能给你这么高的待遇？
0: 那必须啊，人
1: 那怎么有人造我摇呢？
0: 大漂亮，这个咖位现在嘎嘎的这个往上升啊！哎，人家这个车接车送啊，正常嘛，对吧？
1: 其实现在有人开始造我摇了，是吧？
0: 哎，
1: 人缘已经这么不好了吗？
0: 一款
1: 这
0: 个商务车哈。哎，就是豪华商务车接走的啊！
1: 我都快信了哈。艾佳佳说：“你俩久别重逢了，终于合体了。我们俩这关系已经不好了，我就两天没和齐老师一块上节目，人家竟然和我上节目的时候已经明显感到有间隙了，你知道吗？”
0: 哎，对，就是无法弥合的裂缝啊。
1: 对，首先嫌我这个没穿工作服，其次嫌我这个滤镜开的不好，然后其次再说我这个歌选的不对，还没到秋天呢，你就说秋天了，各种。diss 吐槽我。
0: 哎，没错，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天啊。我们这个节气当中的立秋并不是气象意义上的立秋，
1: 就是仪式感。
0: 哎，是，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这个明确的清晰的认识啊。我们说这个立秋它只是节气上立秋了，但是这个节气立秋在我们这个城市表现的比较明显。
1: 是的，
0: 你像这个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啊，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嘛。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晋南地区，哎，就特别就是每到一个节气，你看这里说的这些内容啊，什么温度啊，什么物候啊，什么这个花花草草啊，就会就是它总会在这个时间有变化，
1: 对，是一个明显的体现哈。
0: 对，老祖宗严选啊，
1: 是
0: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
1: 好嘞，关注的艾佳佳说齐主播还欠他一首歌，昨天点了就没放，那今天给你安排，毕竟应该是 VIP 是吧？
0: 哎，是
1: 的，咱一个普通会员没有 VIP 特权。
0: 哎，来安排一下哈。那关注一下这个泰马的情况，有朋友这个也是想询问哈。超过100,000人报名，2026年泰马抽签确定名额。8月5号的时候，2026太原马拉松赛的组委会发布了消息，本届马拉松赛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零4228名好友报名参赛，我得数一下啊，
1: 对，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这个数字，
1: 十万是吧？我们关注到泰马呢，是始于2010年呢，由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民政府区主办。2026年的太原马拉松计划赛9月27号7:30在太原市五一广场正式起跑。
0: 这一届同样也设置了这个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竞赛项目。 总规模是4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限报18000人、嗯、这个半程马拉松这个限报22000人，据统计啊，共有10万多名跑友参加报名啊，其中半程马拉松赛报名人数是67540人，全程马拉松这个有36688人报名、嗯、由于实际人数超过了这个赛事规模，组委会将通过这个抽签决定参赛资格。
1: 对、
0: 哎、
1: 这也是往年历届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人数超标的话就会抽签，不是说你报名就能参赛、
0: 哎、
1: 而是要由抽签决定这个报名结果啊，看谁能有这个一个幸运的机会、
0: 哎、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抽中这个泰马啊、
1: 嗯、
0: 我们临汾马拉松这个将在这个十月份
1: 哈、
0: 哎、对，也有消息了，
1: 错过了泰马没关系，可以来参加临汾马拉松啊，家门口的马拉松，我们一会儿也来关注一下，千万不要错过。搜了说齐主播有会员安排一首周杰伦的范特西专辑里的任意一首歌吧、
0: 啊、
1: 人家这要求挺高，是周杰伦的，还得是范特西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0: 哎，这张专辑是比较有名的一张、啊、
1: 对，很有名很有名，我们稍后来找一找。老妈说了，今儿中午是做的红烧肉，自己炒的这个糖，然后用柴火炉的炖的，来吃的记得带餐具，因为本猫特别讨厌洗碗。你这柴火是有了是吧，够几个人吃呀，我们俩人去够不够，我们再带上这个 Solar 还有爱佳佳一块儿去，还有雀麦，够不够我们5个人？
0: 哎，我们都去啊，感谢胖猫组织的这次这个家宴啊，感谢感谢
1: 感谢、
0: 哎、我们都去啊，
1: 中午12点半、
0: 在座各位都有份啊，我们一块儿走啊
1: 我们就呼朋引伴，今天中午12点半从我们台里出发、
0: 哎、
1: 到达老猫的家，老猫可以把这 IP 发一下哈，我们
0: 老猫一听觉得天塌了啊
1: 老猫说人多的话自己带肉那你这饭是做给谁吃，就是做给自己一顿吃是吧，够自己一个人吃、
0: 哎、对，这个红烧肉哈、啊嗯、大家在做的时候先不要放油、
1: 哎、
0: 先把这个肉就是这个洗干净之后把它放在这个锅里先煎一会儿，把这个油煎出来，
1: 嗯，
0: 里面的肥油煎出来，你再去炖，哎，这个又不腻，而且又有这个怎么说肉的香味儿哈、
1: 啊，
0: 就是激发出来了，
1: 得这
0: 么做，就不要先放油，放油的话你做出来会很腻的哈。
1: 啊、哦，好嘞，我们就掌握这个小精髓，你看老猫分享给你了，今天中午这肉炖的好点哈。 Solo 说自己的这个量大概能吃几碗米饭呢，一般我是吃一碗，然后齐主播估计2碗，你3碗够不够，实在不行咱们就带点白米行不行，我们就从我们单位食堂带点米饭，今天我们单位食堂也是有这个菜和米饭，我们买上几份米饭带过去，老猫给咱们炖肉吃。
0: 哎 ,Solo 想听哪首歌啊，范特西里头有简单爱，爱在西元前，安静开不了口，对不起、
1: 嗯、
0: 双截棍、
1: 哎，
0: 威廉古堡，上海1943，忍者，爸我回来了，等等等等啊。
1: 对，
0: 然后他后来又推出了依然范特西，有另外一个专辑。
1: 对，是的是的。
0: 哎，范特西你想听哪首，我们来推荐一下吧、嗯、爱在西元前好不好，
1: 开不了口好不好，简单爱好不好、
0: 哎、
1: 安静好不好，
0: 怎么说呢，你江不了江主播来推荐了啊、
1: 嗯、
0: 那就听江主播的话啊，我们来听
1: 开不了口
0: 吧、
1: 嗯、
0: 来听
1: 这首歌曲，有一些话开不了口在歌曲当中都唱给你好不好。老猫说红烧肉切好之后先焯水，然后下锅炒出油，
0: 如果你买的肉新鲜的话足够新鲜、
1: 嗯、
0: 就连水都不用焯、
1: 哦、
0: 哎，你直接放锅里、
1: 嗯、
0: 你一定要把这个它这个猪皮这一面现在锅里烙一烙、
1: 啊、
0: 然后把这个泥儿给它刮下去，然后切块、
1: 哦、
0: 放锅里煎，如果肉不是那么新鲜、
1: 嗯、
0: 就需要焯一下水了啊。
1: 你看看精髓告诉你了、
0: 哎、
1: 赶紧开始炖啊。
0: 就我们回去为什么说炖的这个红烧肉不如饭店好吃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嗯、
0: 表皮没处理干净，一般五花肉都是这个、
1: 哦、
0: 红烧肉都是带皮炖的啊、
1: 嗯、
0: 你把这个因为家里条件有限没有这个喷火枪、
1: 嗯嗯、
0: 你把这个猪皮朝下在锅里烙一会儿，它黑了已经啊、
1: 哦、
0: 拿这个在水里泡一会儿，拿刀子一刮，
1: 你看
0: 这层油泥就掉了。
1: 一听这齐主播就是自己做过的哈、
0: 哎没错啊、
1: 讲得非常细致，我都快学会了。
0: 哎，这个毛毛啊油泥就刮掉了、
1: 嗯、
0: 你这会儿再炖就没有什么猪的这个就是什么猪味儿啊，
1: 猪味儿猪肉味儿是吧
0: 对，
1: 好嘞，这个时间段搜了点了说威廉古堡，你看、
0: 哎、
1: 刚才让他选了，幸好给了他一个机会哈，
0: 对，要不然又欠一手啊，
1: 对，要不然又该他一手了，那就威廉古堡了，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去分享一首

0: 来自周杰伦的这个专辑当中范特西里面的威廉古堡啊、这位歌手就是很有实力，他这个从小受到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
1: 是的，
0: 他的音乐不光是流行音乐、加入到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为什么能火，为什么能够一直火到现在，我觉得跟他这个音乐积淀积累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就是这首歌曲说实话我可能是听的比较少的一首啊，也是非常感谢 Solar 推荐，人家问到说你就说吧怎么样，好听好听，
0: 哎，没错。
1: 顺便我就想问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周杰伦这些年这么多歌，你们最爱他的哪一首呢？
0: 对，你最爱他的哪首歌可以分享一下，有中国风的、有这个加入到西方古典音乐的、哎，还有一些这个说唱的哈，还有一些其他这个风格的呈现的，你最喜欢他哪首歌曲，这么多年喜欢一位歌手，他哪首歌是你的最爱，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喜欢他的人应该很多吧，无论是80、90、00后应该都听过周杰伦的歌。你看刚才我在问齐泽的时候，齐泽也说了一首歌哈，你最爱周杰伦哪一首？
0: 说了再见啊，就之前这个周兴哲在歌手舞台上还翻唱了、
1: 翻唱过的一首歌，
0: 就很深情的感觉。
1: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爱周杰伦哪一首。我个人是喜欢周杰伦的那首双截棍、就是当年他火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买了这个双截棍。
0: 哎，这个怎么说呢，是格料女孩啊
1: 就觉得自己老帅老酷了，
0: 对，用我们省城的方言啊，格料女孩
1: 格料就格料吧，但是就是无可奈何，就没有学会那个双截棍。如果我会的话，你看现在我就在这舞一把，那是不是帅的、
0: 可以啊，我们这个粉咔咔涨哈、接下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改成这个杂技团、杂技这个展演，哎，双截棍的展演完了，我们胸口碎大石，哎，碎大石完了，我们再干个别的。
1: 大家就说想看什么才艺吧，我们尽量去学习一下，周末给大家去提升一下自己。然后周一到周五上节目的时候，什么变脸，
0: 你让大家选、
1: 双截棍、碎大石，依次来，
0: 你让大家选。你们一会儿别下评论区起哄啊！真学，真要看这个胸口碎大石，我看你怎么办、
1: 你来呀，这个不是你的项目吗？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打卡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你看啊，
1: 毫无默契的俩人，
0: 几天不见就觉得这个默契值不如以前了，
1: 这组合要不然散了算了，
0: 散伙吧，
1: 准备和别人组 CP、
0: 哎、我们今天中午吃个散伙饭，你请客吃个散伙饭，我们拉倒吧
1: 我们就吃这个老毛家这个散伙饭，你这排骨炖好了吗？今天我和齐泽主播
0: 人家炖的红烧肉啊，没有炖排骨
1: 红烧肉炖好了没？几点大概能吃上？我们12点从这儿出发，大概10分钟就到哈，把地址发一下，我们就吃个散伙饭，在你家吃这个最后的午餐。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67可以，
1: 是的，
0: 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这个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啊。
1: 对，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啊，这个数字我很喜欢，你看26816、哎呀，就觉得很完美，而且这个数字
0: 806哪儿的幺
1: 啊，806
0: 哪儿的幺，
1: 你不觉得很吉利吗？
0: 我恍惚了一下，2026、那6月6号的时候，
1: 0806
0: 也没见你这么开心啊，当时你看2026 0606、当时就觉得呀，这个日子好顺啊，
1: 对，
0: 6666，
1: 可能因为今天是夏天最后一天吧，就感觉有。

0: 一些特别的含义。我们用一首歌曲告别夏天。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依次去安排和和播放。我们就和夏天说一声再见喽。
1: 哎，今天是这个立秋前的前一天啊。
0: 对的。
1: 我们这个明天这标题都想好了。
0: 嗯，秋天，
1: 哎，秋天你好，
0: 你好，今天是夏天再见。
1: 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个时间段依然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知识问答互动啊。
0: 哎
1: ，C1 驾照开了摩托车被查到，算无证驾驶还是这个准驾不符？哎，可以分享一下。
0: 你看啊，
1: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
0: 对对。
1: 哎，我有驾本，我可以骑摩托车，其实不行啊。
0: 就是它是不可以的，
1: 是
0: 吧？是
1: 算无证还是准驾不符呢？
0: 应该是
1: 算无证的扣一，算准驾不符的扣二。来，
0: 你看，我第一反应就是无证，因为
1: 我也觉得是无证，
0: 不是一个本嘛，对不
1: 对？哎，
0: 对
1: 对对。
0: 那其实正确答案是，
1: 哎，怎么说呢？
0: 答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般都会考 C 本、C 一本或者 C 二本，我们都是有的。但
1: 是
0: 如果你说我今天就想酷炫一把，想拉风一把，开了这个朋友的摩托车，
1: 哎，
0: 结果被查到了，
1: 对你算无证还是算准驾不符呢？
0: 对，你是无证呢还是准驾不符？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无证驾驶的扣一，准驾不符的扣二啊，在评论区来扣一波。各位朋友们，正在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赶快来分享一波。我觉得这是很多人这个误区。你看，自从这个张雪机车火了以后啊，
0: 哎，
1: 就是很多人按捺不住自己的这摩托车梦了。
0: 对，
1: 哎，就想去来一辆摩托车。
0: 我也是。
1: 但是，哎，就有前提啊，
0: 啊，
1: 你得有本儿，你这个车得有保险，
0: 是，
1: 得有牌照，
0: 嗯，
1: 哎，你这一系列手续得走完啊。
0: 如果你没有这一系列手续，但是又想开摩托车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有一个办法。
1: 怎么办呢？
0: 就看一看你身边什么同事啊、亲朋好友谁有摩托车，你坐他的这个座位上。
1: 但是也戴头盔啊。
0: 戴头盔，
1: 哎，
0: 对，
1: 对，
0: 感受一把。就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单位有一位大哥，
1: 嗯，
0: 就不点名了，他姓赵哈，赵先生，
1: 哎，
0: 他有一辆这个非常大的摩托车。那些年我们单位还在广圈街的时候，他刚刚入手，就感觉自己帅呆的，特别帅，
1: 哎，
0: 像一个十八岁。少年，有一次我走在这个下班回家路上哈，我就走着，你知道吗？
1: 嗯，
0: 春风吹着，我就感觉很轻浮。然后他非要说：“江山，你上来，哥带你回家。”我说：“不用了，哥，没事，你坐上，哥这个摩托车可好了。”就坐上了，
1: 嗯，
0: 坐上之后，然后他就开得可快了。
1: 嗯，
0: 我就是抓着这个旁边这个这叫什么扶手？
1: 扶手，对
0: 对，然后老拉风了。
1: 哎，对，就是可这个感觉哈，
0: 嗯，
1: 每个男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辆摩托车梦啊。
0: 对对，
1: 就是想炫酷一把。
0: 是。
1: 哎，狂飙一把，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要符合规定才能准驾，才能上路行驶啊。
0: 是，没错哈，也是要提示大家。那么再回到这个话题来，
1: 嗯，
0: 如果说你是 C1， 但是开了摩托车被查到，这种是不可以的。
1: 对，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好几种说法哈，
0: 嗯。
1: 按这个准驾不符来看啊 ，C1 驾照开了摩托车被查到，执法文书里常见的表述是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但从法律性质来理解啊，它又属于无证驾驶性质的一类，
0: 嗯，
1: 不是说有本就没事儿啊，来看这个准驾车型的话 ，C1 对应的这个小型汽车这个车型，不包含摩托车、普通三轮、普通二轮、轻便摩托车，通常要看 DEF 的应对资格。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一次就要记12分啊！
0: 分啊，
1: 哎，
0: 那个，就无证了，直接扣完了这个分啊。
1: 所以说不要混用啊。
0: 对，那么现实里要对照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车是不是依法属于摩托车，证上有没有对应的这个准驾车型。如果确实只是 C1 的摩托车，骑的是这个 C1 的摩托车，申诉空间通常不大啊。罚款的额度受到地方细则和具体情节的影响，以当地交警开具的罚单为准。
1: 哎，想合法骑，还是劝大家哈，
0: 嗯，
1: 走这个增驾考试，对处理有意义，可以通过交管12123当地交警微信公众号了解流程，必要时咨询12348法律援助。你也可以向我们来询问一下，啊，
0: 对，是的，没错，
1: 哎，
0: 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合法合规的驾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准驾车型到底是啥样的。
1: 对，
0: 好嘞，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不就是我们的现在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正好适合这样一个季节哈。
1: 哎，是的，哎，
0: 就是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到来的感觉。
1: 对，就是和夏天说一声再见，秋天说一声 hello。关注到平台上，老猫说蓝牌的摩托车是 F 这个牌照，两轮的是黄牌，三个轱辘的是 D 牌。嗯，
0: 对。然后他说，这锅肉要炖一个半小时啊，炖到这个入口即化，一个半小时确实。
1: 十一点开始炖。12点半正好是熟了，刚刚好，我们正好过去赶上，是吧？
0: 是正好赶上。我要吃这个豆腐串哈，你往里 炖一点，还要吃这个鸡蛋啊，也煮点，也炖。

0: 上啊，哎，这味道就香喷喷啊！哎，
1: 是嘞是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然后人家说到这个摩托车准驾车型，芯片型的是 F， 二轮的是 E， 三轮的是 D。感谢老猫的科普、啊。
0: 对，他说一般都这个考 D 吧，
1: 开心快乐说到、
0: 就是、增驾的话啊，
1: 对对，一般都考 E。好嘞，也是欢迎各位去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确实大家这个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
0: 哎，是的，没错、啊，
1: 广播的哈。
0: 对，还是要提示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里的朋友们，
1: 嗯，
0: 你想要圆你少年的梦哈、啊，骑摩托车，
1: 哎，
0: 先考虑考虑啊，
1: 嗯、
0: 你有没有本儿？
1: 哎，
0: 哎，你再考虑考虑，你这个车有没有上保险？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手续合不合法啊？
1: 哎，
0: 这一切准备好了，充足了，
1: 嗯、
0: 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再骑摩托车上路啊。哎，就是很多男人这个至死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就要有一辆摩托车，仗剑走天涯、
1: 嗯。你看，老猫说放了十个虎皮蛋，
0: 嗯，
1: 那应该够了。
0: 哎、香喷喷啊！
1: 我们刚才是算了有五个人哈，
0: 哎、
1: 那五个人就一块儿出发。
0: 对，你再安排点炸蛋啊、
1: 嗯！
0: 哎，就是泡在这个红烧肉汤里。
1: 炸蛋好油腻啊！我真的接受不了吃炸蛋这件事情。
0: 哎、泡在这个汤里面，觉得很入味吗？
1: 就本来这个炸蛋就很油了，然后再加
0: 上
1: 这个汤，
0: 这个、就油没控干净啊、
1: 嗯！
0: 你炸了之后放旁边控一控油，它油就滴下来了。
1: 就是我有生之年就吃过、
0: 哎、
1: 就吃过一次炸蛋。
0: 哎，就是
1: 本来以为很香，结果吃了两口之后、嗯、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炸蛋、
0: 哎、你就是看这个拿炸蛋的时候让他拿上面的别拿下面的、
1: 嗯嗯、
0: 下面的一般都是控油滴到底下去了、
1: 哦、
0: 拿上层的、哎、油会少一点，
1: 有点道理哈，下次我再试一试哈。老猫说了别说哈，这个还挺有本事挺有文化的，他说到摩托车本猫略有研究，有发言权，稍微懂一丢丢，
0: 嗯，
1: 谦虚上了，
0: 哎，
1: 嗯，开心快乐说，
0: 难得见你谦虚啊！
1: 对，开心快乐说，一年这个交强是200多，你爱吃这个烂胡白菜吗？
0: 哎，我爱吃，我爱吃，哎，
1: 人家也没问你啊，真的是，人家问我爱吃，
0: 爱吃爱吃啊，这是我们山西菜啊，烂胡白菜，
1: 对，是的，
0: 出了山西好像很少有这个烂胡白菜的做法，
1: 对的，
0: 先把面放在锅里炒的焦黄状态，
1: 嗯，
0: 放水放白菜，放蟹棒，放这个粉丝儿，
1: 还有时候放一些就是虾仁，
0: 哎，对，虾仁、
1: 嗯，
0: 高配版有虾仁，
1: 它里头也有这个炸的。是不是？
0: 哎，低配版放这个是这个炸蛋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高配版有虾仁啊。
1: 对对，就是他就说这个烂胡白菜它有炸蛋，
0: 嗯，
1: 那种就是一般煮的可能就是、
0: 哎、这个对，
1: 看不见这个蛋的本身的颜色、
0: 那个、那个蛋也没有特别炸，就是稍微放油多一点，
1: 油多一点，
0: 油里稍微过一下就可以炸、
1: 哦、
0: 炒的稍微老一点就可以做烂胡白菜了、
1: 哦、
0: 就像这个煎蛋一样，煎的老一点你把它切碎做烂胡白菜也挺好吃的啊。
1: 哦，行，好嘞，不错哈。
0: 嗯，
1: 嗯，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吃的时候这个油啊尽量放的少一点哈，
0: 是少油少盐啊。
1: 说到这个吃的，你看最近很多人去这个青海啊，嗯、去甘肃这边，我们来说一说啊，在甘肃这边有一家美食很出名，
0: 嗯、
1: 它叫兰州拉面。
0: 对，你常吃的兰州拉面要改名了。
1: 为什么要改名呢？改成什么呢？
0: 改名为青海拉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也引发了大家热议。
1: 嗯，
0: 那根据了解呢，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啊，没有这个兰州拉面的叫法，因为我朋友的对象是兰州的，
1: 哎，
0: 给我拿过这个兰州面馆这个油辣子，
1: 哦，
0: 人家见面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这没有兰州拉面，
1: 嗯，
0: 我们叫兰州牛肉面，
1: 哦，
0: 哎、牛大人家叫啊，
1: 哦，就叫法是不一样的，
0: 哎，正宗是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隆兼扎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
1: 嗯，
0: 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0000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元，但各门店的这个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这个品牌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了啊。
1: 嗯，也是关注到今年6月，天津72家这个拉面馆集体是摘下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这个门头。
0: 哎，
1: 经过调查，这个 APP 显示，目前的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已经是被驳回了，商标处于无效状态。
0: 对，
1: 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的兰州牛肉拉面则是维持有效的状态。
0: 哎，是的，相关这个平台也发现，这个有多家青海拉面、嗯、兰州牛肉拉面也有不少。
1: 嗯，
0: 你像这个就说啊，我们都是青海人，然后就是这出来谋生开的这个店啊。
1: 嗯，
0: 哎，就怎么说呢，有人已经改名的，有说、啊、改名已经2年多了，也是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
1: 哎、
0: 慢慢要改过来、
1: 哎、是的是的，就还是挺有趣的哈。我们关注到有一位这个面馆的老板说到啊，他家这个面馆今年刚开业的，青海人就叫青海拉面，是地方的特色，觉得挺好的，以前
0: 是
1: 叫兰州拉面、
0: 哎就是、对、就是、
1: 没必要挂这个兰州两个字啊、嗯、人家就是青海人是吧。
0: 对、嗯、这个也算是这个品牌错位啊，就是刚刚说的40年的品牌错位，就是之前我们用的这个名字、
1: 嗯、
0: 你像这个新疆大盘鸡一样， 是吧？我们来到运城，就是运城大饭店。

0: 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变化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刨根问底儿，人家发源地祖上是在这个新疆这边哈，
1: 嗯、
0: 沙湾大盘鸡。
1: 对，
0: 我还了解过这个大盘鸡的历史。沙湾大盘鸡当时是因为在靠近国道，有一些大车司机，然后有一个这个饭店做了这样一道菜。
1: 哎、
0: 然后随着这个货运，大车司机把这道大盘鸡带往了全国各地啊。
1: 是的，是的，挺有意思哈。我们关注到大家发来一些消息，依次来关注一下 LIY。嗯，说到108什么时候外移，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外移，我们也是关注到啊，看一看如果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
0: 和
1: 大家去分享哈。
0: 嗯、
1: 对，老妈刚才说到说摩托车保险按照排量来说的话是250的排量，嗯，含的是2250cc 几十块钱。
0: 啊，就是说到这个摩托车保险啊，
1: 哦、
0: 可能各家保险有不同的这个收费标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费，大家去询问一下这个具体的保险公司啊。
1: 对，开心快乐说人家就叫兰州牛肉了、
0: 没错，确实啊，我这个我们朋友的对象是兰州的，
1: 哎，
0: 人家就是老兰州人，
1: 是，
0: 人家就说啊，我们就是就叫兰州牛肉面。没有这个兰州拉面这一说啊。
1: 是，也是被我们这个传过来了，还有他推荐的说是晋运胡子大盘鸡。
0: 哎，你看这就是游客状态。
1: 嗯，
0: 我们本地人一般不去这些网红那儿打卡，我们就找这个像某某小店啊，
1: 哎，
0: 看着不起眼、但是味道很在线啊。
1: 哎，是的，是的。好嘞，那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回忆比真实精彩，就是有一种夏天过去了，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个感情也结束了啊，就我们把它放在回忆里就可以了，不要太真实了啊。
1: 是的，你看看人家这个开心快乐就说啊，齐主播盯朋友对象肯定好久了，
0: 那怎么可以呢？那朋友对象啊，对，
1: 齐主播还是一个很仗义的男士。
0: 没错，人家就是觉得来了，从兰州来临汾来游玩，来找对象来，拿当地特产。
1: 顺便给齐老师带一点尝
0: 带的这个三炮台还有这个辣椒油啊，这辣椒油真的折服我了。我就自己泡，我觉得我这个还在线啊，这个泼辣椒油，没想到人家这辣椒油这辣椒好啊，就是那种香香的感觉，不是很辣。
1: 你看齐老师就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油啊就分得很细致，
0: 对，
1: 有香有辣，就是有麻。
0: 对对对，没有麻，就是人家这个辣椒就是这种香味儿，辣椒的香味儿。
1: 你这个辣椒油一般什么时候吃？
0: 就是
1: 吃面
0: 蘸饺子的时候
1: 啊，
0: 拌凉菜的时候。吃面的时候会放一点啊，对，就是当时这个人家就说啊，是从当地一个兰州牛肉面馆打了一瓶，用这个老干妈的瓶子装来的啊，确实用心了啊，人家就是把当地特产拿过来，
1: 现在
0: 跟我们分享。还有半瓶啊，
1: 就也没邀请我去吃一吃，我都说到这地步了都不客气一下。
0: 哎，好吧，今天中午你带饭，我出辣椒油啊。
1: 你看人家这会过吗？算计到搭档头上来，这叮当响啊，算计的。好嘞，来说一说吧，暑假是考证的高峰期，很多人早就做好规划了，可报名之后遇到难事了，看似简单的理论考试却成为很多人考试的重要一个关卡了。
0: 对，那交管部门也发布了暑期驾考理论备考指南，祝大家顺利过关哈。正确备考方式，系统刷题，构建知识框架，科目一重点学习这个道路通行法规、交通标志、信号灯、违法积分规则，科目四侧重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恶劣天气行车知识，这个按照题库循序渐进来练习，不要盲目的死记硬背，这个理解条例背后的安全逻辑，记忆更加牢固一些，就是不要这个死记硬背哈，有一些这个怎么说技巧在里面啊。
1: 对，没错，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像这个做题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的题库当中的题，然后把你的错题收集好，建立这个错题清单，在复习的时候一些容易错的题啊、标志啊、数字啊，给它重新去多看几遍。
0: 哎，是的，就是模拟，多模拟几遍，现在有很多这个驾考的这个软件哈，
1: 对，
0: 你在里面多刷刷题，多模拟模拟，可能也就会了啊。
1: 是。
0: 再有就是放平心态，有序备考，合理分配时间，不要这个考前熬夜啊。但是啊，一个重要警示要分享啊，来分享一下。
1: 在科目一和科目四考试时，携带手机小抄或使用一些隐形耳机偷拍设备和场外人员互通答案，找人代考，均属于是作弊行为。
0: 被发现怎么办呢？第一点。当场取消本次考试成绩，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第三点，作弊信息录入到驾考档案，形成不良记录。第四点，组织协助作弊，涉嫌违法，将依法追究这个法律责任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切勿轻信网上一些兜售啊、什么理论包括啊、考场答案的工作人员，他可能诱导你参与作弊，最后你是人财两空啊。
0: 掌握交通法律法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才是这个学车的初衷。也希望大家这个沉下心来认真刷题，依靠自身实力顺利通过这个理论考试。有没有朋友是理论考试好几次过不了的？
1: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理论考试不是最好过的吗？
0: 为什么我笑了啊？就是因为我
1: 有这样的
0: 朋
1: 友
0: 啊，
1: 无中生有。
0: 就是考了好几次都过不了啊。驾校说你再学一学吧，别着急了啊，
1: 也是很无奈哈。老猫说驾照的题目一般来说就是很绕，总来说是合理合法。你看这就是窍门是吧？
0: 对，没错啊。有没有确实身边有没有这考了很多次的、
1: 对，
0: 就是折磨自己，折磨驾校啊。
1: 对，各位有没有这考科目一的时候考了很多次，可以来说一说，吐槽一下你的科考经历吧。
2: 没改变，让时钟停在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

0: 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钱，
1: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和大家见面的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0: 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是山西临汾半马的现场，
0: 哎，就有消息了哈，我们刚说完泰马。然后有朋友就问这个临汾半马，
1: 对，他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哈。
0: 2026年临汾半马如约而至，九州广场的起点线一直为大家留着啊。
1: 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个里程数呢是21.0975公里，一直在等待那个熟悉的身影，把期待进行行囊的包装，
0: 时间是
1: 把约定写进秋天。
0: 对，时间是2026年10月25号。
1: 对，就在这个秋天。
0: 哎，相关的这个报名啊，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发布的啊，及时来跟大家分享的啊。
1: 嗯，是的，没错。
0: 有信息我们会分享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马拉松这个时间是10月25号。
1: 对，
0: 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一下你的档期了啊。
1: 对，如果说你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都可以来到山西临汾来参加这个半马的比赛
0: 了。哎，我们这个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应该提一嘴了。
1: 是，刘家拉面 boss 刘说了，下班，这不是刚上班吗？就下班了。老猫就说了，你不是才上班吗？按说这个饭店是中午就营业了吧？
0: 哎，是吧？你中午还没开门吗？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啊。
1: 你就好好赚钱吧，好吗？
0: 我有以前这个刷抖音刷到过这样一家饭店啊，老板不开心不开门，老板今天觉得累了不开门，老板今天有事不开门，就总之随心情开门啊，需要想吃饭先打电话，
1: 开门嘛。
0: 哎，这个但是食客很多，证明人家味道好啊。
1: 啊，你看看，我觉得这种就很佛系，但是又很自在。有时候，比如说人家休个年假，说想带这个家人去玩，还得给你们请个假。各位，来吃我们家饭的这个顾客朋友们，我们有事儿请个年假哈，就自己开店，请出一种上班的感觉。
0: 对，我的另外一朋友啊，开店的朋友，
1: 哎，
0: 自从开了这个店，两口子没休息过啊，
1: 就是完全不能去放下心来。
0: 哎，对，这两口子这个店，他还有这个服务员什么的。怎么说？我说你放下，放心，让人家休息呗。哎呀，不行，我这刚开店啊，总觉得不放心，哎，就得在这看着。哎，这也是自己的这个不放心的感觉。你真的是放开让他们去干，我觉得可能干得会更好啊，对不对？
1: 有时候其实也是在责任感就是背负着，是吧？
0: 哎，是
1: 放不下心来。那么今天节目

0: 当中，我们除了去说一说这个吃的玩的，来看一看吧，这个暑假你有没有走进我们山西来打卡呢？
1: 哎，今年夏天多款热门影视游戏带火了大同文旅。
0: 对的，
1: 永安禅寺凭借着动画同款的古建筑壁画成为热门打卡地，悬空寺全新这个岩壁光影秀人气爆棚，各类主建主题新潮文创热销，让千年古都焕发出了年轻的新潮的魅力。你像这个正在热播的八仙、这个电影，
0: 对，
1: 还有之前的这个黑神话悟空、浪浪山小妖怪，
0: 对对，
1: 都在我们山西有取景地啊。
0: 对，我们就依次来说一说吧。比如说以古代这个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也是很多游客首选的打卡地之一喽。关注到这边的这个高墙上印着庄严二字，就是动画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同款的取景地。
1: 哎，这个殿顶的螭纹里还藏着和近期热播的八仙高度还原的八位神仙的这个彩蛋，随手拍这个照片，用 AI 加工就能得到专属的动画剧照。暑期每天有2000多名游客专门来这里排队打卡，比电影上映前这个游客翻了一倍多啊！
0: 是的，是的啊，也是欢迎大家来吧。作为游戏《黑神话：悟空》仙侠秘境的这个原型呢，悬空寺一直是热度高居不下，每天是限量2000多张登临票，全靠拼手速来预约喽。
1: 对，今年上新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崖壁光影秀何以悬空寺，以37500余平方米的这横山天然绝壁为幕，把1500年的建寺传奇用数字技术铺展在眼前，场场爆满啊！不少游客也特意调整这个行程，白天登临这个现场感受，晚上还要在这里看完这个才回家。
0: 我觉得晚上应该是更加好看哈，有这个灯光啊，
1: 对，没错，
0: 对。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这个大同的古建，能带走的专属记忆可不只是照片。从浑圆的悬空寺的闪灯主题冰箱贴，到善化寺里比出 OK 手势的最萌天王周边，还有华严寺屋顶全国最大的金带琉璃的一些立体摆件，一众丑萌又好玩的文创，全都是成了暑期的爆款产品。
1: 对，之前火的佛小半啊，算一个啊，
0: 对，
1: 可以去大同，这边凉快啊，
0: 去凉快。据说他们这会儿已经是不开空调了，很多家里甚至都没有安装空调。
1: 啊，对，就是以不夸张的说，我们大概是有。我是大同的啊，他说啊，我们家就没有空调，
0: 就没有装过，
1: 就没有装过啊。这楼的外立面就这么几家有空调的，
0: 是
1: 实在热的受不了才开那么一会儿啊。电风扇就已经足够了，
0: 对，
1: 家里晚上开窗户还冷啊。
0: 好羡慕他们那儿的夏天啊，真的是就一晃而过啊。因为当年我去这个大同的时候，可能是7月份吧，还是比较热的时候，因为住的是酒店嘛，酒店里一般都有空调，在午间这个时间段一般是开一小会儿，当然晚上几乎是不用开 的
1: 大同啊、新州啊，这边都是比较凉爽的，适合避暑去啊。太行山上的这个避暑圣地。
0: 你看老猫说了，本猫家有空调，一般不开费电。那你生活的好心酸呀，你坐着柴火机然后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
1: 难怪人家都住上大房子，就是一分一毛省出来的
0: 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没错啊。说到这个空调啊，这个7月份的账单大家有没有看啊？我那天看了一下，我今年这个账单比去年少了很多，
0: 少了很多，
1: 去年将近300块钱
0: 一个月。
1: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就开的这个客厅这个大空调啊，就是家里都凉快了，就是它比较耗费这个电量、啊、
0: 对，是大空调费电。
1: 现在这个开卧室这个空调，把卧室门打开，家里也是凉快，就正好能待住人的状态，
0: 哦，
1: 也不是那么凉。
0: 懂了懂了。
1: 今年就大概这个不到100块钱，6月份是80多，7月份是8，也不到100块钱啊。
0: 那你真的是好回过呀，就是大家可以开一个小空调哈，然后就是客厅里有一丢丢凉气，然后吃完饭之后尽量的早点回卧室，是吧？
1: 哎，是的。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看到7月份账单，很多人都说啊，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反而会更低。那电力部门也做出回应了。来关注啊，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成为一条热搜啊。有网友说自己试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开早关，一个月198，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块钱。
0: 哇，差距这么大呢？
1: 哎，
0: 那事实到底如此吗？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半的网友说，一天24小时开着空调确实会更加便宜，一个月电费是200多块钱，反而是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要500多块钱呢。
1: 哎，是的，没错。然而另一半网友也炸锅了啊，说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人发现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电费几十， 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都不关、嗯、一个月电费普遍要1000多，
0: 我的天哪，
1: 高的甚至要2000多，
0: 嗯
1: 啊，这开多少度啊，
0: 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啊。还有网友直接晒出这个账单了、嗯、因为他也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做法，结果这个月电费飙到了1204元。你看看
1: 网友内心是崩溃的，我估计顺着网线要找这个人去，
0: 对，要去揍他去了，被坑了吗，这不是。
1: 哎呦，从这个电路部门了解到哈，如果是短暂外出的话可以不关闭空调、
0: 嗯、
1: 而是把它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上一整天班啊，
0: 嗯嗯，
1: 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你看跟这个空调的性能有关系，
0: 嗯，
1: 这个它的码率有关系，这个清洁度有关系，这个过滤网堵了就会很费电啊。
0: 是没错，所以说大家也不要一味的说听信什么啊、开空调不关一直开着，你看看这不就有人被坑了吗。我觉得就是回家之后，如果你觉得家里就是比较热的话，也可以连续开着几个小时，然后等你觉得凉了就关去然后睡觉、
1: 哎、
0: 出门的话家里没人，如果也没有什么猫猫狗狗的话，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开空调了吧。
1: 哎，没错，就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之下出现隐性中暑，
0: 嗯，
1: 有些老人不舍得啊，你看就几百几千的，咱们觉得哎有，咱们有收入来源、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觉得这个几百几千的还可以接受。一些老人啊，就是特别节省的老人、
0: 嗯、
1: 可能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冤枉啊，我就不开，哎，甚至连电扇都没有，可能会有隐性中暑的情况、嗯、那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还是要这个跟他们说清楚，实在太热就不要省这么几十几百的，安身体是第一位的。看着这个没开空调省了这么点钱，
0: 嗯，
1: 去医院花可不是这么几百几千了、
0: 啊、对对，动不动给你生个1-2千的病啊，不值当啊、是不是、嗯、好，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他说他家里是地下室在待着哈，地下室有一个直径是500毫米的管子直通楼顶，自然风，凉嗖嗖。
1: 我觉得
0: 你现在说什么，为什么我都不信了呢，
1: 你通了楼顶的自然风，咱们临汾有凉风吗，前段时间。
0: 对啊，就是你从地下室到楼顶。
1: 是。
0: 嗯。
1: 这段那段晚上10点了还30度呢，有凉风吗，
0: 都可能在35-6度，我觉得不凉快哈。现在这老猫说话了，因为我以前可能信50%，现在可能信10%了。
1: 这、越来越没有这个信任度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城市确实啊，就是现在这两天早晚间是凉快的，
0: 对，
1: 中午有点闷热、
0: 嗯、
1: 中午需要开一会儿，早晚间啊打开窗户就可以了啊。
0: 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必须听那首《宁夏》，对不对、
1: 嗯、对，
0: 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宁夏呢，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也有一个另外含义，叫做宁静的夏天。夏天其实一点都不宁静，比如说虫叫啊，蝉鸣啊，也是把我们的夏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颜色，还有味道。今天是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天了，各位你们想听哪首和夏天有关的旋律，我们用一首歌曲和夏天说一声 goodbye。

0: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宁夏》，宁静的夏天，一点不宁静啊！这两天这个知了啊，滋哇滋哇滋哇，你休息的时候，它就外头滋哇滋哇一直叫、啊，
1: 你能听得非常清楚、啊，
0: 对，很清楚啊。嗯，
1: 那可能是周边有树，因为我们家其实还好，不是很能听见这个知了的叫声啊。嗯、关注到这个弘毅说、哦，又出了一个哪吒传奇，对呀、啊，这个哪吒传奇已经好多年了，
0: 原来的瑶都古镇啊，
1: 对，原来的瑶都古镇，它现在做了一些新的改变，就是你打卡的时候看见很多一些哪吒传奇的一些人物 NPC， 比如说哪吒、敖丙啊，还有那个。什么石矶娘娘等等等等一些 NPC 你能够看见能够去互动，这边还是蛮好玩，这两天好像是有一个网红人物叫高迪要来哪吒传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现场去打卡看一看咯。
0: 哎，就是吸引了周边很多人来哈，哎，就所以说大家这个如果有想去玩的有小朋友的话、嗯、我觉得打卡一下哈。
1: 是老妈说这是一个建筑师朋友给设计的，行吧行吧，我们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好不好。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信息啊，刚刚发布的五台山延长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管控时段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当前景区进入到主汛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预报啊，预计8月8号到8月15号景区多阵性降水的过程，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强对流，大雾天气频发及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这个台顶区域容易发生人员迷路失联，这个失温雷击等安全事件，有了这样一个管控时间哈、啊，是8月8号到15号。如果出现这个连续性降雨天气，管控时限将相应的顺延。
1: 嗯，
0: 范围是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区域，所有台顶、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等户外穿越路线，这是不能徒步了的上面啊。
1: 对，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主要是在8月8号到8月15号，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提示各位去这边的话，要做好一些准备喽。
0: 哎，对，
1: 同样也是关注到在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是全域，所有台顶是徒步的古道、山间野路等等户外穿越线路都是在这次管控范围之内的。
0: 哎，对，任何严禁任何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网络平台、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台顶徒步的这样一个活动。哎，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还是要把安全放在心里啊。
1: 嗯，
0: 这个危险的地方咱们就不去了，确实最近降水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关注老猫说嘿哟还不信呢，你下班了自带碗筷来吃，自己来瞅瞅。行，我们下班了就去，你把这个 IP 位置发我们一下哈，我们带着碗筷去吃红烧肉。
0: 嗯，这个红烧肉做的怎么样，我们品鉴一下啊。
1: 对，我们去让齐老师品鉴，给你打个分好不好。
0: 嗯，对，看看有没有做到心里去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又快到这午饭时间了、啊、
1: 对，那么今天也是夏天的最后一天啊，各位有没有安排这个夏天的最后一杯奶茶，秋天第一杯奶茶。哎，说到这个奶茶，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平时这个喝奶茶的时候喜欢喝哪种，比如说含茶的、含咖啡的，还是完全不含茶和咖啡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我就特别爱喝蜜雪的茉莉绿茶，少冰三分糖。
1: 嗯，
0: 哎，就是自提2块多、oh,
1: 就是怎么说，它这个东西不含茶，就喝起来也比较
0: 有茶。茉莉绿茶怎么
1: 啊，是含茶的是吧？
0: 哎，茉莉绿茶、嗯、
1: 主打一个、
0: 性价比啊。
1: 你看我其实喜欢喝那种就不含茶也不含咖啡的，每次去买的时候都很纠结，都要问这个商家。
0: 奶茶不含茶不含咖啡，它怎么叫呢、能叫奶茶呢？
1: 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杨枝甘露吗？
0: 啊，
1: 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百香果啊，这种、就是、不含茶也不含咖啡。
0: 对，哎，就是果汁系列啊。
1: 对，就大概我这个喜好你应该清楚了是吧、
0: 哎、对，
1: 夏天最后一杯奶

0: 茶什么时候就位？
1: 颜值高的一方点啊。
0: 好嘞，各位今天可以来分享一下，到了这个夏天的尾声了，有没有去和这个夏天好好告个别？用一首歌曲来告别夏天，你会想到哪一曲呢？
1: 想到那首歌曲了啊，《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哎，就是一听就和夏天过去了，是吧？
0: 对，
1: 小秘密都已经这个隐藏在记忆里面。
0: 安排安排，必须得安排。它不是还有个英文版吗 ？Pink 什么什么粉红色的 Pink Memory，Pink Memory。
1: 哎，就是这首歌，觉得就是。时过境迁，再听也同样有感觉啊！
0: 是的，那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我们在歌曲当中和夏天说再见喽。

0: 还是要必加的呀。
1: 嗯，泡菜。
0: 泡菜那个汤啊，就叫必加。那个辣椒油是必加的。
1: 辣椒油。
0: 哎，就是虎皮凤爪，我吃啊，你看就是虎皮凤爪。嗯。炸蛋。
1: 哦。
0: 如果还能吃下来，就加一个猪，半个猪蹄儿。如果吃不下就不加了。这个猪蹄是选、可以备选一下啊。
1: 嗯，
0: 这几个是我必加的东西。
1: 哦，
0: 我不怎么吃这个螺蛳粉啊。
1: 嗯，
0: 因为男生一般都不爱吃这个粉啊什么的。
1: 啊，就觉得吃不饱是不是？
0: 很长时间才会去吃一次。
1: 啊，懂了懂了。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螺蛳粉的时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因为昨天我发现这个螺蛳粉、它不仅有汤的，还
0: 有
1: 干的。
0: 对，
1: 有
0: 干的。
1: 有两种，因为我自始至终只吃过一种，就是汤系列的哈。
0: 哎、对。干的会有点咸啊，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咸。
1: 就它可能没有。就是中和这个汤是吧、
0: 哎、是的，这个肉酱会有点咸啊、这个南昌拌粉也好吃，
1: 哎，
0: 就是它有这个口味偏辣。之前有朋友说在鼓楼步行街这边有一家南昌拌粉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有没有这个朋友从南昌寄回来的正宗？那个是塑封的，就是粉你煮一下，把所有酱料放了之后一拌就可以了。
1: 哦，
0: 煮点这个青菜，
1: 听起来还不错。
0: 对，这南昌拌粉我觉得也很在线啊。
1: 对，感觉口感不错，下一次可以试一把哈。他说吃螺蛳粉没感觉臭啊，为什么他们说臭呢？
0: 这个是闻着臭啊，就是你实际去吃，它不怎么臭。
1: 你看啊、
0: 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哪儿啊？江主播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你先说。
0: 它这个味道是来自于酸笋的味道、
1: 啊、笋的味道、啊、
0: 哎，这个酸笋它是经过发酵之后、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并不是人家这个粉是臭的啊。
1: 你看我对于这个臭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觉得臭豆腐臭，螺蛳粉臭，但有人觉得榴莲臭，就是大家对这个臭的理解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可能你的人你是能接受了这个酸辣粉这个螺蛳粉，但是接受不了榴莲，但是有的人觉得哎，这都不是事儿啊，闻不见臭，所以每个人这个感官的感受不一样
0: 的。哎，是
1: 的，
0: 这个真正酸辣粉啊，你像这个，如果你喝它这个骨汤的话，
1: 哎，
0: 是没有什么味道，没什么臭味，
1: 还挺香的、
0: 啊，对，还挺鲜的。骨汤，骨头熬制的嘛，
1: 是。
0: 这因为加了酸笋，这个发酵的东西，它避免不了有味道啊。
1: 是。崔曼说，湖南的卤粉也好吃，
0: 哪儿卖的啊？分享一下。
1: 对，这个卤粉是带汤还是干的呢？
0: 肯定是干的啊。
1: 卤的是吧？
0: 对，湖南卤粉应是宽粉、是这个薄粉啊，还是这个米粉，就是粗的这个米粉啊？
1: 嗯，
0: 就是我吃过一次这个。粉是薄的，就类似于炒那个河粉
1: 啊，那么薄，
0: 对，它是汤的
1: 哦，
0: 上头放几片牛肉，
1: 叫什么？
0: 很嫩啊！
1: 你说
0: 我在厦门吃的这个，
1: 它叫什么粉儿？
0: 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粉儿吧？
1: 厦门粉
0: 儿，对对对，就是我们吃沙茶面的时候，里面放这个，就是你可以选
1: 啊、
0: 面或者粉儿
1: 哦，
0: 我选的是粉
1: 儿，选了这个粉儿是吧、
0: 哎？薄薄的还挺劲道的。
1: 你看人家这个去卖说了叫粗粉儿。
0: 啊，就类似于这个螺蛳粉这个粉啊，
1: 对对对，
0: 对你如果有这种河粉的话，我觉得放点汤，牛肉河粉也好吃。
1: 哎呀，你看这个夏天其实就很适合吃粉啊，各种粉吃起来，我老觉得吃粉就是可能没有面食那么夯，没有那么、
0: 吃不饱是吧？
1: 对、
0: 大
1: 家可以来续粉，
0: 很多地方都能续啊，现在、你随便续很多粉，只要你能吃了，哎，都给你续。
1: 是的，那来听歌吧，来自于一心爱家家点播的一首 My Love，
0: 同样也是来自牺牲男孩的歌曲啊。

0: 来自新生男孩演唱的 My Love， 你看最后一句歌词啊，在哪里能与你再次相见、我的爱人，就是一种季节结束了、故事结束了啊、是这种盛大的结束的仪式、
1: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啊就有点草率了、意思夏天结束了就要和爱人说再见了，就是今天该分手的分手，该离婚的离婚是吧？就是大家各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吧？
0: 再见吧是吧？啊，陈柏说啊，你福建那边的海鲜或者面也不错啊。他说这个里面海兔啊、虾仁啊、蛏子啊、去吃过也
1: 很好吃、这个海兔我不太清楚，所以想问一下，海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
0: 类似于有小鱿鱼的这个样子，
1: 像鱿鱼的样子，
0: 这么长大概啊，里头是有这个头里头是有籽的，
1: 有籽的籽能吃吗？
0: 能吃，
1: 也能吃，
0: 一口咬爆籽的。
1: 哇，
0: 那里头有一根塑料，就跟塑料片一样的东西，那个是它的骨骼，那个是不能吃的
1: 啊，那个要吐出来。
0: 吃鱿鱼的时候也是啊，中间有一个大骨头，类似于塑料片，
1: 就是它其实口感颜色都跟鱿鱼很接近、
0: 对，差不多的感觉
1: 啊。那我也喜欢，我下次也要试一试。
0: 说到这个海鲜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鱿鱼，
1: 我也是。
0: 然后
1: 其次是虾，再之
0: 后
1: 是鱼类的
0: 螃蟹
1: 啊，螃蟹不行。我螃蟹是完全不行，太麻烦了，吃起来。雀麦说，小胖，牛奶咖啡月底有演唱会，你能搞到？

0: 票吗？我也想问。
1: 我怎么能有这么大能量？
0: 能搞到票吗？
1: 搞不到啊。
0: 他就是不想给我们搞。
1: 我给你手写一张。
0: 不想给我们搞，说不定偷偷去看。雀曼，我想问一下，牛奶咖啡是哪一天开演唱会呢？月底是30号还是31号、29号？
1: 开演唱会
0: 对，
1: 分享啊。趁这个暑假没有结束，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出去再走一走。那这两天啊，大家想去漂流呀，或者说想去这个做一些夏天的事情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到秋天之后呢，这个水啊就明显变凉了。
0: 是的，就凉了。雀曼说是8月29号。那好嘞，我们来看一下8月29号是周几来着哈，应该是在省城太原，是不是？8月29号是周六，如果那一天齐泽主播没有来上班，那就是自己偷偷搞到票去看演唱会了。
1: 可不敢胡说啊。
0: 没有带我们俩。是的，
1: 乌贼的宝宝就是海兔啊，确实。
0: 乌贼不就是章鱼吗？
1: 就是鱿鱼啊。
0: 对，
1: 这不是一个同一类。
0: 乌贼和章鱼
1: 差不多，差不多。章鱼是章鱼，乌贼是乌贼，它是不同的类型啊。
0: 还这么
1: 鱿鱼也是不同的类型，
0: 分这么详细吗？
1: 它们长得很像啊。分的要分清楚，分开了啊。
0: 好吧，那就是乌贼的宝宝是海兔，是吧？
1: 对。就是里头有，就是小的小小的里面就有籽了。
0: 对对，
1: 我买过哈，我专门买过。就
0: 网上可以搜到吗？
1: 这个原来抖音直播间，就是抖音刚开始有直播的时候，卖这个海产品，我就买了这个瑶柱。你知道瑶柱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瑶柱就是这个扇贝的那个
0: 宝宝，
1: 不是扇贝里头那个白色的那个
0: 啊，我知道那个就是硬硬的那个肉，
1: 对，没错、啊，
0: 对，很有嚼劲儿的。
1: 瑶柱买过啊，这个海兔买过。带鱼买过，就是新鲜带鱼回来，它是冷鲜回来的，那个鳞还闪光啊，你知道吧？
0: 哇，那还挺不错的哈。
1: 对，
0: 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你吃了哪些海鲜，可以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一首夏天吧，再次来和夏天告个别。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嗯、评论区缺麦跟我科普了一波，说哈，
1: 对，
0: 样子不一样。
1: 嗯，
0: 哎，乌贼这个
1: 吐墨汁的，
0: 哎，这个鱿鱼、章鱼也都会吐墨汁，
1: 他们都会吐。
0: 对，就是触手不一样。
1: 对，
0: 有的是十条腿，有的是八条腿。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乌贼，它是十条，就这个腿腿有十个腿腿，
0: 嗯，
1: 而章鱼呢有八个腿腿
0: 八条腿，对。
1: 但是鱿鱼又不一样了，鱿鱼它是身体比较
0: 纺锤形，比较修细长一点啊。
1: 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海鲜品当中就是这个鱿鱼最好吃了。
1: 嗯，
0: 哎，
1: 大家吃起来怎么样？有能不能区别出口感？说实话，我个人就是在口感上是区分不出来的。
0: 鱿鱼汤是吧？也好喝、啊。
1: 对，
0: 张主播说鱿鱼汤也好。我们晋南这个办席的时候，
1: 经常
0: 是有一道这个汤啊，鱿鱼汤、酥肉啊这些都有啊、
1: 嗯，
0: 酥肉汤，
1: 嗯，
0: 我们叫马莲汤。丸子汤
1: 啊，
0: 还有一个甜汤，四个汤啊，
1: 哦，哎、挺丰盛的哈。
0: 对，
1: 天天天，感谢你的小心心，谢谢天天天。
0: 莫文蔚 啊,
1: 啊，
0: 是莫文蔚啊，
1: 这你得加个前缀哈，临汾孟蔚，要不然人家这真孟蔚找过来，我可咋整啊？
0: 他说新称号叫临汾孟子义，我觉得他跟孟子义不太像啊。
1: 他应该说我唱歌跑调像孟子义吧？
0: 那不是杨超越吗？燃烧我的卡路里那句，至今让我
1: 拜拜甜甜
0: 让我印象深刻啊、嗯，就是特别放飞自我的感觉。
1: 好嘞，欢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打算吃点啥呢？夏天的最后一天啊，其实可以来个好好的告别吧，
0: 嗯，
1: 吃一点就是夏天特有的食物，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
1: 嗯、
0: 快到这个煎饼摊鸡蛋的时候了、
1: 啊、你会自己摊吗？
0: 会，我摊的这个煎饼是里头就是面糊比较稀一点，
1: 嗯嗯，
0: 放上点韭菜，打上一个鸡蛋，搅匀了、
1: 哦、
0: 放在这个 小铁锅小平底锅上去，一张一张这么烙出来，我们叫软面旋旋，
1: 嗯，
0: 哎，我们叫土话叫弯面旋旋，就是很可爱的。
1: 它一般就是摊好这个饼之后是裹菜呢，还是就是就着菜吃？
0: 是可以单吃可以啊、
1: 嗯，
0: 因为它里边有韭菜了嘛。
1: 嗯，
0: 也可以就裹菜啊、
1: 嗯，
0: 土豆丝啊、凉拌粉丝啊都可以。软面旋旋我们叫啊。
1: 哎，好嘞，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哈，这歌曲。天天说之前一个小心心安排阴天了，你是想听一首阴天、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你想听、啊。
1: 没有小心心，我们也能为你安排，好不好？咱
0: 之前一个小心心安排阴天，今天小心心你想安排
1: 什么歌？你想听哪首？对，你想
0: 可以继续分享留言、啊，
1: 可以来点歌哈。
0: 对，没错。
1: 有没有小心心，咱们都能安排。咱们这关系这么铁，是不是？啊，不需要客套是吧？大家尽管点哈，有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尽管发送过来。午餐时间到，你们吃了啥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天气其实你说阴吧有点阴，但也不是特别的阴沉，各位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去分享的一首告别夏天的歌曲发送过来、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啊、也可以说说这个食物来告别夏天，你准备用什么食物来告别夏天啊？
1: 对，
0: 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子，
1: 嗯，
0: 哎，带馅儿的、
1: 嗯、
0: 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包在里面，圆圆满满的感觉，
1: 包在里边，比如说你包子可以放什么、
0: 这个、豆角，你看夏天限定嘛、
1: 嗯、
0: 豆角肉馅的，对吧？
1: 豆角的，
0: 茄子青椒馅的，
1: 茄子的，
0: 哎，辣椒肉馅儿，
1: 辣椒的，
0: 哎，就是独属于夏天的这个浪漫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的，是不是、
1: 好惨呀，感觉这一顿饭我把这个包子的口味都不能尝一遍哈。
0: 哎，
1: 嗯，刀削面、
0: 啊、刀削面已经吃完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当地特色刀削面，基本上我们中午啊，要不是拨面，
1: 嗯，
0: 就是削面、
1: 嗯，
0: 就是炒饼丝、生炒面，哎、就这些饭菜啊。
1: 是的，是的，嗯、天天没有点歌，那我们就给你随机安排一首，好不好？今天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像秋天过渡，我们就随机安排一首，由七色主播为你安排，想听哪首歌曲，我们就随机点一首。也祝大家夏天快乐，秋天快乐，冬天也要快乐、
0: 嗯，
1: 每天都快乐，好不好？
0: 对，来听这首《开不了口》吧，周杰伦的歌啊。
1: 终于来到你的歌了。

0: 们于先来佳佳说啊，想听一首昨天没点到的，出现又离开，齐主播啊，齐主播，想听想听啊！
1: 你看啊，
0: 抓心挠肝想听啊，
1: 这种情绪都给你表现出来了。哎、还有青海说来一首宁夏，你看宁夏刚刚听过，哎，刚刚听过，开不了口和安静是老搞混。
0: 哎，青海说啊，老搞混，确实他的歌有一些
1: 有点像，
0: 有一些很多歌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
1: 对，那今天齐主播要给大家来一个 VIP 福利，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
0: 出现又离开，梁博的歌曲啊，
1: 那就是我们出现，然后又离开。
0: 又离开是今天伴随这首歌，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啊！对，
0: 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祝大家夏天快乐，秋天更快乐。同时请个假，哎、未来两周我将会消失一段时间，我要去休年假喽。
0: 哎，他自己说的啊，跟我没关系啊，
1: 老开心了
0: 啊！来听这首《出现又离开》，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还会出现在这里啊，我们明天的10:30不见不散哦。

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

0: 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
0: 那就是手机。
3: 哎，的确是，这手机现在真的是人手不离。
0: 哎呦，你知道吗？就到每个周末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会自动给我发送一条暴击推送
3: 啊。
0: 屏幕使用时间的周报数据，
3: 哎，我这儿也有。哎，
0: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屏幕使用时间？
3: 我不敢打开，有一种偷感，有一种愧疚感。
0: 哎，我也不敢打开，好巧哦。
3: 哎呀，这怎么说呢？
0: 就是它那个指数吧，就高高的放在那里，让我觉得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那么做，
3: 无言以对。
0: 对，无言以对，却要还是如此。
3: 哎，其实大家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发现了自己对于手机的这种依赖，但尽管如此，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但也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
0: 哎，我自己知道自己离不开手机，但是我看到他推送给我的报告那个准确数字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就触目惊心的感觉。24小时的日常当中，居然啊是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使用屏幕，就尤其是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假期里、周末里，这种周末一增多，瞬间就能够拉升平均值一大截。
3: 哎，想问大家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每天有多少小时花在手机上吗？可能有人会说了，说现在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手机，这数字惊人也很正常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总结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核对表。
0: 嗯，大家可以依次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稍后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当中来对号入座，看看你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大概是多少呢？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个我们俩的自我小曝光
3: 啊。
0: 现在我要邀请张小白同学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
3: 嗯，可以拒绝吗？
0: 不能，这是首先我们要先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3: 好，
0: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众的情况。
3: 嗯，
0: 哎呦，张小白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据我了解
3: 啊。是吗？
0: 啊，你的日均使用屏幕时间是8小时4分钟。
3: 嗯
0: 嗯，相对来讲，你看每日白天12个小时，他这是基本上
3: 8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
0: 对，来你看一下我的，
3: 哇哦，
0: 哇哦，
3: 10小时35分钟，
0: 但是我还没有到12小时哦。
3: 你还挺满意呗，对自己这成绩。
0: 你要知道我每天这个工作呀非常的忙碌，从
3: 不是咱俩工作不一样吗？
0: 关键是我从早晨6点钟开始，可能这个手机屏幕就需要亮起了。
3: 谁不是呢？
0: 所以他就拉长了呀，比一般人拉得更长。算了，也别解释那么多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水平吧。
3: 你就不要脸红了呀。
0: 我们俩综合一下，平均水平就是每天使用9个多小时。
3: 这是我俩的平均值，但代表大众。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基本上都是手机重度依赖用户了。
3: 是。
0: 那我们马上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检查自己是不是重度依赖手机。第一条就是每天上网7小时，社交网络 APP 使用时间2小时以上。
3: 哎呀，这点我已经占了，画对勾。
0: 哎，等一下，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是屏幕使用时间哦。
3: 对。
0: 但基本上我们打开屏幕、打开手机，那就是打开微信、打开朋友圈、打开某音。
3: 对啊，所以还有一条啊，大家来针对一下，这个每隔10分钟就会不自觉的瞄一眼手机。
0: 你在针对谁？
3: 又是打对勾的一项。
0: 对，而且关键是你自己在专心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吧，你有的时候也会瞄一眼手机，就手机放在旁边，它也没有消息。
3: 嗯。
0: 然后你会点开，用这个右侧键点开屏幕看。看一眼，哎，没有消息，然后你会心想，哎，是微信卡住了吗？还是我没有打开这个系统，它后台没有更新啊？
3: 甚至，
0: 哎，我点开微信看一下吧，有没有最新的内容，让它转一转。好，转到最后没有消息，我会内心想，我这么不忙碌吗？
3: 对，
0: 没有人联系我吗？

0: 甚至因此会觉得很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于是就陷入到了自我否定、自卑、沉迷的这种状态。
1: 那是你吧，醒醒吧，醒醒吧，这地球离了谁都转啊！
0: 我说的是
1: 大众，你不要再解释了。你
0: 说
1: 谁
0: 是
1: 大众？
0: 大众，
1: 谁叫大众？谁姓大？
0: 我姓大，大众是我哥。
1: 明白就好。另外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睡醒之后，你第一件事会干嘛？
0: 找手机啊。
1: 找手机，
0: 对，
1: 你像张小白的话，这个习惯，我记得你之前讲过，就是大概睡醒之后，你会拿起来手机，稍微刷那么几分钟，然后自然而然的起，是吧？
0: 醒神儿。
1: 我不是，我睡醒之后，哎，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是很硬核的起床。好，这不是要去刷牙了吗？
0: 嗯、
1: 那不行，那我得拿着手机一起，
0: 嗯，
1: 刷牙的同时看一看昨天啊某帅哥这个 PK 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
1: 回味一下前一天的状态呀、啊。
0: 哎呦，
1: 就大概这种进度。
0: 好，或者啊，就是有一些朋友甚至半夜迷迷糊糊的睡醒了，也会下意识的看一眼手机，
1: 对，看看有没有消息，是吧、
0: 啊、
1: 哎呦，大家真是公务繁忙啊。
0: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哎、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半夜不会醒。
1: 哦，还有就是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大家是干嘛呢？
0: 肯定是把手机放下呀。
1: 你别跟我说把手机放下，我看一会儿书然后进入到梦乡。
0: 没有，就是
1: 我不信，
0: 一定是玩手机，玩到睡觉时间点，然后把手机一放，好，睡觉。
1: 是，我也觉得睡前最后一件事一定要用到手机，哪怕就是定个闹钟，我现在也是用手机来定，都不会依靠物理闹钟。
0: 是、
1: 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低头一看，手机永远在手里。
0: 基本上，它不能离开我的手。
1: 而且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会想，哎，必备的东西我有没有带手机，但是现在想的都不是说我有没有带钥匙，是我有没有带手机。
0: 对，就是感觉这手机只要在手，一切都能够解决。
1: 对啊，真有这种体会啊。那我们刚提到这些表现当中，如果说大家符合两样或者两样以上，那你可能注意力就难以集中了，这个容易变得虚度时间，无所事事，同时可能自己内心当中事事懒得改变，而且睡眠质量也会有所影响，会变差，情绪呢会变得更加的焦躁，这智商也会变低，记性也会变差，
0: 所以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焦虑啊，甚至是有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出现。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的。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快速的先来做一个对号入座，先来自检自测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手机重度依赖的情况呢？
0: 还有两个标准，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就是想不起来最近一次深入思考，而不是看别人的评论观点是什么，结论是什么。
1: 嗯，就是不是直接看别人的评论，而是让自己去充分思考。如果你回想的时候发现，哎，上一次深度思考好像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
0: 嗯，
1: 那很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
0: 是，还有一点就是很久没有专心致志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了，中间呢没有分神想着手机等等，这种情况就很难进入到心流状态。
1: 心流状态就是专心致志的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爱好，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方向，比如说做饭啊，又或者是画画啊，唱歌啊，只要是任何的爱好都可以，你可以回想一下多久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心流体验了。
0: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选项都是关于手机重度依赖症的，大家可以一一来核对，如果你占据了以上的三分之二，那么很有可能你已经非常依赖手机了。
1: 是的，这些症状其实就刚好更多的针对正值青壮年的成年人，其实仔细想想，可能触目可及的人群当中男女老少无一例外。所以啊，在稍后自检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手机过度依赖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远离手机，放下手机，稍后都会来一一解锁。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上一时段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罗列了手机重度依赖症的核对表。
1: 嗯，
0: 我个人就发现呀，我这打的对勾挺多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状态怎么样。
1: 我估计可能无一幸免吧。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家里串门的时候，家里的长辈总是会不满小辈，尤其是年轻孩子，就经常会说，哎呀，你看看，一心都扑在手机上，这饭顾不上吃，天儿顾不上聊，人人都只抱着自己的手机，那手机里面有花啊。
0: 哎，结果呢，当我们开始孝敬长辈的时候，送上对老年人很友好的智能机，这设置好之后啊，小视频各种操作，然后呢就会看到啊，非常友好的随意可以刷了，这电视剧自动播放，一口气能看完它，完全没有广告。他们呢也开始废寝忘食了，这老辈儿们也沉迷手机了。
1: 是，我看着我奶奶每天团购，然后还刷短视频，我真的觉得人家比我玩的还溜呢。
0: 哎，你看这每个成年人都在约束自己的孩子，可是自己都这么上头难以自拔，又怎么能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的是从小到老，小可能到五岁，老的话可能得到八九十。
0: 我觉得啊，这五岁都说的有点大了、现在小孩们两岁自己都开始会拨了那个 iPad 了，
1: 就意思是现在大家都是不舍昼夜，废寝忘食，抓紧一切时间在玩手机玩上网。
0: 那可不是吗？其实你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少都对自己使用手机上这件事儿上啊有一些反思。
1: 嗯，
0: 可能会想说，我们为什么比想象当中还要依赖手机呀、
1: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降低如此夸张的手机依存度呢？
0: 还有就是可能会反思智能手机所代表的信息时代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是的，我看到很多学者其实也在研究相关的一个领域，了解相关如何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又或者如何去放下手机，归结其带来这种影响的原因。首先我想说一点，可能我们对于手机重度依赖的原因是来自于本能的一种召唤
1: 啊、
0: 你要知道，你看人类进化，你看过那个进化的演变图吗？
1: 看过。
0: 它是经历了漫长的万年时光，
1: 对，
0: 但它其实还是保留了天性当中的，比如说战斗啊，或者逃跑的本能，就潜移默化的成为身体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1: 是，
0: 这身体呢，它会优先考虑处理这些什么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
1: 哎，
0: 啊，推迟其他一些包括什么身体自然机能的反应敏感度，就比如说食欲。还有打瞌睡，包括社交需求等等。
1: 哎，随着现代人的这种压力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哈。
0: 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吗？
1: 我们总是会承受来自于生活、工作上各种挑战、各种困难。
0: 嗯，
1: 持续不断的加码的这种种种事儿吧，也会让人这种心态不自觉的就失衡了。
0: 对，它就会让身体频繁的发生一种误会。
1: 哦，
0: 它会陷入到不停歇的战斗或者逃跑模式，那身体绝大多数的能量可能都被集中在这上面，就会忽略其他正常的需求或者身体的一些求救信号。
1: 那如果没有刻意的去调节的话，要么就是不停歇的内卷战斗，一直处在这种高压疲惫的状态，要么就是深陷手机的这种奶嘴乐的安慰当中啊。
0: 哎，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奶嘴乐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概念也挺火的。就是现在每个人好像对于手机这件事儿，明确已经意识到了我应该离它远一点，但是就是想逃避问题。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很有用啊。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啊，都会恶性循环往复，直到身心呢都空虚，甚至是整个崩盘了。啊，对于手机上瘾最大的因素就是它顺应了我们本能的一种召唤啊，因为我们身体需要它，甚至是就像是兴奋剂一样，既刺激又兴奋，身体会越来越上瘾。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奶嘴乐又叫奶头乐理论，其实这是有段时间特别依赖手机的时候我去了解相关的内容才发现的。就是它这个奶头乐理论呢，大意是说资本为了掌控更多的资源，它会产生出很多娱乐活动来安抚底层人员，让他们沉迷其中。那手机不就是一种娱乐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可能开始去调控自己的状态，能够发现手机对你的一些生活影响，就是你欲罢不能离不开的那种感觉。
1: 再有一种说法就是被刻意的抢夺的注意力。怎么说呢，就是不少跨时代的技术创新啊，产品升级啊，你看近年来这个商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吧？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成功的抢占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还有时间，这个杀时间的利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0: 不管是用手机干什么，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消磨时光。所以呢，对于这些一些成功的商业奇才来讲，重要的可能不只是技术理念、产品、行业战略，而是他们啊都不约而同学会了利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人类的本能，再加上一点安慰、刺激、快乐、兴奋，造成那种新鲜的多巴胺，大家就会自助上头。
1: 所以啊，一旦习惯了高水平多巴胺的这种爽，人就没有动力去做困难的事儿了。
0: 大脑呢会对高多巴胺产生一种耐受性，那你再次刷更多才能够获得，你不刷的话就会无精打采，而且很难做得动那些分泌多巴胺少的事情了。就好比说你刷短视频，你刷一阵以后你觉得哎呀稍微有点累，放一会儿手机，那你下次再刷或许就需要比刚才刷的时间更长来获得相同质量的快乐。
1: 是的，就好比是你吃完一块糖，你再吃甘蔗，很难感觉到甘蔗的甘甜。不是甘蔗不甜，是因为糖块太甜了。
0: 哇，你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其实我最近还看到一个高转微博，就是一位小学班主任，他呢搜集了班上孩子玩手机一个月的数据。他呢是班主任，班里一共有80个人，有教师孩子12人。连续一个月的网课之后呢，开学就进行了测试，结果很有意思啊。一是老师孩子不是一共有12个人吗？有2个孩子在网课期间可以每天玩手机大概半个小时，其他孩子除了网课用，其他时间其实是不怎么摸得到手机的，即便是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那这些孩子在经过一个月的网课学习，成绩上基本上没有太多下滑。
1: 再有呢，就是这27个孩子成绩明显的大幅度下滑了，这还是班主任极其负责上网课的。

0: 的情况之下，这类孩子有一个特征是没人管控，家长呢即使在这个身边不管孩子啊，这个在开学之后将这20来个孩子进行谈话的时候，就发现有9个孩子将会直接掉队，能回到正常学习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嗯，
0: 那9个人当中呢，有2个是深度痴迷游戏，另外7个是刷短视频把大脑习惯刷掉了，那无法有效的正常学习了。那根据这班主任的观察呢，上课状态极差，短视频算法那种快速满足不停爆点的方式，直接让这些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听课效率也是差到了极点。
1: 是，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好多放开玩手机刷短视频的小孩直接是把大脑刷挂掉，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正常学习。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反映出了我们身边很多成年人也是同样的现状，你长时间的玩游戏玩手机，你就很难再去专注的进入到工作状态，
0: 是，
1: 甚至你都很难开始行动。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手机依赖这个问题，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实用的摆脱手机的一些好方法。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喽。

0: 冲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

0: 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会不会没有手机就焦躁就不安？
5: 你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刷微信，上厕所也要带手机？
6: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可能对于手机依赖度就太高了。根据一则调查显示呢，75%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90后更有60%是严重患者。手机依赖情况特别严重的，不仅会导致颈椎病、干眼症等等，还会让你疏离身边人，感觉到孤独。
5: 这是病，得治。
6: 如果大家也有高强度的手机依赖，那我们赶紧来默默学习吧。
5: 哎，手机依赖症，你确定你没中招吗？赶紧来看一看啊。就是你是不是一刻不见手机就会感觉到心慌慌？
6: 哎呀，我手机去哪儿了？我刚明明拿在手里的，我放哪儿了？哎呀，我手机调成静音了，我找不到，怎么办呀？
5: 怎么办呀？
6: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
5: 在你手里呢吗？
6: 啊，有可能很多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否会经常的不自觉的去摸一下手机，去确保它是不是在身边？
5: 哎，再有啊，你是不是睡前最后一件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6: 拿手机先把闹钟关掉，然后刷一刷最新的动态，看一看朋友圈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和我一样睡得很晚，再来打开某音，哎，了解一下最新的讯息。反正不管是睡醒还是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拿手机或者放下手机。哦，终于没人联系我了，哎呀，这一天的公务终于是处理完了，放下吧。
5: 再来看看你是否当手机信号不好无法上网的时候会变得暴躁易怒。
6: 我这手机没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通讯公司的问题？
5: 手机还能没信号，简直太崩溃了。
6: 对，我这手机可是高端机啊，怎么回事？
5: 是的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6: 又或者你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你每天拿着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电量焦虑，时刻害怕自己手机没电，没电的话我还和世界怎么去发生联系呢？
5: 要不说呢，其实根据调查数据就显示啊，超过80%的大学生存在着手机依赖症。
6: 嗯，
5: 很多这大学生啊，日均使用时间是超过了5个小时。
6: 5个小时那算啥呀？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都已经曝光了自己，我是人家的2倍呢。
5: 嗯，
6: 其实啊，长时间的玩手机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睡前玩手机、关灯玩手机，会大大损害我们的眼睛。
5: 嗯，那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其实我们大家会多多少少有所感觉，就是老玩手机盯着屏幕，它这个屏幕又大，现在对吧？这屏幕亮度又高，这屏幕上集中了太多资讯了，你就目不转睛的看着手机，你就眨眼次数你就会减少，然后眼泪呢也就分泌的减少了，这眼睛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特别干特别累，然后甚至会有一种刺痒的感觉，
6: 这其实就是干眼症。
5: 哎，对，
6: 哎，这最近这两年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患干眼症的，
5: 随包带眼药水
6: 啊，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5: 对，
6: 而且我现在你说着说着，我都在闭着眼睛好好的来
5: 感受
6: 一下，我觉得有点干涩。
5: 是，你看这干眼症还有什么呀？就是刺痛啊、流泪啊、畏光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你就要注意一下了，看自己是不是干眼症啊。
6: 还有就是网上热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什么？或许除了这个高速发展、快速接收的信息之外，那就是每个人都收获的诱发近视加深
5: 啊！一人戴眼镜啊，现在这近视率确实是非常的高。那长期沉迷于这种电子产品，像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眼睛都还在发育过程当中呢，长时间近距离的玩手机，肯定会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出现，那就会形成或者是加剧近视眼的发生。
6: 嗯，是的。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长时间玩手机，特别是在颠簸的车上低头玩手机，会对眼睛的结膜造成伤害，容易诱发结膜炎。你看，长时间如果说保持一个固定低头的姿势，就会容易让血液流向眼睛，会导致你的结膜血管轻度充血，睑结膜呢容易发生轻度乳头增生以及形成滤泡等等，这些都是专业上的一些表达和知识了。起初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眼角皮肤发现了潮红、湿润、结痂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注意，那就会诱发结膜组织的慢性炎性的病变，造成慢性结膜炎。
5: 还有啊，就是青光眼，这词儿大家并不陌生，是吧？但是长时间的盯看着手机啊，尤其是在昏暗的环境下，这瞳孔处于放大状态，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眼压升高，然后呢就诱发了这个青光眼了。
6: 是的，
5: 你长时间的关灯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那这对于视神经啊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严重的青光眼还会导致失明呢。
6: 嗯，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于眼睛的一些伤害，还没说身体上的呢啊。那对于眼睛的伤害，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戒掉玩手机的这个坏习惯，但如果说自制力比较差，又或者是真实的需求，那怎么把手机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小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逐步的下调我的屏幕使用时间，下一次再曝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数据一定会发生改变。
5: 好，
6: 而且大家每个小时间隔的时候你可以活动一下嘛，你还可以趁机放松筋骨，活动活动跳跳操什么的。
5: 再有啊，就是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可以打开一盏床头灯，或者是光线柔和的台灯啊，你最好不要在这种黑暗当中玩手机，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还有就是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这个护眼模式或者是夜间模式，我们可以用起来啊把这个手机的亮度适当的调低。
6: 另外就是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不要太近，建议是30厘米以上，这个手机屏幕的字体也不要太小。我刚刚在跟大家聊那个屏幕设置时间的时候，我就悄悄的给自己设置了一下屏幕距离
5: 啊。
6: 你手机是可以设置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当你的距离离眼睛过近的时候，容易损害到健康，那么手机将会开启屏幕保护，会开启一个自动提示，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稍稍的缓解一下用眼疲劳。
5: 是，还有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坐姿或者是躺姿啊。你像有些人喜欢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玩手机，葛优躺啊、侧躺啊，这样不仅对视力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颈椎啊还有这个脖子的一些健康。
6: 另外呢，一旦大家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发现眼睛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那一定要去及时就诊，不要拖延啊。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手机，对于手机的各种依赖啊，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手机已经是成为了极为普遍而且不可或缺的存在。
2: 但是随着使用时长的这种增加，手机好像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一些影响，对吧？那时刻关注手机，生怕错失任何一条消息。只要这个 APP 有弹窗，无论感兴趣不感兴趣都会下意识的点开。没有手机好像浑身不得劲儿。
1: 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意识到手机依赖对于个人的一种影响和变化，所以大家都在下决心就是戒掉这种依赖。
2: 对，在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什么某伴的小组里头，有什么反技术依赖小组，什么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啊，有上万名的网友加入到了手机依赖戒断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对，他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和手机戒断的打卡计划。那想要戒断手机，大家都尝试了哪些方法，你也来听一听啊，或者可以了解一下哪种方法是最容易失败的。首先先来说一个戒断方法，就是卸载手机当中易上瘾的一些软件。那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呢？
2: 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帖子当中的调查，有 94% 的网友对这个方法表示失败了。
1: 对对对，大家是对这个方法使用率最高的，但是失败的情况也是最普遍的。另外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方法，就是你来设定你的手机使用时长。
2: 就每天呢看这些娱乐功能的这个手机软件啊，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有点恐怖了吧，你像我现在这个水平，我就给自己设置不能超过7小时。
2: 人家说的是这个娱乐功能的软件，
1: 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软件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吗？
2: 就是
1: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它直接列为工作，当然备忘录我是列为工作的。
2: 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
1: 是吧，
2: 但是好像任何一个软件都和这个娱乐有很亲密的关系。
1: 对，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就这个方
2: 法。那我下载10个，每个设置一个小时，我是不是就可以玩10个小时？
1: 你错了，你就像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全是娱乐软件，那怎么办呢？你就设置屏幕使用时间，设置7个小时，然后到7个小时的时候这屏幕就打不开了。但是这种方法要针对那种比较自律的人，还能拿捏自己的人。最可怕的是你像刚刚我的手机设置了这个屏幕距离时间，距离长度，张小白就告诉我，你赶紧把它取消吧，你看看多影响啊。
2: 对，明明你要看手机了，他啪给你弹出一个屏幕来，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距离太近，已经给你锁屏了，你说你急不急？
1: 我倒是没那么急，但关键是如果你轻易的就把你设置好的取消了，那这个方法你大可不用也罢。
2: 那这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呢？88%的网友表示不咋好用。
1: 对，使用频率也很高，放弃的几率

0: 也很高。
1: 还有一种啊，就是使用锁机软件。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叫番茄 Toto 啊，什么 Forest 这样的一些软件哈，它都是可以帮你锁机的。
0: 还有像我刚刚用到的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对于屏幕时间的要求，其实它也偏向于锁机软件，因为你一旦超过那个距离，它屏幕就会给你锁掉，你原本正在查看的一些信息，它就直接被关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软件有一种先天的敌意。
0: 对，我现在觉得你对于放弃手机依赖这个问题也有一种敌意。
1: 我就在想，如果我手机被这些软件锁了以后，我怎么支付啊？我怎么工作呀？我怎么联系别人呢？
0: 哎呦哎呦，张小白，看看
1: 我还有好多正事要做
0: 呢。哎呦，这真是一个每天都有正事的人啊。还有，
1: 所以从我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那到底有多不可取啊？88%的网友说自己做不到，
0: 做不到，对对对，
1: 臣妾做不到啊。
0: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关闭软件的非必要功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每个软件都在给你推送？而且每个软件都在通过大数据研究你，知道你的喜好，都给你推送的是你喜欢的内容。它不停的推送，你自然就会不停的点开，你会激发你的好奇心，激发你的欲望，你就会了解，哎，这今天发生什么事儿啦？那谁谁谁和谁谁谁又离婚啦？
1: 而且它会弹出那个通知框。
0: 对
1: 对，所以我手机从来是不会打开这些的。
0: 是吗？
1: 对，我所有的软件全都关闭通知。
0: 你好棒啊！我都是默认设定，所以我每天通知挺多，挺烦的。
1: 我从就是开始使用一部手机开始，我就开始设定了，只要加一个软件，我就会点不允许通知。
0: 哇，你好棒，一会儿我也要设置一下。另外就是大家需要思考我们手机的使用目的，就是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稍微停顿那么一两秒，你就思考一下，你这一次拿手机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看看。
0: 那就是没有目的，是吧？
1: 跟手机培养一下感情。
0: 手机需要你培养感情吗？他已经跟你的感情建立得非常深厚了。
1: 他想我了。
0: 好吧。还有就是你可以做其他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像张小白说的啊，如果说健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是不是会相对比较专注一些？
1: 对啊，你健身的时候你俩手都站着，你怎么玩手机呢？
0: 对，但有些人啊，他在脖子上挂了手机啊。还有人转换成听的模式，就大家真的绞尽脑汁来帮助自己去解决这些手机障碍。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机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线，无形的力量，它一直在勾引我。
0: 对，就是
1: 坏家伙。
0: 哎，但凡你不用手机了，你都会想着，那我用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来替代手机吧。比如说什么手环啊，最常见了吧，健身房也有很多。还有电子手表啊，美其名曰我用它来接电话，我用它来看时间。
1: 那确实是啊。
0: 但关键现在那些电子手表啊，它这个功能那是相当
1: 的
0: 丰富。哎呀，连短视频都快能刷了。
1: 哎，好像有的还真能刷，
0: 是吧？还好我没买。还有就是你可以使用电脑网页端来替代手机的手机端。
1: 不是，你说了这么多方法，我怎么最后感觉大部分方法网友都试了以后觉得不成功呢？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摆脱这种手机的依赖情况呢？
1: 那我真说我的心得了。我的心得就是，拿起手机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用手机本没有过错，但是长期的依赖手机，沉迷手机，在手机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那就很有过错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虽然我这个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确实是挺长的，但凡使用就挺长，但不使用，假如说遇到一个周末，就是完全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不需要考虑说有没有人会给你发消息的那种情况，放下它，投入到你喜欢的事情当中去。我有一次真的沉浸下来去画画，画7-8个小时，画到晚上11点都睡觉，睡觉早晨起来接着画。那两天我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估计两天加起来也就2-3个小时吧。
1: 确实是，你看为什么我们总是依赖于手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更有趣的事儿。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件让自己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的话，那你不可能还拿着手机。
0: 而且你看，我特别羡慕有一些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现在有运动的好习惯。不管是打羽毛球，还是去
1: 跳广场舞，
0: 打网球，还是跳广场舞，还是去游泳，都是好习惯。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手机都是远离自己的。
1: 对，所以你看，并不是说这手机黏着我们就是不撒手，其实当我们想撒手的时候，只要找到比它更好的那个吸引我们的事儿，那还是能够跟手机分手的。
0: 关键就是主观意识上你不能抗拒戒断手机，主观意识上你要有想要去调整的欲望和变化。
1: 怎么说？

0: 我感觉好像
1: 在说你，
0: 这是在说手机和人之间的这个恋爱关系啊？怎么
1: 啊？手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紧密了，
0: 相爱相杀呀。
1: 反正我觉得你就不是特别想戒断手机。
0: 对呀、啊，因为我用的都是干的是正经事儿。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这话你也不脸红，年纪这么大了，光天化日的，
0: 脸皮厚有什么可脸红的？
1: 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手机这个话题，其实跟大家的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

0: 亦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远元呢，他有一个学生，进京啊会试，投宿在这个通州，在这个旅馆里啊，因为肚子饿了，出了门啊他就买了一个钢炉烧饼。他刚咬了一口，哎，就发现这烧饼的背面斑驳成纹，有如啊古文一般。再看自己啊所咬的那个缺口，使得原来的圆形的烧饼竟然呢像一个古顶腰部那样的形状了。于是啊他就想戏弄一下，哎，那一位啊爱好这个古董的老师，他就把这个烧饼上的这个纹理呢用这个墨拓下来，寄给了他老师远远，说自己啊在北通州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个古鼎，因为啊没有钱买下来，于是就把这个腰部的文字拓下来，不知啊是哪个朝代的，请老师啊跟这个考据学的学家们来鉴定鉴定。远远接的这个拓片十分的高兴啊，立即邀请了严小雅、张书墨等几位考古名家一起来共同的鉴定。鉴定什么？鉴定那烧饼纹。他们之中有人说了这是、啊、商朝的古鼎，有人说这是、啊、周朝的古鼎，都是、啊、根据这个拓片上的花纹引经据典说是什么字。这个说哎，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那我那个是正根，并且还说了这些个文字代表什么意思。最后呢，远远根据大家伙提出来的各种的看法加以归纳，认为啊这可能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刊印的宣和博古图当中所收的某一个鼎，于是啊就为这张拓片写了一篇呢长达数千言的跋，说其中某字因为年深日久铭文啊剥蚀了，所以说看不清楚，某个字因为啊拓手技术不精，所以说慢换不清。这位软软呢还特地的写信给他的这位徒弟，嘱咐啊向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打招呼，请他把这个古鼎留下来，等日后远远进京顺路去购买。这位徒弟门生接到信之后，知道他老师跟这个严小雅、张书墨等一般的考古学家所谓的鉴定过程，不禁的捧腹大笑，笑他们光知道钻牛犄角尖儿那种浅薄无知。咱们说到这儿，这个话还得拉回来说，远远其人这个学问是有的，在这个清朝乾嘉年间还不失为对文化有过贡献的一位大家，一位名家。但是呢，他也正是与整个的乾嘉学风一样，有取得成就的一面，也有钻牛犄角尖可笑的一面。这个跟呢康熙、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禁锢文人的思想，逼着文人去钻研固执堆儿，是不无关系的。不过呢，整个的乾隆中后期对文人的压迫已经有所减轻，也有一些文人敢于自由的思想，特别是文学家，他们的思想更是比较放得开，所以说写出了一些大胆暴露当时社会情况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说到这个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跟这个文学作品，首先咱们就得说说吴敬梓跟他的《儒林外史》，这是一部描写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种种丑态小说，使人读了呢感觉到这些个读书人真是又可笑啊又可怜。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民，因为他的书斋取名文木山房，所以说大家伙呢又管他叫文木先生。他是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40年， 也就是公元1701年。

他13岁那年，母亲去世。这个时候，父亲正在这个江苏省一个县里的做这个教育，也就是掌管县里的文庙祭祀跟教育同生的官，于是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任所，亲自教他念书。吴敬梓的记忆力很强啊，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父亲很喜欢他，希望他将来能够比自己父辈有更加远大的前程。他23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虽然说他在童年考取了秀才，但是以后在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却是屡次的失败，一直没能够考取这个举人。考试场上的不得意使他整天的喝酒解闷，又轻视钱财，乐于帮助别人，几年的功夫就把父亲留下的田园产业全部的变卖光了，开始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长期居住在这个南京，靠朋友的周济还有自己卖文种菜度日。他不向这个贫苦的生活低头，也不想再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而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创作，想把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的不幸遭遇，还有封建社会里无形文人的丑恶行为公诸于世。《儒林外史》当中啊，写正面人物写的不多，吴敬梓着力的描写了正面人物只有王冕、杜少卿、京元等几个。王冕是一个有才能有学问人，擅长这个绘画，但是他尊重自己的个性跟理想，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向人卑躬屈膝。这个杜少卿啊，是一个瞧不起功名富贵，藐视啊科举的读书人，认为秀才跟奴才差不多。他骂那些个认为啊有了功名就可以作威作福打人骂人的人呢，是下流无耻的匪类。京元呢是个裁缝，也会弹琴，也会写字作诗，他重视自己的职业，不贪图别人的富贵，要不乐意看别人的眼色，看别人的行动而委屈自己，靠自食其力生活。这些个正面人物身上可能都有吴敬梓的影子。儒林外史写的更多的是在这个科举制度下终日里忙于追名逐利的读书人，写这些个人呢，有讽刺暴露科举考试不合理的意思，也有怜悯那些个不幸的读书人的意思。吴敬梓的这个《儒林外史》当中写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自欺欺人的儒生，十分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形形色色的无形文人的丑态。吴敬梓的描写是十分大胆的，他没有想到的是会触犯了当时的这个实惠。儒林外史问世以后，许多读书人从中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有着对自己命运可悲可叹的感受。这部小说啊对于当时社会和这个后世的影响那是很大的，比这个吴敬梓《儒林外史》更为出色的那就是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一部至今认为世界文坛广泛研究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写的是以荣国府、宁国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官僚地主家庭的兴衰历史。当他们还有权有势的时候，鱼肉百姓过着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一旦被人告发，皇上派人抄家，获罪破产，到头来有如南柯一梦，一切全化作了乌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字梦圆，他的祖先呢是东北辽阳地区的汉人，因为祖先曹世玄曾经随多尔衮东征西讨，立下了不少的战功，被多尔衮视为心腹，后来清兵入了山海关，夺取了明朝皇帝的宝座，多尔衮成了这个摄政王，曹世玄跟着这样的主子进了关，因而他家也就是由家奴一跃而成为了从龙勋旧了。不久多尔衮的这个威势因为他早死而告终结束，而曹雪芹的曾祖母呢曾经却有缘做了康熙皇帝小时候的奶妈，是曹家跟这个皇室的关系。

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为接近了。当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曹家就成了朝廷当中的显贵了，被委派当了江宁的织造了。这是一个肥缺，经手的钱财有如江河湖海之水，数量大的十分惊人，从中呢自然就可以捞到许多的好处。织造衙门既负责供应皇家的衣料所需，并且还是皇上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康熙皇帝叮嘱到这个江南赴任的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说什么呢？请此番赴任，不论地方上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秘密的写信告诉朕，是非自由，朕明断，哪怕是笑话记录下来，秘密的上报到朕这里头，让老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皇帝五次南巡，有四次曾经呢住在了曹家，曹家每次接驾所花的银子如淌海水似的，简直啊不知花了多少。哪料到政治风云突变，康熙皇帝宴驾之后，雍正皇帝继位，心狠手辣的雍正帝怀恨曹家在夺取他皇位的时候没有支持他，于是找了个借口收拾了曹家。曹雪芹的父亲曹府被撤职，家被查抄，13岁的曹雪芹只得跟随父亲回到北京。他成年之后家里的是越来越穷，为了生活终于把北京那一点家产也卖个精光，城里是没办法住了，只得搬到西山脚下一个小山村呢去住。《红楼梦》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写的，书中啊多少带着一点自传的影子在内。贯穿于啊《红楼梦》故事主线的是贾宝玉跟他的表妹林黛玉的爱情，还有他的表姐薛宝钗从中干扰，还有他与贴身丫鬟袭人那种说不清的关系。故事十分的曲折，人物众多，场面广阔呀。说你给介绍介绍，听众朋友们，现在甭管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您买一本书就能看，省得我呀再跟您这儿耽误时间了。《红楼梦》的主题深刻，曹雪芹以梦来象征啊封建社会必然覆灭的命运，又尽情地刻画了陈旧势力拖住了新生力量的悲剧，引导读者呢去深入的仔细的思考，去体会作者表露出在作品当中爱与憎。曹雪芹晚年呢贫困交加的生活使得他没有能把预定要写的《红楼梦》全部的完成，他只写了前80回，就在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大年30夜里头悲惨的冻饿而死。后面的40回是由一个叫高鄂的这个人呢续写下去，续写的部分内容究竟是不是符合曹雪芹的这个原意，咱们就无从知道了。如就其这个文笔技巧等等方面而言，则是比起前80回来那是大为逊色，这就更反衬出来曹雪芹实在不愧为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巨匠。《红楼梦》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争相的传抄，反复的阅读。那阵啊，《红楼梦》就成了手抄小说了，到处流传着开坛不说《红楼梦》，纵谈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红楼梦》以他高超的艺术魅力深深的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启发人们深刻的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还有这个末了。就在曹雪芹死后的大约十年，也就是在这个乾隆39年公元1774年，山东爆发了震撼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说这一场在山东爆发的起义是什么？白莲教教徒王伦领导的。王伦啊是山东寿上人，从小呢他就喜欢使拳弄棒，武艺虽然说不是十分的高强，但是在临近的地方却有一点名气。他很早就加入了白莲教，是一个临城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呢，咱们在这个上下五千年前面呢给您说过，他兴于啊这个南宋，有个叫毛子元的人，他融合了佛教天台宗还有这个净土宗的教义，创立了这个白莲教，自称啊白莲禅师，说入了白莲教能够消灾免祸。元朝末年韩

因而刘福通利用这个白莲教号召起义。明朝末年，徐鸿儒等也利用白莲教起义。到了清初，白莲教就提出来弘扬节尽，白羊当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数大明，这些个口号为反清复明做宣传。信仰白莲教人不分这个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决心同生死共患难。白莲教的这些个主张呢，也使得像王伦这样的家境贫寒人都愿意加入。王伦入教之后，经常往来于寿张、唐乙、阳谷等县，教人练拳，给人治病，不大的扩大宣传，吸收许多人加入了白莲教。王伦治病的医术啊，那是相当的高明。有个人呢，患了一种怪病，每天得吃啊一两斗米的饭，肚子一天天的膨胀，精神呢萎靡不振，面黄肌瘦，四肢无力，气息奄奄，就这么能吃，这人都快死了。请过了不少的医生，也吃了不少的药，全没效，请这个王伦啊给医治，只当是啊死马当活马治了。王伦问过病情之后，先教这个病人拳术和这个气功，说是服药呢还得配合这个锻炼，这才能啊根治。然后从这个药箱子里取出一包药，说我这剂药啊是比较厉害的，一定要在这个服药前忍饥挨饿两天方能奏效，服药以后如果说呕吐呢，那就有效了。那个病人服药之后果然捧腹呼吐了，呼吐哎呀疼啊，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紧接着张嘴就吐，一下子吐出了几十条的白虫子，长啊三四寸不等，有的已经僵死，有的还在微微的蠕动。病人吐后精神好多了，再经过这个调理与锻炼，果然呢痊愈了。又有一个病儿呢，痘疹呢发不出来，僵卧在床，呼吸困难，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的指望了。病儿的这个父母请这个王伦啊给诊治，王伦啊请病儿的父母准备好了热酒，然后用这个棉纸包裹啊这个病儿的全身，让他呢仰面躺在这个地上，再在这个棉纸外面铺上一层啊黄沙，紧接着用这个热酒均匀的调这个药沫，完了之后啊往这个黄沙上面撒，没等黄沙干了又撒第二次第三次，整整的撒了一个多时辰，哎，就看见那个小孩啊病儿啊手脚开始乱动，呼吸啊也很均匀。王伦抱起病儿，抖掉了黄沙，揭开了棉纸，就看见这小孩全身痘疹全都发出来，也会开口叫爸爸妈妈要东西吃了。王伦嘱咐病儿的父母不要让这个病儿啊着凉，然后呢留下了一些个药就走了。王伦就这么着给人治病了，药到病除啊，解除了人们的痛苦，劝人呢加入这个白莲教。白莲教教徒呢是越来越多，为什么？都听他的，他医术好啊，声势啊逐渐的壮大了。王伦一见当时官府对农民的压榨日益的严重，农民们都在酝酿着这个反抗，觉得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一天他到唐一县的白莲教徒王京龙家里去商量起义的事情，王京龙啊备下了酒菜，两个人呢喝了几杯酒，王京龙就说了官府征派有增无减，把大家伙弄得吃不饱穿不暖，最近怎么着又听说额外的加征，这么一来岂不是要断了咱老百姓的活路吗？你看该怎么办才好？王伦一听，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我先问你，你们这里的县官对我们教中啊这些个活动注意了没？王京龙呢想了想，我们这儿的县官只知道贪赃，是他妈一个糊涂官，别的事情不大的关心。王伦一听，那太好了，咱们应该抓紧机会发动更多的人入教，提出反对额外加征的口号，号召起义，反对这个官府，你看怎么样？王京龙一听反对额外加征的口号很好，说出了大伙的心里话，我相信一准有更多人来入教加入咱们起义的队伍。紧接着两个人又讨论了关于起义的具体的安排，决定唐一的这个发动工作
由王金龙啊

0: 全权负责。王伦呢回寿上去做这个棋的准备，一等时机成熟，王伦先在这个寿上举起一棋，唐一的王兴龙立即响应，俩人互相的呼应。王伦呢回到寿张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威信积极的宣传，他对人们说，老天将有40天的灾难降临，只要跟着他王伦走，攻破寿张县城，捉拿贪官污吏，把他们杀了几天就能免除灾难。谁知啊，农民的这个嘴他不严呢，风声很快就传出去，被寿张的知县沈其义知道，沈其义赶忙召集了这些个衙门里头的衙役，嘱咐今有这个教匪王林口出谣言，煽动愚民，将要攻取这个县城，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别等他动了手，咱们出其不意把他抓起来。到了晚上，沈其义果然带着一群三班六方的衙役摸到了王伦家里去抓人呢。他们先把王伦的家团团围住，然后破门而入，哪知啊扑了个空，只能啊空手而归。原来这个王伦啊因为棋在即，忙着到各村联络教徒，但说这一天他跟妻子巫十二人，一个去了张庄，一个去了李村，分头去联络了。所以说啊，这位沈知县扑了个空。当天夜里知县来抓人的事情被王伦知道，于是王伦就在李庄的樊伟家里召集了各路的头领商议，他说了，官府已然动手了，咱们再不行动那就坐以待毙了，与其等到官府来逮咱们，不如咱们赶快的发动起打进官府为民除害。樊伟等人一听附和说道，我们马上动手攻打寿张县城，捉拿沈其义。王伦一听接着说，8月28日晚没有月亮有风雨，咱们趁着这个月黑风雨夜兵分四路攻打寿张县的县城四门，捉拿沈其义，请各路头领回去赶快做好准备。说完了，会议结束，各路的头领都悄悄地回了家了。到了8月28日天气转阴，夜幕一降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开始哗啦哗啦的下来。寿张的知县沈其义啊，他因为没有逮着这个王伦，心中恼火，正躺在这个床上胡思乱想，猛然之间就听见四处喊杀声起，一个衙役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我说老爷不好了，我也甭喊回事了，我跟您说吧，县城四门啊都被王伦带来的人马给打开了，现在他们正赶奔县衙，他们可杀过来，请老爷您赶紧的想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这位沈大老爷一听怎么着，起义的找他来了，一听这话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只顾自己逃命，跑到了城墙根这儿，被起义军给撵上，一刀结束了性命。王伦带领着起义军攻下县城之后，四处的寻找这个沈七义，不见踪影。后来有人报告说，沈大老爷已经在城墙根一条小胡同里被杀死了。王伦一看天下着大雨，于是命令起义军在这个县衙门里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去攻打唐一县城。唐一离这寿张啊不算远，在这个唐一策划起义的王金龙当天晚上得知王伦已经在寿张发动了这个起义，于是马上把唐一的白莲教徒召集起来，准备响应。第二天一早，唐一县城，这个县城大门一开呀，王金龙就带着4乡的人马冲进城里，杀奔了县衙。唐一知县听说白莲教徒杀进城来，赶快的带着几个新府的衙役从这后门逃走了。王金龙带领起义军杀入城里，没有遇到官军的这个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唐一县城。不久啊，王伦带兵从这个寿张赶来，两处兵马合在一起，声势更加的壮大了。王伦把这个队伍稍微的休整了之后，就杀奔了柳川。说这阵山东的巡抚徐济跟和帅姚立德听到起义的消息，赶快带兵来镇压。这个军队也到了柳川了，与王伦领导的起义军隔河对峙。徐济虽然说身为巡抚，其实是个书呆子，一点没有军事知识，他命令士兵把这个兵器捆绑在一起，集中到一处待运，先命令这个士兵渡过河去。起义军一看官兵吐水渡河，于是手持着刀枪，等到官兵啊靠近了河岸，于是冲杀过来，杀的官兵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巡抚徐济在这个清兵的保护之下逃到东昌府。王伦挥军追杀了一阵，乘胜攻下了这个阳谷，然后分兵攻打这个临清跟这个东昌。临清啊，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素有水陆咽喉之称。王伦带领起义军一举攻下临清的旧城，然后命令王普、樊伟等人带领着300多辆马车，准备去攻打临清的新城。住在北京城里的乾隆帝得知王伦在山东寿张造反的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决定派兵镇压，当即下了道谕旨，命令大学士贺淑德为这钦差大臣，由天津赶赴山东督师，又命令额驸纳旺多尔济，这个额驸就是宗室亲王的女婿，左都御史阿斯和率领着建日营，一共是2000人。急奔山东，听候调遣。这个贺淑德呀，乃是满族正白旗，字伯荣。荣正帝在位时，他由这个比贴士授内阁中书。这个比贴士啊，就是满人对这个知识分子士人的尊称，尊称为比贴士。乾隆帝继位之后，被任命为大学士，他接到圣旨，立即带领兵马由天津出发，一路之上马不停蹄赶往山东地界。贺淑德为人心狠手毒啊，他经过暗自的盘算，想出了一条十分狠毒的计策，命令东昌府的官兵由这个临清南面发起

一进宫，直隶官兵从北面攻打临清府，又命了馆陶的兵向这临清西面挺进，他自己坐镇德州，督兵由这德州攻打临清的东门。贺淑德调兵遣将，准备四面合围，血洗临清府。再说临清新城守将叶青他虽然说武科出身，只因为生平日久疏于征战，见王伦猛烈的攻城，于是惊慌失措，他仓促的跃身上马，还没坐稳，手却已经拉紧了缰绳，马向前头这么一跃，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了，跌伤了这个股骨。您说这玩意儿，这叫战将？知州秦振运与这个参将吴大京当即命人把这个叶青抬进衙内进行治疗。参将吴大京向这个知州秦振运就说了，现今主将身负重伤，而教匪王伦又备车攻城，我等需要谨慎的防卫，以卑职之见环城立烽火以报警匪，并多造火器，准备滚木雷石，供守城士兵使用，加强城防力量。王伦一旦攻城，到那时我守城士兵点燃烽火报警，发射火器杀伤进攻的教徒，我等指挥城内居民四处的支援，必能打退进攻，取得胜利。秦振运听了吴大京的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嘱咐衙役传令四门增添烽火，加强防御，不得有误。单说转过天来，夜深人静，吴大京出了营帐巡查城防，一见士兵熄灭了灯火，合衣而睡，鼾声大作，于是大怒，你等如此的守城，一旦教匪王伦偷袭，岂不误了大事？说着话就命令随从将这个守城的士兵押回了衙门，等待处理。吴大京登上城墙，往远处一望，就见隐隐约约有这个火光出现，正在疑惑之间听见有这个响声，于是命令士兵点燃了火把，往城外一照，果然有人马来偷袭。于是吴大京赶忙的命令士兵点燃了这个烽火报警，吹响了号角，官兵闻讯从这个睡梦当中惊醒，赶忙的发射火器，搬运雷石阻止攻城。刹那之间火把齐燃，照的城上城下一片的透明，但是过了一会儿，城外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原来这是王伦布置的疑兵，使得临清城里瞎忙了一阵子。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那位钦差大臣贺淑德，得知临清新城呢城防坚固，这才放心督师前进。贺淑德一到这个临清新城，于是就命令各路人马立即向临清旧城杀来。王伦得知钦差大臣已到，于是分兵两路，一路由这个王京龙率领着一千余人北出牵制这个官军，一路由这个樊伟挑选骁勇500人列阵旧城的东门，准备迎战。单说这一天，贺淑德在众多的将领的簇拥之下来到了东门，暗地里却命令侍卫殷继图领着300的精兵去这个旧城的北门，伺机而动。贺淑德一见对阵的为首一人头扎白巾，手持大刀，气宇轩昂，便以为那就是王伦了，命令众士兵一起冲杀过去。樊伟这人抖擞精神，指挥义军迎战，不料贺淑德又突然下令退兵，命令火器营齐发火器，打得齐军焦头烂额，损失惨重。樊伟无奈只得退入了城中，官兵呢城市紧紧追赶，一下子冲入了城内。那个负责进攻临清旧城北门的殷继图在这个北门与这个王京龙带领的人马相遇，两军当即展开了猛烈的厮杀，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之间齐军阵后大乱，原来是直隶官兵奉了钦差大臣之命从这个景州杀过来。景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景县。王京龙带领着齐军经不起官兵前后夹击，抵挡不住，只得冲出了重围，向北撤退。殷继图紧紧的追赶，到了塔湾这突然不见王京龙，他四处的寻找，只见一匹马缓缓的向前跑着。原来王京龙到了塔湾，见这里一片树林子，还有一座七级的砖塔，竹声一记，他自己下了马，纵马奔跑，找了一个去处躲了起来。殷继图东张西望，没有找到，心里话说，
出离了这片树林子就是平原荒野，跑得再快我也能看见踪影，如今没踪没影，肯定是躲在这片树林子里头。殷继图把马拴在一棵树上，抽出了腰中的宝剑，向这砖塔的方向走去。躲在这个塔座背后的王青龙一看追过来只有一个人，心想一对一我还怕什么。当这殷继图快到这个砖塔前面，他一下子冲出来向着殷继图扑过去。殷继图手机眼快一闪身，举起宝剑向着王青龙背后就刺去。不料王青龙来了个鹞子翻身的，飞起一脚狠狠地把殷继图踢翻在地。王青龙随即赶上前，双手卡住他的脖子，殷继图奋力地挣扎，两个人扭坐一起。就在这阵，官军的骑兵赶到了，跳下马来把王青龙活捉了。请差大臣贺书德呀，惠军冲进了临清旧城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王伦的妻子吴氏带领着数十名的女兵啊。吴氏挥舞着双刀，一连砍翻了数人，官兵遭到这个突然的袭击一下子乱成一团了。临清参将吴大京毕竟是久经战阵的老将，他赶快的稳住了阵脚，指挥官兵把吴氏跟这个女兵团团的围困起来。吴氏指挥着女兵奋力的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官军继续的向前冲杀，一路上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刹那之间，临清旧城火焰腾空，烟雾冲天。这阵王伦正在一座楼上指挥战斗，突然一看楼下火起，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他见大势已去，于是纵身跳入火海，壮烈牺牲。贺书德一看王伦已死，临清成了一堆的废墟了，于是命令士兵押着王青龙等人回京复命。但是他却没有料到自己的战绩并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宽慰，因为皇帝这阵又被新的事端困扰住了。说什么事情让乾隆帝陷入了新的苦恼？是因为台湾呢又出现了新问题，台湾的形势突然又紧张起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层。

0: 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叫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安部队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等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惊心动魄的反间肃特，有枪林弹雨的剿匪作战，有激烈复杂的评判斗争，也有严谨细腻的警卫工作，其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楷模。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近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指出，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在我国电影史上，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电影一直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典国产反特影片《阳城暗哨》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国产经典反特影片《阳城暗哨》。在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反特电影问世，很多成为经典之作，《阳城暗哨》便是其中之一。广州古称阳城，在50年代时呢，经常有特务出没。本片的编剧陈残云就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第一大案吕伯冰案件的真实情况所编写的。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配导演卢爵拍摄《阳城暗哨》，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卢爵刚开始并不情愿，但他来到广州准备拍摄时，参观了一个装满炸弹的库房，这些全是特务安放的。卢爵被震撼了，于是他全心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去。王炼的扮演者就是有英俊小生之称的著名影星冯哲。冯哲的戏路很广，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很认真。后来演员们回忆到，在跟冯哲合作的几部戏中，只要是休息时间想跟他谈些别的事儿，冯哲都不听，总是完全地沉浸在角色之中。小神仙的扮演者是凌云，当年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他还主动去接触了一些算命先生，跟他们聊天。小神仙这个形象给观众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之后，凌云走到大街上还会被人们认出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敌方特务209在身受重伤时被我方抓获，在供出接头信息之后死去。我方决定派公安人员王炼假扮特务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王炼假扮209和假扮成算卦者的特务小神仙接头了。
1: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2: 好，测个字儿吧。
1: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2: 访亲的。
1: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2: 梅。
1: 哪个梅呀？
2: 梅花的梅。
1: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2: 是的。
1: 怎么称呼啊？
2: 梅姨。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1: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2: 东亚209。
1: 到了多久了？
2: 2天。
1: 有什么事说吧。
2: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上，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

0: 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
2: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3: 随后王炼按照小神仙告诉的地址和方法去和梅姨接头。
4: 不早了，回去吧。
5: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4: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5: 有话说吧。
4: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5: 慢着，
4: 我住在东雅209，姨丈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5: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4: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5: 姨丈没有话吗？
4: 有，姨丈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5: 什么计划？
4: 你想姨丈会告诉我吗？
5: 我想应该告诉你。
4: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姨丈会告诉我吗？
5: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4: 啊。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5: 真是香港来的？
4: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5: 几时来的？
4: 前天。
5: 看看，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5: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4: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5: 哼，我可认识你呀、啊。
4: 那再好也没有
5: 了。去装饭。
4: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3: 梅姨掏出了手枪，王炼趁他不备反手夺了过来。
4: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5: 得，
4: 别耍这套，后边谈去。
3: 这时小神仙走了出来。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4: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5: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4: 是，
5: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3: 王炼没想到遇到的不是梅姨，而是一个叫八姑的女人，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一位老奸巨猾的女特。她掏出枪来威胁王炼，却被王炼缴了枪。她的扮演者是狄范，她本身是一位舞台剧演员，没想到一拍电影也是这么优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狄范平时四处去学别人走路的样子，并在影片之中把八姑复杂的性格都表现出来。八姑到了另外一个特务据点古玩店的马老板处，并且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马老板的扮演者夏天是一位著名的反派演员，他最初是演话剧的，第一次演电影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一个小官吏。他在舞台上还演过《牧人志》。在这部影片之中，他的表演使得观众们一开始都以为梅姨就是他。这不，他刚刚招募了两个小特务，八姑就来找他了。
5: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6: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酒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5: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6: 你看我们不是有点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5: 我看没什么问题。
6: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

0: 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1: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0: 你当然例外了。
1: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0: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次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1: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0: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马老板和八姑关系暧昧，自然不想让八姑和209做真夫妻。就这样，王烈与八姑假扮成夫妻，到了八姑的家。八姑家里有一位佣人刘妈，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八姑百般的勾引王烈，而王烈不为所动。他一面与八姑巧妙周旋，一面一步步深入，打到特务组织内部，去打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甚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3: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1: 不想找个玩玩？
3: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3: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什么？嗯，说。
3: 我怕有人会吃醋。
1: 你说谁？
3: 还用我说吗？
4: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3: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3: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3: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3: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3: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3: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3: 好，咱们再谈。
2: 王炼打入敌人内部以后，一方面把敌方的情报报告给我方，一方面逐步侦查八姑的社会交往。他发现八姑与一位陈医生的妻子李秀英关系密切。原来陈医生是个历史上并不清白之人，他做过国民党的军医，特务们一起陷害陈医生，要劫持他出国。八姑的爪牙姜广德冒充公安，总是到陈医生这儿来看病。一天，一位女特务找上门来，拿着姜广德与陈医生妻子的合影，谎称他们之间有染。陈医生为此是痛苦万分。紧接着，特务们又偷拍下了陈医生和八姑会面的照片，继续以此敲诈陈医生。陈医生来到了特务马老板的古玩店，马老板要对陈医生下手了。陈医生终于经不住威逼利诱，决定跟着马老板走。哪知这一下他落入了圈套。这时马老板拿出了一张反动派的志愿书，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陈医生不堪忍受而自杀未遂。这时八姑命令王炼交出电台，而王炼仍旧要找出梅姨究竟是谁。就这样， 小神仙再次和王炼接头，两个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
5: 住手！
3: 梅姨来了。
2: 这时马老板和八姑也现身了。
0: 来下干什么？莫名其妙。滚开！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3: 没事，没事。
0: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3: 啊？
0: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3: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0: 好吧，回头交给八姑得了。
3: 好。
0: 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3: 啊？你不是梅姨啊？
0: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1: 好。
0: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1: 走吧。
2: 特务们一起上了船，并劫持了陈医生，他们携带了定时炸弹，准备负隅顽抗。王炼要拿到定时炸弹，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这个梅姨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梅姨就是八姑家的女佣人刘妈，她是个大特务头子。这时王炼的身份也快暴露了，但他还是在坚持与八姑斗智，打探敌人的动向。
4: 干什么？
3: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4: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3: 梅姨？她也来了？
4: 嗯。
3: 他怎么老不肯见我？
4: 哼，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3: 谁呀？
4: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3: 他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4: 他要用啊。
3: 现在用这干什么？
4: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
6: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3: 哼。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4: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3: 万一？
4: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3: 哦。
2: 最后一干特务都被一网打尽，而王炼沉着地找到了特务安置的炸弹，并且扔进大海。故事最终以我方人员的胜利而告终。今天我们来和各位重温的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阳城暗哨》。这部影片是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发生的广州第一大案为题材所编写，是一部很经典的反特片。本片的编剧是著名作家陈残云，他本来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当时广州市公安局也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在采访了200多名办案人员，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和侦破案件时的审讯笔录等等有关资料之后编写的剧本。影片之中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这一情节，在现实的案件之中都是真实存在的。在当时的案件中，小神仙和马老板是一个人，就是主犯吕伯冰。正是他当时要到国外去搞对新中国的污蔑活动。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女佣人刘妈，就是梅姨的角色设定印象深刻。不过在最初的剧本里，刘妈是我方公安人员派去监视敌人的正面人物，但是经过演员们认真讨论，为了把悬念留到最后，只好让刘妈叛变了。刘妈的扮演者是梁明，在影片之中90%的时间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女佣人身份出现，直到影片结尾处才原形毕露。 而正是这样的反转让

众非常的出乎意料。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根据广东民歌《步步高》所改编的歌曲，由朱明英演唱的《新春到》。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富足的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一位是我们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2: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老师于洋老师，
3: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会跟照顾老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会跟两位的专业相关。
3: 对，
1: 说很多时候其实老年人他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

0: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是这样，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他的心理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调节的。这一般会出现到哪几个节点？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举给我妈的例子，就哎，突然间某一年我给他，就是重阳节的事儿，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说我还没张嘴呢，我妈说不许祝我节日快乐。哎呀，她不想承认自己已经迈入到那个、
0: 明白明白。妈妈的意思是现在联合国的规定我还属于青年人的范畴，
1: 对
0: 啊，怎么到你这儿啊？这是一个心态上面，
1: 对，
0: 就是到了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可能是退休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她就会觉得说我不愿意承认，为什么要把我归到这一类，这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节点。好吧，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哦，所以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好的，我就默默的挂电话。然后呢，但是是这样子的，会发现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很关注自己，就是护肤啊，或者是就是让自己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像比如说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出去不到一万步不回来。
0: 等一下等一下，妈妈真的不会听节目吧？
1: 不会，
0: 我也经常举妈妈的例子，但是我确定我妈妈是会听节目，不敢乱举啊这个例子啊。我知道了，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比以往在我们小的时候会更关注
1: 健康和外貌，
0: 然后突然会给你转一些长寿秘诀呀 啊这样一些帖子的时候，对吧？对，而且他们的朋友圈里边可能也开始频繁的转这些帖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平时的多关注，
1: 其实是平时要多关注。像比如说我自己呢，假期里面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就集体出行嘛，
0: 集体其实春游秋游是吗？
1: 秋游其实是让他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让他去了解一下年轻人在做什么。虽然他可能是觉得比如说累了呀，但是反而我发现啊，比如说爬山这件事情上我爬不过他，因为平常我们缺乏，
0: 平常人家一万步不回来嘛，不到一万步不回来，
1: 对对对，
0: 我们哪走得了。
1: 然后让他就更多接触我们年轻的生活，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抚触啊、按摩呀，像这样子吧。再比如说给我妈都准备两瓶抹脸的擦脸油，他其实
0: 特别关注，
1: 对对对，给他一些特别的关注。
0: 就是既然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外形，好，我就顺应你的这个需求，我去满足你。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年轻人会有一点点苦恼，就是我要不要告诉父母你转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反驳吧，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反驳他，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很恰当的时机去说这事儿呢？
1: 对，
2: 我觉得是，反正我会，我反驳的还不是我妈，是我婆婆。
0: 你好勇敢啊！
2: 对，是在医院的时候，她不是更年期嘛，然后她老说她不是更年期，她也不太承认她自己已经到更年期，她总说她是高血压，犯高血压，然后心悸心慌是高血压闹的，然后我就当着医生的面说，我说这个，我说您觉得是高血压吗？然后医生说那个就是他以为我是女儿呢，就说话比较勇敢嘛。我说不，
0: 说话勇敢，
2: 我说那个我觉得好像我妈这个应该是更年期的那个症状，然后医生说对，你女儿分析得很对，然后就开始跟我婆婆讲就
0: 我们当女儿的都不太敢说。但是于洋选择的是直面，
2: 对，
1: 我
0: 想知道婆婆脸色会变吗？
2: 不会，她没有，她后来慢慢还接受她是更年期了，然后她对高血压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超级抵触，然后是属于那种半夜要打120去急诊的，她觉得很危险嘛，但其实她确实是有高血压，但是她的高血压应该是因为她更年期那个激素的原因，因为她总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起来，其他都是正常的，然后所以去安针的时候，人家医生说这个根本就不太属于就是
0: 高血压的范畴，就是我还不能够给你定义为你就是患上了高血压。
2: 对对对，你可能更注意一下你更年期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但是时间很长，我估计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持续。

0: 你得两个月左右慢慢正视到这个问题了。
1: 啊，循序渐进。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直面问题。
0: 对，
1: 好像不能说像以前他们哄着我们一样，哄着哄着这事儿就过了。我们毕竟是成年人，这哄着哄着，我们要知道这事儿不会过。
0: 对，
1: 啊，必须直面。我有时候也有点过激，我现在想想，我也得检讨我自己，就是我特别受不了看到他们发一些。你知道吧，就是虽然说我也知道他们的朋友圈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看与不看吧，他转了人家可能也未必看，我会把那个链接认真的点开，然后把那个需要辟谣的部分给框出来，再发到我们仨的群里。这个直面的有点狠了是吗？
2: 嗯，
1: 我要改进，我要改进。对，我要柔和一点说这事儿。
2: 但我觉得于洋这个是其实是在权威专家面前来直面这个问题，相当于是、其实不是我自己说，
1: 而是我无根无据的在说你。
0: 对, 对, 对、因为我也怕我在家里就是直接跟他说，他
2: 太激动，然后血压又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在比较权威人士的面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来直面他们现在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听一听专家的分析嘛，对吧？也印证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专家给我们一些。正确指导和建议。哎呀，还有这个奇奇姑姑说，天高云淡，相伴赏菊。哎，我们在户外熏香，打引号，宁心养神啊，乐呵乐呵，挺好的呀。
2: 但我觉得这个，哎，突然间想到，如果现在没时间去赏菊，反倒可以在家熏个香。
0: 对，
1: 来吧，我们要凝神静气啊，然后呢？也呼吸一下自然的这种感觉，在室内做不到的时候给个秘方吧。
2: 因为刚才说到赏菊嘛，我们精油里面的确是有菊科的这个精油，对于在家是熏香，不管是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熏的一个叫罗马洋甘菊。
1: 啊，
2: 是一个很安抚的很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它熏香的效果是
2: 其实它是可以安抚镇静的放松的。
1: 就是
0: 气味也很甜美。
1: 比方说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很烦躁。
2: 啊，那可能会让他犯困。
1: 睡过去是吧？这个得注意剂量啊。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时候，我们熏香罗马洋甘菊也会让他们觉得很
2: 平静。
1: 这个量呢，包括熏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建议？
2: 是这样子，我们惯常是5平米一滴的这个量来熏香，或者是空气的这个喷雾的喷洒。像比如说我们要是客厅大概20到30平，也就是四五滴用熏香炉就可以。
1: 就是反正熏干为止是吗？
2: 对，熏干为止。
1: 然后刚才说喷洒也是在4-5滴，然后我们
2: 这个其实是就是你配一瓶喷雾，比如说如果是100毫升的话，你可以加20滴，但你不是一次把它全喷完嘛。就可能是一天早一次晚一次，或者是老年人自己在家说这会儿太阳还不错，晒晒太阳喷一喷，就是都可以。
1: 而且这个喷雾瓶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也反复说过精油不溶于水嘛，是油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你说比较省事儿，我们给家里配一瓶，那就要告诉父母喷前请摇匀，摇一摇，喷前摇一摇，这个可以给他们贴在那个瓶子上。
2: 对
1: 啊，现在有很多小贴纸啊，贴上他们就记得了啊，然后会说我给你配的这100毫升是可以喷个4-5天的量，就可以了。我们以30瓶为例的话，它是4到5滴，
2: 100毫升。30平的客厅
1: 啊，30平米的客厅。
2: 我是想说你配30瓶。
1: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回家，好不好？就是
2: 好的，
1: 不要指着一次配30瓶，用就3月，用一个季度可还行。之前说有朋友说了，之前说柠檬精油可以提神缓解烦躁，是真的吗？
2: 柠檬精油还是就是提神，它不会特别的像薄荷一样一下子就醒过来，但是它的确是稍稍是有一点提振的，就是柑橘属的嘛，会让人心情很
0: 愉快。
1: 柠檬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它是洗手间神器是吧？
2: 可以
1: 啊，对，这个在洗手间里边啊也需要愉快和轻松。 所以柠檬精油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柠檬精油比较常在居家空间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和剂量。
0: 剂量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五平米大概也就一滴左右。那其实柠檬精油我还不太多的熏香，我如果熏柑橘属的话，我会选择佛手柑。
2: 嗯，那我们说甜橙，不要再不是你说甜橙，说柠檬。
0: 对，说柠檬，
1: 我们说柠檬，
2: 柠檬、
0: 啊、然后柠檬确实，
1: 就于洋老师说这个你就不要用了，你用这个吧。不不，我们就要用这个。
0: 那可以
1: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问柠檬的，有可能是家里面本来就备
2: 了就有、对，就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除味的空间里面会用一些，像比如说冰箱里面有异味，就可能找一个那个旧的毛巾。或者小化妆棉，然后滴两滴柠檬精油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冰箱里面的那个异味儿，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厨房的空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就也是用这种喷洒，或者是在就是阿姨做卫生的时候，就是做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可以让她把这个柠檬精油滴到水里面去擦一擦。其实柠檬精油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
0: 清洁力很强。
2: 对，
1: 厨房的异味儿，我们可以通过喷洒，然后滴在抹布上来直接擦拭的方法。刚才说到冰箱除异味，柠檬也是可以的。提神呢，倒
2: 没有那么强，
1: 对，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他也问到了一个缓解烦躁。
2: 因为它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嘛，就是柑橘属的，刚才提我们一不小心吐露出来的这几个柑橘属的名字、柠檬、甜橙、佛手柑、葡萄柚，
1: 包括罗马洋甘菊，
2: 那个
0: 不是柑橘，
2: 那个是菊花的菊，我们说的是橘子的
1: 菊、
2: 哦
1: 好的，
2: 就橘子的橘的长成橘子这样子的啊，
0: 果实
2: 对，
1: 这一颗，
2: 对对对、都是可以让人心情就是别不那么烦躁的，
0: 提振
1: 啊，都是可以有缓解，
2: 对
1: 啊，很烦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柠檬在洗手间里面的使用呢，柠檬有一个去异味的。
2: 对，其实像洗手间里面可能就是不只是柠檬，可能要加一些叶子。就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提到过，就是因为动物的那个味道要用叶子的味道来中和一下，而柠檬是果实，它虽然很清新，但是如果它在卫生间里面单独的话可能是弱一些，
1: 中和性没有那么强。
2: 对，
1: 叶子呢，叶子方面的建议我们之前当然也说过了，
2: 尤加利或者是香茅柠檬草。
1: 哦，对，香茅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边好像说了，就是挺万能的。
2: 对，
1: 但是呢，说到这个缓解的事儿，我们也给一些方法吧，好不好？就是，比方说父母很容易生气，不管是他是此刻因为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很容易生气，还是因为工作上面，有的父母可能是因为突然退休了不适应，啊，他可能会有点焦躁。这个你们会比较建议什么类型的精油可以时常的给他们熏香啊，然后喷一下呀？
0: 熏香的话，刚才你说那个橙花也可以，那个味道很好，很高级。
2: 哦，是这样的，橙花是就刚才于洋提到的这个婆婆的这个更年期，对，就像妈妈如果特别容易急，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她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然后可能因为激素分泌的紊乱会让她有一些情绪急躁的状况，其实这个时候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陪伴，你可能要关注一下她生理的这个变化。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橙花精油，其实在我们芳疗师会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因为激素分泌紊乱而造成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更年期是一个，包括产后的抑郁，包括那个经前的一些情绪，对，都会
1: 暴躁，
2: 都会
1: 不是烦躁的问题，
2: 都会用橙花来熏香，橙花的熏香会让它平复。像我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芳疗师，他是这样子，因为妈妈是更年期，但是他就像于洋婆婆一样，她不愿意承认说我现在是更年期，
1: 明白。
2: 所以呢，她是这样子买了一瓶橙花给妈妈说：“妈，我特喜欢这个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时候给我滴一滴吗？”
1: 哦，哎，这个方法好好啊，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因为他非常知道父母真的是第一位，永远考虑我们。
2: 对，所以其实想起作用的是给妈妈起作用，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拖地啊什么
0: 的拖。哎，说到这个点，我还在就是老年人照护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父母都挺节俭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然后所以千万，因为精油大家知道有一些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千万别拿回家跟他说，妈，这特别贵。你好好用吧，就是他可能反而不会用了，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对，
1: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过一些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些年代，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加重他们这个焦虑感了，就告诉他放心大胆的用，
0: 对，
1: 放心大胆的拖，是吧？对，开心每天在家拖地啊。这个橙花精油也是单方精油。
2: 单方精油，只拿来熏香或者是这个
1: 拖地，
0: 拖地
2: 有点贵，
1: 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然后其实妈妈闻到这个味道，一天两天，她慢慢习惯了，她也会变成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0: 习惯吧，
2: 对。
1: 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2: 对，
1: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祖辈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上那么莫名嘛，
2: 对，
1: 有可能是跟楼下老太太吵了个架，那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今天这广场舞跳的不好，动作不协调啊，没跟上节奏啊，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点，今天就不高兴。哎，可以让它形成一个习惯。
2: 对，
1: 橙花精油每天拖地滴一滴，或者是就是简单的熏香，
2: 熏香
1: 也会让它心情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还有说这个遇见最好的父母亲人，成就更好的自己，要敬爱长辈，相伴守候，安康久久。这个，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0: 对，
1: 就是唯一了。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
2: 对
1: 啊。所以就想想这一点嘛，就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好，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大可能，那就你拖的时候给她递橙花啊，多好，这还不用再教她了啊。
2: 对呀，
1: 你拖的时候那就天天去好不好，天天拖，这样保证比你想要有的那个什么喷一下妈妈马上高兴那个效果还要好，因为妈妈每天都很高兴，一直持续高兴啊。说到手法，这很简单啊，就是正常的帮他们揉一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一个手法，
2: 没有吧，
0: 主要就是安抚，就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对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1: 是不是用精油这个也好像没有一定之规，对吧？
2: 对，但是是这样
0: 情况吧，我觉得。
1: 好，我们来分类讨论一下。
2: 分类讨论一下。
1: 平常给你们家婆婆都按什么呀？
0: 我们家婆婆，就是她更年期那段时间，就是她正式了以后，她就比较乐于让我帮她摁了，就是很配合。
1: 她就是缓解了。
0: 对，她主动找我。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配油呢。
1: 哦，今天你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哦。
0: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给他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一点。
1: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2: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1: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0: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她自己选了一个檀香。
1: 就反正可以自己加。
0: 对对，
1: 但就这两款也 OK。
0: 对，这两款也 OK， 因为他们也是有跟那个橙花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在那个调节这个激素方面都 比较 OK 的。
1: 好，我也要替我们的普通听众问一下，因为刚才呢于洋说到的是芳疗师都能够懂的一个概念啊，什么3%、啊、这两种到谁是谁的百，谁是谁的三啊，啊就是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是十毫升当中加6滴吧。
1: 嗯，
2: 所以就是十毫升的基础油，像一般按摩用的话，可能甜杏仁多一些。
1: 嗯、
2: 加如果只是快乐鼠尾草和甜竹葵的话，就一二三滴，就是十毫升的甜杏仁加3滴快乐鼠尾草加。

0: 3D 天竺葵，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来帮助女性长辈来按摩的，因为他们一般会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2: 对对 对, 对、哦、然后他我建议就是当你给妈妈们调油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把你那堆油给它摆出来，当然没有一堆的话就
1: 把你那两三瓶儿给它摆出来，
2: 对，给它摆出来，让它自己也选一个味道、
1: 哦、
2: 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喜欢用。
0: 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味道。
2: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竺葵2滴，快乐鼠尾草2滴，另外
1: 他喜欢的味道2滴。
0: 对
2: 对，
1: 这个配在一起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喜欢的味道，
0: 就是他喜欢的味道放进去应该问题不太大，
1: 反正就2滴啊，这
2: 个
1: 影响不太大。这个油是全身都可以来使用的，
0: 这个
1: 没有特别说在哪个部位效果会更好。
2: 哎，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给我婆婆用的时候是，手腕儿，然后耳后，就有点像喷香水的那个部位，我觉得她反而这些部位她觉得更好一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给她涂涂手臂啊，然后后来的话她配合的比较好，然后就后背也会给她涂，可是她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舒服，也可能因为。就是他毕竟是长辈嘛，他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觉就是又是步行啊或者骑车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股风升进来那种感觉，
1: 就走路带风，
0: 透气性还是好，
1: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啊、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样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啊今年其实立秋之后这一伏还挺长的，但是毕竟秋天开始了，从这个节气角度是不是，嗯，
0: 因为它立秋第一后就是凉风至，
1: 凉风至、
0: 就是、就有一股凉风来了，对，
1: 就突然间好像干了一点，不像那么闷、
0: 嗯、我在记忆当中就是它的转折，怀孕就基本上就这个时间，
1: 嗯，
0: 卡的这个点特准，就是这个时候转折，就是你晚上能睡着觉了，或者是说你不需要、
1: 嗯、
0: 晚上甚至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对，我记得和唐老师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三伏真不好过呀、
0: 嗯、
1: 是吧，暑伏的时候哎呀太热了，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
1: 嗯、
0: 对，它就是有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副热带高压，
1: 嗯，
0: 移开了，被凉风给刮走了，
1: 对，
0: 那一下子天空就透亮了，透亮了以后它那个地面辐射的热量它能够往外太空，
1: 对，
0: 散发
1: 就散出去了，这盖儿
0: 锅盖
1: 拿走
0: 了、啊、就是锅盖拿走了，
1: 没有那么闷，没有那么蒸了。
0: 对，
1: 我们从秋字啊，从这个文字开始说起，我们说这文字是密码，其实一个汉字秋就能说明这个节气的特点啊。秋怎么写，什么意思啊？
0: 对，你看啊，秋呢它其实咱们说中国文字呢它是有几种来源的，就是刻在这个龟甲上的，这是一种叫甲骨文，甲骨文刻在龟甲上，那当时的秋呢是一只蟋蟀，就是前面有两个蟋蟀的
1: 触
0: 角，
1: 触须，
0: 然后是蟋蟀的造型。然后呢经文是什么呢，经文是刻在了青铜器上的，
1: 对，
0: 金属上的文铭文嘛，
1: 过去那个青铜就叫金，
0: 对，经文、嗯、那么甲骨文呢是比经文要早的，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的这个秋字呢，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构了，那么左边呢就是禾苗，这个禾苗呢那应该主要还是指的是小米粟、
1: 哦、
0: 主要指的是粟、
1: 嗯、
0: 然后呢这边加一个火，那么就是等于是这种在这种热和的共义，那我们说与热同济，这是稻在田中，就人在屋里热得跳，但是稻在田里哈哈笑，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作物在这种热的热和光照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是快速的生长啊，这个火热的成熟，那么这就是开始要趋向成熟的秋、
1: 哦、
0: 所以呢就春种秋收，到秋天呢加了火了、
1: 嗯、
0: 就熟了，火让这个作物的成熟，所以我们当我们埋怨车热得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就是正因为热给我们大自然带来了这种收获和成果，
1: 对，
0: 成熟，
1: 不热稻子怎么变熟啊，
0: 对，
1: 籽粒怎么饱满呢，
0: 对，
1: 你到时候吃啥呀，是不是，
0: 对、嗯、
1: 其实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啊，在战国初期的左传里就有分至起避、
0: 嗯、
1: 四种分类，咱们也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0: 对，
1: 这个分指的是
0: 分呢，我们讲的是春分和秋分，就是分，
1: 嗯，
0: 分至起避是属于左传里头它的记载，那么一个字它就代表两层意思，就是昼夜平分嘛，对吧，分就是昼夜平分，
1: 对，比如说您的生日春分，
0: 对，
1: 那一天
0: 对
1: 啊，就是白昼和黑夜是等分的，
0: 等分的，
1: 是吧，
0: 所以另外一个呢它其实是寒暑平分，就到了春分到了秋分的时候就是没那么热没那么冷，
1: 嗯，
0: 冷就是寒暑平分，到这个时候又是阴阳平分，就是阳气到这个时候到春分的时候是在不断上升到了一个中分点，后面呢越来越阳气越来越旺盛，秋分呢就相反啊，阴气越来越旺盛，所以呢也是一个中分，所以这个分至呢大家知道就是两至，就是冬至夏至，这个是两个极点，就表示冬的一个极点，表示这个夏的一个极点，我们说最热的时候，这两个极点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反

0: 因这种太阳走到运行到了极点，
1: 对，它更多是天文意义上，
0: 天文意义的
1: 就是这个分和日都是这样，
0: 对，是白昼的极致，
1: 对，
0: 或者是黑夜的极致，对，那就是时有阳日，就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太阳光照最强，达到15个小时，那
1: 夏至的时候，
0: 对，时有阳夜，那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晚上最长，那么晚上可能排不到这个9个小时，对，这是晚上最长，
1: 就是天
0: 就
1: 黑得很
0: 不是，
1: 早，
0: 对，不是白天最短，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是
1: 冬
0: 白
1: 至的
0: 天
1: 时
0: 最
1: 候，
0: 短，对，不到这样的不到9个小时的一个长度，所以呢，这样是冬至夏至，起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呢就是立春立夏，它表示开启了。春季开启了夏季，那么这个气呢是阳气之气，
1: 我还想呢，那立秋不是气吗？
0: 对，
1: 你不是也开启秋季了吗？
0: 他讲的是思想内涵是阳气，我们说通天下一气儿，
1: 对，
0: 就是庄子说的。庄子说，这普天之下只有一股气，这股气呢，它有在春季的时候是开启的，夏季也是在这儿。所以立春立夏算起，
1: 哦，立春立夏是
0: 是
1: 起，
0: 起，然后到立秋立冬的时候是闭，阳气开始闭上了，
1: 那是一个不
0: 收
1: 断
0: 了，
1: 闭合，
0: 闭合了，收了，阳气
1: 立
0: 慢慢
1: 秋
0: 收
1: 是
0: 了，
1: 闭，立冬就更是闭，
0: 更闭，对，更收了，然后阴气呢它就滋阳，滋生起来了，就是分字起闭呢是分别代表了这样不同的，就是48节。就代表了这个八个节气了，对，
1: 四十是一年四季，
0: 一
1: 八
0: 年四
1: 节
0: 季
1: 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就是四立二至二分，
1: 四
0: 这
1: 立
0: 叫
1: 二至二分，
0: 八个的关键性节点。我们知道了八节，然后每一个节后面带两个节气，对不对？我们知
1: 对，
0: 道立
1: 三
0: 春，
1: 八二十四嘛，
0: 对，我们知道立春，我们知道后面是雨水惊蛰，对，我们知道春分后面是清明谷雨。
1: 对。
0: 对，我们知道立夏后面是小满芒种，我对吧？我完了以后知道夏至后面大小暑，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这
1: 立秋，
0: 立秋，那后面呢就是
1: 处暑，
0: 处暑白露，对吧？那我们知道那个秋分，那我们后面就是属于那个寒露霜降，对吧？然后立冬，那么就是小雪大雪，然后冬至就是小寒大寒。就这样去记24节气呢，省得往往人习惯了从我背着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24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
1: 得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7个字给它，然后
1: 哇塞，
0: 再还原
1: 再一
0: 出
1: 个
0: 来，
1: 个数
0: 顺
1: 哈，
0: 序掉
1: 我发现其实24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是
0: 对，
1: 吧？
0: 他这就是智慧，智慧他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他都有道理。
1: 是的。
0: 高手或者说一句话讲得有道理，或者有深刻意涵，或者有哲学意味，那就是谁去理解，可能都不同角度，但是谁都讲的都觉得很有道理。
1: 对，所以它是精华嘛，也
0: 精
1: 经得
0: 华。
1: 起时间的打磨锤炼。你看，2000多年来，你现在在看，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甚至你从不同的年龄才看，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智慧的闪光，闪光点。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1: 古代帝王在这一天是不是也得张罗点事儿啊？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迎秋，迎秋呢，中国人说是帝王，他其实是帝王的行为，他是要符合经典的，符合这个理念的。 它不能够

0: 为所欲为，说几十年不临朝的，他的所有行动
1: 不能跟那个万历一样。
0: 对对对，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章有典、
1: 有秩序、有礼仪的，
0: 有先例、有礼仪去治的。所以呢，这种礼制呢，就是咱们说是礼制的社会。这种礼制呢，就比如说，那么立秋来了，那天子迎秋，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青天剑，失天剑，
1: 青天剑，
0: 对，青天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找它掉下来一页了，
1: 就一页梧桐落
0: 落了哈，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吧，立秋啦，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是迎秋，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它要到西边，他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1: 是的，
0: 对，那么就是跟天去保持。跟大自然去保持合拍，那么我迎来了秋气，迎来了秋气，我是会跟秋气同步，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它保持同步，保持一致，我们才不拧巴。
1: 对，还是顺天是吧？
0: 顺天应时。
1: 其实梧桐在古代，在中国语境当中，说良禽择木而栖，其实说的就是梧桐树。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0: 对，你要是引金凤凰，你要先去种梧桐树。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另外一个梧桐呢，在历史上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一个佳木，对吧？一个神树。
1: 对，
0: 这种味道那我们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乐器，那梧桐的是做乐器的很好的材料。
1: 对，琢桐，那么琢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金，
0: 它那种感觉很豪迈。你看它的叶子，就比它普通的叶子要大。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当中的这个梧桐，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行道树，比如街道上、公园上的这个梧桐。那是传统的一种梧桐树。
0: 对，传统的这种梧桐树，然后有我们对桐树的观察，你看72号里桐始花，桐树开花了，
1: 对，
0: 他关注到了，对吧？他给他记录到了这个就是清明的第一候里头了。那这个时候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了，所以呢，他就是反映到这里来了，就说明我们对这种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有寓意的树木鸟禽。关注度要比其他的更高。
1: 因为标志性强嘛，一看就知道，
0: 就
1: 明了哈。立秋啊，也有三候是吧？
0: 对，
1: 刚才说了，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0: 对，
1: 凉意渐浓啊。
0: 凉意渐浓，就是你看，都白露降也好，白雾生也好，都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和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就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儿，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实际上是很微小的水滴，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对，就白露降也好，降低了一个高度，是吧？原来在高空中，现在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对，就是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0: 对，就
1: 所谓宜人在水一方。

0: 这个是反映了这时候的一个气候特征了。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寒蝉鸣，你看这个时候用了一个寒字，用了一个寒字，那么是一种蝉，这种蝉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小个，然后呢它可能不会像盛夏那种蝉的那种声音那么洪亮，
1: 嗯，
0: 那么有穿透力啊，那么嘈杂，它可能就会相对呢声音更低一些，个头更小一些，
1: 对，
0: 它的品种，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低鸣就有一点是那种寒蝉鸣，
1: 对，因为噤若寒蝉，
0: 噤若寒蝉，
1: 他没说噤若炸蝉，炸蝉嘴也大，个儿也大，叫声也大，是吧？
0: 对，
1: 怎么可能被噤若呢？是吧？怎么可能被噤呢？说到立秋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就立秋的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这么热，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没出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一天定为立秋呢？是不是古人当时定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日子就已经凉快下来了？
0: 就是气候变暖呢，是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它，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万年做维度去看它的气候变化，甚至我们以十万年作为维度去看这个气候变化，它有一个波动，
1: 对，
0: 对吧？在一个两度啊。四度的这个幅度内波动，所以在波动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文化呢肯定有一个强势文化，它当时宫廷当时首都所在地，它是出文化的地方，所以这个首都所在地的对它的物候记录是会影响到全国的，
1: 嗯，
0: 对吧？它会把这个作为，因为文人也都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科学家也在这儿，所以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尽管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原则上是以这个就是季节来说哈，有天文纪时季节法，
1: 嗯，
0: 天文季节法就二十节气主要是就是按天文来记的，那么就是天文发生变化了，就比如说我们把一年分成了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分成了24个等份，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记载。天文意义的跟气候意义的往往是有立项有一定的差距，就好像比如夏至和冬至跟大小暑之间，冬至和大小寒之间，它是有一个前置性的，
1: 嗯，
0: 有一个前置性，
1: 比如说立春其实还挺冷的，
0: 对，因为它地面呢，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到立秋的时候，温度还非常高，就平均气温还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说天文意义上说它立了秋了，已经进入秋季。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准备，
1: 嗯，
0: 因为从国家大国要行个政令，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要落实到层层落实，正好两个节气过去了。嗯，
1: 打出富裕量是吧？预则立，
0: 你提前做一些准备，然后层层传达，层层落实。
1: 咱们经常说这七下八上，就是说这时候降雨特别的多，大家感觉今年雨量也挺大的，白天还艳阳高照，到了傍晚给你来一个大雨是吧？就是说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降雨量是咱们这个地区全年的60%，
0: 有这么一说，
1: 嗯，
0: 但是呢每年也不太
1: 不尽然，
0: 嗯，有时候呢有偏向越来越匀溜的时候哈，
1: 嗯，
0: 就但是就这个时间，那我们就进入小暑的时候，还水位还很低，就湖里的水位还很低，还，哦，然后这就这几天蹭一下上来了，
1: 就是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嘛，就雨量比较大，
0: 雨量确实就是这个时间大，
1: 对，有的时候下的你就根本出不去，
0: 嗯，
1: 你打个伞根本没有用啊，
0: 七下八上。这段时间是重点防汛，全国防汛是最重点的。
1: 还有一个农谚哈，叫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嗯，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还是八月份，
1: 对，
0: 或者是六月份啊，
1: 对，
0: 七月的都等于是算晚的
1: 哦，
0: 对，按一天当中呢它又算早的，
1: 因为上午嘛，
0: 对对对，所以它是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就是这农谚其实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0: 很难讲。
1: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 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1: 哦，
0: 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往往是这种预示着欠收。清明要说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就是传统这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立秋，那我种的时间不够一个季节，七月初我才种下去，到霜降的时候，那霜降来了，霜沙百草，什么作物都长不好，都长不了了，那就是说你不管你熟没熟，它都霜来了，你都得割了。立秋的时间越晚，那我按农历来安排农事生产的时候，等于是
1: 生长期就越短，
0: 越晚。
1: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具体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谚语不能推而广之，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
2: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号称能吸入的植物饮料或者本草雾化器这样的新奇玩意儿，外表炫酷，口味香甜，甚至跟玩具摆在一起售卖。更有甚者啊，还有一些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产品悄悄逼近年轻人的生活，里面竟然掺入了兽用的麻醉药。这些打着所谓高科技新潮旗号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当前控制吸烟面临哪些新挑战，怎么让青少年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支秀毅教授。支教授你好。
7: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支教授，就是每天啊，您在临床一线与肺部疾病、肺癌打交道，最近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打着植物饮料旗号的，其实就是新型电子烟，对吧？就是您看到当时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啊，这种有一定火味儿、香料啊这些化合物、化学物组成的电子烟，其实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历史了。我呢很早的接触啊这样的公司，他们还当时就认为啊这种果味电子烟什么尼古丁啊，然后降低危害啊，其实呢肯定是不对的啊。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多次啊明确啊，电子烟也是烟草制品，作为新的形式出现的啊，也是最近有了新媒体以后，然后通过各种那种所谓的新媒的宣传，又把电子烟

0: 面配了很多很多漂亮的外衣啊，这种果味儿的啊，这种所谓的吸入饮料也好，其实都是烟草制品。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手伸到了青少年的队列中来，啊，让很多青少年误认为这个不是烟草制品，啊，很时尚、很时髦、很酷啊，所以不断去引诱青少年去接近这样的带有引号的烟草制品火味的电子烟。无论它怎么去包装，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电子烟啊，果味也好啊，其他的味道也好啊。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我也看到美国的电子烟也是花样百出啊，甚至把一些大麻都揉到了这个电子烟的成分中。所以我认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希望我们的通过这样的节目，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然后揭开电子烟欺骗人们百姓的一个面纱啊，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远离烟草，特别是让我们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到这种电子烟果味电子烟的危害，能够拒抽第一支电子烟。
1: 无论是几年前我们采访曝光过的这种像奶茶杯一样的电子烟，还是现在它甚至说是植物饮料，还用本草这样看似很无害的字样，但其实它都是新型的电子烟，只是不停的变种。但是呢，它的这个名头和面纱一照，年轻人会觉得这些本草物化或者能吸入的饮料没有烟草味啊，还吸出来甚至是水果味香香的，那这就不是烟，对身体无害。相信这完全是错误的。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些雾化器它的工作原理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电子烟就是通过一个动力的推动系统，然后把这个尼古丁通过那个烟叫烟弹啊，然后通过雾化的形式吸入到吸食者的气管，然后到肺中，影响整个这个全身血管系统的健康。所以这个机理就是通过雾化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呢，五花八门的这种电子烟中不仅仅有果味的有各种植物的，甚至更有甚至还用打着中药保健的这种旗号，说你看我这中药一通过这种吸食电子烟的方式吸进去，你还能保护肺健康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电子烟的制造公司以各种名义，然后呢去引诱各个阶层的人们百姓去走进电子烟，吸食电子烟。所以这样的电子烟现在看来就跟像30年前全世界烟草公司推出的低焦油烟一样现在30-40年过去了低焦油并不等于低危害。我想随着电子烟上市的时间的不断延长，针对电子烟带来健康危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知道吸食传统卷烟还有个吸烟指数，每天吸烟多少支，连续吸烟多少年是很多重大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高危因素。我想随着电子烟的不断的这种推出也好各种花样也好，肯定会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也好，它的吸食的年龄，就是你随着吸烟年数也好随着它的不断延长，更多的健康数据都会出来。那现在呢，正在目前针对肺部健康针对肺癌针对一些脑血管疾病都在做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但针对心血管的研究已经出台已经就是报告，肯定对心血管系统有明确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医务人员在进行我们临床研究的同时，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联合我们的教育部门的老师们、教育工作者我们由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共同努力把这个无论什么形式的电子烟都给它解剖的一清二楚果味的也好，中药的也好含尼古丁的也好，不含尼古丁的也好这些化学合成的这种烟弹肯定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烟草商和这个电子烟的生产商应该对得起我们的职业良心，别把这样的一个电子烟去伸向青少年。如果你是

0: 成年的烟民啊，有一定的成瘾性啊，不管什么借口也好啊，它肯定是有它的市场的，否则烟草公司它也不会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产品伸向我们青少年，那是整个我们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啊。所以说，更多的青少年啊，远离电子烟。
1: 是的，其实在这里啊，也不算赘述，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国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确了，就是电子烟类的产品，它是有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呢，是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其实现在这些有各种伪装的，无论是本草雾化还是果味的。很多它标注都是二类医疗器械，它都没有纳入电子烟的统一管理。一般呢都是在网络上，大家通过一些社交软件等等在线去购买的。那其实其中的成分就比较成疑。那么国家早就明令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那这些商家为了制造出这种水果味儿啊、甜味儿啊等等，他可能在这个烟弹、烟叶当中添加了哪些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被加热雾化之后吸入到肺部，那又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反应呢？
0: 的确啊，他们就是知道了我们国家有法律啊，有规定，有行业管理的监管，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烟草专卖局共同发的啊，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青少年兜售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就有相关的，无论是城管部门啊，还是我们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都对电子烟啊。给予了更多的监督，同时对违反这样的通知规定的进行处罚。那他这些生产制造商，他肯定要从另外一个途径，还要去占领这个市场，推广他的产品。所以这些里面含的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物啊，有些是含尼古丁的，那肯定就有尼古丁了。所谓的这些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它有几十种。啊，是他们有的研究就讲有近100种的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啊，这样合成的这些化学物，如果长时间一吸，就对啊吸食者的，无论是直通道的鼻腔、口腔、气管、支气管、肺泡组织产生健康危害和化学合物的沉淀累积，最终啊导致疾病。那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心肺的这种循环气体交换系统流向全身。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这些有害的化学物、化合物啊，就会不断的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啊、细支气管和肺泡组织。所以，我也希望啊，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啊，要把这样的一个危害要讲给我们的百姓。讲给我们的老师啊，讲给我们的家长，特别是家里有烟民的这样的家庭，如果家长也吸食电子烟，也抽卷烟，那就会影响孩子们、未成年人啊对电子烟的认知啊，也会开始是好奇，然后是尝试，最后就成为时尚啊。如果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它就会成瘾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予以给他揭露。第二呢，我们也抨击啊，无论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我们希望能携起手来啊，让我们的家长认知，让我们的老师去在课堂上讲解，让我们的医务人员的科普节目中能够包含，最终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认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认知这个电子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1: 其实，尼古丁会成瘾，有致癌风险，大家都比较了解。那支教授，其实您是胸外科和肺癌诊疗方面的专家了，人体的肺部结构您也科普过，既精密又脆弱。那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当中啊，它可能有丙二醇啊、甘油以及各种不明香精的气溶胶，它长期进入肺泡，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肺部的细胞会造成什么样的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损伤呢？你可以从医学上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的确啊，这个电子烟中以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害的化合物啊，以一种气溶胶的方式 会粘附在我们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上。如果时间长了，那就会影响这些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它发挥一个这个气体交换啊、血液循环交换的这个功能。带这种电子胶的方式，还能封闭那些细小的毛细的支气管和血管啊，最终和我们导致啊它所血液提供的啊器官的功能的变化啊，最终还是一个健康的危害。所以我认为啊，这种以这种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毒有害的化合物，在以气溶胶的方式啊，这种不断的刺激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支气管，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带来很多跟吸烟相关的疾病。可以说，传统卷烟能带来的疾病，电子烟都能够影响。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告知我们身边的电子烟的使用者啊，能够警惕啊，阻止我们未成年人、青少年接触电子烟。
1: 那就像您一直科普和强调的，青少年一定要拒吸第一支电子烟。更有甚者，那最近新闻曝光，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类的药物或者是涉毒的一些东西加入了电子烟当中。那么有一些青少年吸食了这种含有麻醉剂或者是涉毒成分的叫上头电子烟，可以说就是堕入深渊，这种伤害和影响就更大了。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0: 本来这种果味香烟、果味电子烟，还有相关的尼古丁、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就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人民的健康了。那现在已经这些电子烟的制造商开始用更能够让人成瘾、让人依赖啊，给人导入误区的一些有害的有毒物质啊，然后添加到电子烟的成分中啊，所以这就是更为可怕，而且呢，影响危害人的人群也会更大。我也是刚从美国参加国际的一个肿瘤大会，我们也看到了会上演讲的专家介绍和他们的美国媒体介绍，现在美国的电子烟啊都已经让大麻能够就是很公开的能进入到市场中来，通过以电子烟的方式。我们中国也有啊，已经不仅仅是果味的和尼古丁类和非尼古丁的化学物了，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些，无论是从麻醉学啊，甚至到现在到了接近大麻成分的这种成分也融入到这个电子烟的队伍中来。那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前还以为可能里边就是有尼古丁，避免了传统卷烟中除了尼古丁以外的几十种的致病致癌因素啊，说是作为戒烟的一个步骤，和现在就不是了。非尼古丁的以苯二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化合物就肯定是有害健康。你再加上这些麻醉类的包括类似
1: 成瘾性的
0: 大麻成分，那肯定会让更多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他就依赖了。你最后你是想戒，你也意识到不那他不健康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依赖了，生理上已经依赖了，所以呢反而继续吸食含有这些成分的电子烟。那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抵抗力的下降，随着吸食电子烟的那个烟龄的延长，那肯定会给每一个吸食者带来更大的健康危害。
1: 对，这已经不是这个烟草的管理序列了，这甚至是一种涉毒的问题。我看前段时间在禁毒领域啊，一些警察也做了这种上头电子烟的相关提示，这是毒品。那就提到一个大家的误区，就觉得电子烟是一个戒烟的过渡产品，然后甚至它的致癌性很低，或者说不致癌，但其实医学界目前对电子烟的致癌性有怎样的共识呢？
0: 因为电子烟上到市场上来也就十几年的历史，传统卷烟我们看到它的健康危害，也要每天吸过超过20支，连续超过20年以上，啊，所以现在超过20年以上的入组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啊，特别是针对肺癌和癌症 啊，我们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也正。

0: 是由于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这些特别特别的研究数据去出来，来去证明电子烟跟癌症的发生跟其他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有肯定的数据和明确的证据，所以这些烟草制造商、电子烟的生产厂商才开始这样无论是粉饰宣传、虚假宣传，还有以各种各样的那个入境，能够把这个电子烟能够他们的带有引号的要做大做强，做到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认为，目前烟草的制品的管理已经不仅仅是烟草专卖局，也不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像药监部门、公安部门，针对不断这种抬头的，开始有这种毒品性质的这种，电子烟，就跟以前30年前的摇头丸一样，应该引起我们整个各级政府的重视，引起我们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同时要进行市场的监管，同时要加大惩罚力度，加大曝光力度，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更快的遏制住这种电子烟的这种宣传呀、推广的这种势头。
1: 是的，那还要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就为什么青少年他更容易成为这些新型电子烟的猎物？那从生理发育，无论是他们的大脑还有肺部的这个发育情况，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的危害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大？
0: 因为我们很早就强调过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而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不像病毒，不像细菌，不是个急性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产生的一个过程，无论是你吸烟20年、30年，它的对带来明显的器官的改变、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滞后性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吸食者吸食的年龄越年轻，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还是这种所谓的植物雾化剂，你吸食的越早，那你患病的几率你就越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如果从青少年开始就开始接触烟草制品的话，那他40、50岁，就成为这些烟草制品带来健康危害的一个亲力亲为者。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烟草制品对健康的危害，然后不去接触电子烟产品，不去吸食电子烟。可是现实的生活是，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的有些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影视明星、社会公众人物，他们吸食电子烟的镜头会使他们，列入粉丝群的青少年认为这第一不是一个坏东西，只是我年龄不到。那第二，更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这种危害，所以也是各个电子生产厂商要占据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群。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行业的监管部门应该负起责任来，把目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这些电子烟的生产厂家、销售厂家，我们一定要进行处罚、曝光。这样可能使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的成长。那另外一个角度，青少年，他的身体呀、器官呀，都在进行生长发育期间。如果在整个器官的成熟发展过程中，你就开始受到这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它是影响他一生的健康。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华梦，我们的寄托于下一代呀，还有下下一代。如果他们更早的开始，从中小学开始吸食电子烟，在未成年阶段接触电子烟，那你想想，到了中青年时期，甚至中年时期，就开始患上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你想想，哪有健康的未来呀？所以我希望从现在要加大对这方面的一些，整治也好，宣传也好，和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刚才我强调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做好这项工作。
1: 那其实也希望给家长和老师一些实用的建议，因为现在电子烟它的伪装性很强，这个新奇的外观也是层出不穷，有的呢像 U 盘、像奶茶杯、像玩具、像一支笔。那作为家长、老师，可以通过哪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孩子身上的味道、异常的行为等等，来及早发现青少年接触了电子烟，有哪些实用建议？
0: 我想首先我们作为教育部门，中小学 我们要提出明确的规定，啊，不允许啊接触烟草制品，不允许吸食各种各样的电子烟。有了这样一个要求，我想更多的学生，啊，他会自觉的啊去遵守。即使不自觉吸食电子烟的极少数的学生，啊，也会让其他的同学所看到，啊，然后汇报给老师，啊，我们进行整改。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啊，确实只要是电子烟，只要是这种烟草制品，什么味道，你烟草的味道、果味的味道啊，各种形式，只要我们能给它注意到、观察到，都列入到我们的规定通知里面去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才是我们的家长、老师啊，然后我们的特别是长辈们啊，就是和辈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班主任老师啊，我们要加大对这个电子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同时要加大我们的监督力度。
1: 好的，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支教授。
0: 谢谢谢谢。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机械和火药，这是朋克；丝瓷光阴，这是丝绸。把它们用烈酒、胡旋舞、密谋等等粘合到一起，再用数学和哲学做解构，就形成了独有大唐西域风味的历史科幻世界。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幻世界杂志倾力打造的长篇历史科幻小说《金桃》营造出来的世界。《金桃》作为一部历史科幻小说，选取了盛唐时期作为故事的背景。这个时期大唐国力昌盛，丝绸之路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多元而且繁荣，为科幻元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感。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丝绸朋克世界，镜塔作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设施，数千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之上，利用光来传递信息，构建起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基于织金的能源体系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转，而金桃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是一种超级算法，是萨马尔罕学院的机密，拥有着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成为

0: 争夺他不择手段，在权力的诱惑下，人性的善恶被无限放大，这也让我们沉浸于精彩故事的同时，引发对现实世界当中科技发展的反思。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长篇历史科幻小说《金桃》，一场东方美学的机械狂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杨婉晴。哎，杨婉晴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个人认为哈，就是对于一位历史科幻小说的作者来讲，除了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困难的点之外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一点，因为这毕竟是小说啊，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它不可能像比如科普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是一些相对的学术的作品、人文社科的作品那样，我先要把这个整个的世界观展现出来。科幻小说当中所搭建出来的世界是要随着这个故事的不断的推进而渐渐的向大家展现出来的，它不可能在前面用这个一个章节或者说几万字的篇幅先把这个世界全都介绍完，那这样的话读者就不爱看了，就没意思了，没有故事了。其实这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讲也是一个挑战，虽然说在创作者的脑海当中我的这个世界已经搭建完了，但是我要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世界慢慢的介绍给读者，那这个事情您又是如何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完成的？
1: 其实小说它采用的结构叙事角度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涉及到整个科幻小说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困难，怎么把设定融入到故事之中。因为科幻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小说都不一样，它是有一个陌生的世界，很多科幻作者都致力于解决怎么把这个世界带到读者面前，但是又不能脱离故事。那么我在小说中采取的方法，一个是从叙事的视角，您可以看到每个章节其实都是以一个人物为主视角展开，我们叫 POV 视角，就是人物的主视角，就每一个人物其实他有自己的故事，然后他有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那么通过每个人的这种角度来全方位的展现这个世界。就比如说小说里学院院长福彦门的那个角度，他和长安的张善德、纪久他们之间的通信，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展现整个亚洲大陆这条时间线这个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视角。像陈世公，那么他的视角就又不一样，他的视角在于大陆的军事的一些摩擦碰撞，他的视角是从军事这个角度。又比如说像吴念这个视角，那他就是通过大陆的一个哲学思想这个碰撞的一个视角来展现，就是一个就是从人物从叙事的一个角度来把这个世界从各个面向来展现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他是其实有一点西部公路片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就是作为我们中国的西部公路片是吧，就是其实就是从西一直向东，从撒马尔罕到碎叶城到凉州最后到长安，这个小说的公路片的角度来看，就是它展现了这个大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风貌，这个风貌它也展现了整个设定的不同的一个取向和面向吧。最后我解决的方式就是一个通过叙事人物视角，另外一个通过小说的一个空间的转移来完成整个这个世界观的一个铺排吧。
0: 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幻小说的作者来讲，在这方面都是一个挑战哈。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架空的世界和大家交代清楚，既要融入到故事里面，也不能够太空洞和生涩。那么在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么多的设定里面，其实我还对其中的一个设定非常的感兴趣哈，就是在历史上啊，碎叶城这个城是真实存在过的，不过这个城呢和你小说当中所展示出来的碎叶城完全不一样啊。小说当中碎叶城特别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可聚可合的移动平台，等于说这个城是可以来回走的，它是可以来回动的，发生了问题之后这个城是可以分成无数个小的移动平台， 而当这个城岁月城整个这个国哈、这个王国要一起移动的时候呢，无数的小的移动平台也可以聚合到一起，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移动平台，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沙漠当中

0: 当中啊，来回的移动，这就好像是在宇宙当中的一个战舰，啊，这个宇宙战舰它是由无数无数的小战舰组成的，它要统一行动的时候可以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战舰，如果要分开行动的时候可以变成无数无数的小战舰去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
1: 嗯，
0: 这个碎叶城的这个创意，您最初又是如何想到的呢？
1: 就是这个碎叶城的创意，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一部分来自于就是科幻小说里常见的这个设定，就是一个太空的一个母舰分分合合形成一个可以攻击可以生活的一个整体性的平台，这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其实更重要的来源在于科幻小说常见的一种思路，就是把一个非具象的东西给它具象化。就给您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他在讲小说里讲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以后，一个人就垄断了所有的财富，然后整个星球最后都变成他的了。他其实就是把一些思想中虚构的东西，或者说是思想中的一个概念，把它变实体化了。像碎叶城这个概念，其实我最初想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考虑游牧民族，它其实它也是一个高度机动性的。他的帐篷他随走随搭，他去逐水草而居，小说里设定的技术条件下他可以实现整个的城市他带着走，说白了就是把游牧民这个概念把它变成更技术化更具象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碎叶城的设定就是这么出来的。
0: 那刚才呢我们重点说了很多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设定哈，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么多的设定都是要在故事的不断的展开当中来完成的，那么下面呢就请到杨婉晴老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和主线。整部小说有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呢分为春夏秋冬，每一个部分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的。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部分就是萨摩尔罕之春，然后呢夏呢就到了碎叶城之夏。那您在这个架构整个小说故事解构的时候，这样的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而且呢是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点，这个您是如何考虑的呢？
1: 我觉得是源于作者的一种强迫症吧，就是想在结构上呈现一种尽量的美观的这种强迫症。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觉得是给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就是非要这个四个地点对应四个季节，但是在写的过程中你就尽量让四个季节四个地点在小说中发挥相应的功能。那么比如说萨马尔之春，它其实就是故事的起点，春天也是一个我们赋予很多美好意义的一个存在。在春天，小说里的这些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要展开他们的冒险。比如说到夏天了，小说的故事地点即向东移，正好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夏天也是一个游牧民去移动，然后去收获比如羊毛啊这些交易的一个季节，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小说中呈现的一个旅途中的过程，这是夏天的一个功能也在里面。比如说后面的秋和冬，整个故事它其实基调也进入了一个比较冷峻的一个阶段。那么在秋天发生了一些惨烈的战争，然后人们又互相离散，就是整个秋天它对应的就是这种正好是这种氛围。那么到冬天就是可能就是沉郁或者说这种冷峻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呢小说里的高潮又发生在春节这一天。它其实春节它这个冷峻发展的顶峰以后，它又是一个要寓意着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生命重生。那么其实在小说里注入的一个就是在整个最危险或者说是最惨烈的一个故事之后，它又有新的一种可能性，给人以希望的一种感觉。那么就春夏秋冬其实和小说整个的一个故事基调它也是对应起来的。就比如说主要人物，一个是我们的算学少女莫潘，她是一个其实是数学上或者小说也叫算学上极具天赋的一个人。其实她背负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功能在于她要传达小说的一个关于宇宙关于世界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时的人怎么去认识宇宙，但是小说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莫潘的功能。说他的老师就是他的福彦门，其实他也是贯彻一个世界观，但是呢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关于这个大唐的阴谋他在里面，还有关于一个大陆的整个一个争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在他身上。 就是这个福建门陈池公，陈池公是作为一大唐。

0: 一个士兵，他是一个小说的线索人物，他背负着一个去寻找金桃的一个使命，但是呢他最后又因为和莫潘的互动，他本身又产生了一些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他产生了一些动摇和怀疑，他整个人其实他的思想他并不是那么坚定，他是模糊的，他作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在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波斯王子一四他其实也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剩下的这些人物都有形形色色的一些追求吧。作为小说来说，他就是丰富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形象，那么人其实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人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思考行动，如何做出抉择，跟这个世界息息相关，也同时改变了这个世界。其实故事最后探讨的是人和时代和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个人怎么去面对时代的洪流，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对他的这种怎么说呢考验，其实是讲这么一个故事。
1: 其实不管是莫潘也好，福叶门也好，陈之公也好，波斯的王子哈，这个伊四也好，他们除了有不同个性之外啊，他们其实还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的集团的冲突啊。比如说伊四啊，他是代表着已经被灭国的波斯帝国，希望能够重新再崛起。那么陈之公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士兵哈啊，那么他同时也是代表着这个唐代大唐的战力不断的向中亚延伸交流，而这个莫潘包括福叶门，他代表着最新的一种思想观念的一个集合。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啊，我很想和您交流一下，就是吴念这个僧人的形象。我觉得吴念的这个形象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复杂呢？首先啊，他曾经是一个净塔的守塔人。刚才我们在谈到净塔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每一座净塔都需要有一个守塔人，而这个守塔人呢，他在翻译传递的不同的信息的时候，他是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而吴念刚开始是一个守塔人，后来他找了一个别人代替他啊，他呢又剃度为僧，出家为僧，成为了一个僧人，而他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个隐藏的利益集团的一个代表，就叫影之国，您起名为这个影国哈。吴念在整个故事的进展当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吴念呢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身份呢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卧底，一个探子，他是经过这个第三部分哈，就是凉州之秋里面，在凉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陈之公那个义父杨之一跟陈之公跟这个男主角讲的，吴念实际上是他派出去的，打入到这个影国的一个探子，一个密探，一个间谍啊。所以说这个吴念这个僧人的形象非常的复杂，他有着多重的身份。这个形象您当时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您最初的想法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觉得吴念这个人是极其复杂的，他其实作为小说的一个线索人物存在。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存在呢？我觉得他其实也映照了我们相对应的某个时代，就是人们在探索，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剧烈变迁的时候，一些探索的理想主义者的这种形象。吴念其实是一个根本的骨子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他在整个这个时代背景下，他要面对整个技术的冲击，然后人们思想的这种变化，他其实也是个求索者，他也迷茫。他为什么这么多身份，其实都是他探索的一部分。比如作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会策划一些或者是参与一些恐怖，甚至说可以说是恐怖行动。作为寻求渡人渡己的这种观念的持有者，他又去剃度为僧。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于，他最早是作为一个守塔人的形象出现。
1: 对，
0: 那守塔人都有什么特点？他接触到大量的信息，那这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我们历史上出现的这些推动社会变革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首先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尤其是不同的观念的交流和碰撞。吴念其实他很集中的体现了他在作为守塔人，他面对的纷杂的信息、不同的观念的碰撞，他其实在尝试或者说是探索各种观念、各种路径，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甚至不惜作为双面间谍来存在。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探索者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最根本的，他还是一。

0: 理想主义者，他要去让世界更好。在小说的后面，他出现了一些犹豫，一些动摇。说白了，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不管他怎么去探索，就比如说我们的技术飞速发展了，但是帝王用它来加强统治，各个势力用它来作为战争的工具，他其实他是有一种悲观的心态在里面。他认为技术也无法拯救整个人类，人性的东西，他认识到的人性是让他令他悲观。他就其实是整个一个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存在的，所以说他被赋予了多重身份、多重的作用，进行一个线索的一个穿插。
1: 其实就是当一个人他有这个条件接触到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他会产生一种自我的怀疑，我到底要图什么，追求什么。而他产生自我怀疑之后呢，他就会变得比较痛苦啊。这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知道的越多，我自己反而会更痛苦的话，那我是不是活得更单纯，知道的更少更好呢？难道活得单纯不好吗？很多作者，包括文学创作者、影视创作者，在不同题材的作品当中，都会试图去揭示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您在创作吴念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吴念，不管他做出什么行为，有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也有这种痛苦和质疑的时候。但我觉得他从根本上骨子里是个中国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中国的有这样的思维，就是积极的去入世，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去改变世界，跟这个世界进行互动，而不是说避世。比如说，他虽然说曾经皈依过佛门，但其实他并不像真正的佛门那样清净，就是他还是怀着一个去改变世界的一个想法，所以说骨子里是一个中国人，他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僧人。虽然说学了那么多佛法，学了那么多理论，根本的他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去跟世界怎么说掰掰手腕。小说最后他有这些自我怀疑在了，但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二部里，我会赋予他更多的一种行动，可能就在于他在经受过怀疑、挫折、绝望之后，他也看清了自己的路线，还要去进一步的去这个实践自己的理论的理念。
1: 那么刚才谈到了吴念这个角色，也就谈到了小说当中另外的一个势力集团，就是影国哈、啊，影字的影。那既然是影字的影，那么就是存在在暗影当中哈、啊，这样的一个集团。那么影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0: 因为金朝他这个小说，我并没有想就是把科技的飞升作为一个不需解释的概念引到小说里。这个现在您看到的第一部里他没有做解释，但我整个的设定是影国其实作为一个改变历史的力量它来存在。在金朝里是展示的它一个比较成熟的一面，就是小说里其实设定是这样的，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地甩开了这个人文思潮的这个进步，历史上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最后引起的很多都是悲剧，几场大战，然后各种悲剧，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甩开了这个人文思潮的发展。在小说里，其实这种甩开的幅度更大，科技发展了，我们还处于这种封建帝王的这种观念里，封建帝王用来加强统治，这是他小说中的现状。那么影国的引入作为一个什么存在呢？也作为一个核心的科幻设定存在，就是说当这种科技和人文之间出现巨大鸿沟的时候，肯定会需要一个组织来想方设法来弥合这种鸿沟。影国其实作为这种弥合鸿沟的一种存在被设计出来，就是说你科技发展了，那么影国有君主之外的势力去试图用科技推动大陆的政治观念或者人文观念的提升，而不是像君主那样我去垄断技术然后加强我的统治。影国在金朝的第一部里它就是作为这么一个设定来存在。后面的这个作品里它会更进一步的解释影国它为什么会存在，它为什么会作为一个改变历史的，我们说一个暗的力量，暗历史来存在。这是后续会继续去发展影国这个概念。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这影视剧小说里男主角各式各样，什么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张良同款的翩翩谋士，鲜衣怒马风凉居胥的霍去病同款的少年将军，还有智力改革有言有权的张居正同款的权臣首辅等等，应有尽有，任君选择。请问您喜欢哪一款？不过哪怕这些都是虚构文艺作品，作者写起来多少还得收着点儿。就算是主角也不能啥都会啥都好，人设不能太离谱，否则弹幕评论就得说了，这种人现实里根本不存在，好吧。但是500年前的大明朝还真有这么一位天选男主，他考进士全国第四，练枪法一代宗师，数理化走遍天下，写文章也一点不差。但说实话，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大部分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手握大男主剧本的人是谁？他为什么在后世这么没有存在感呢？少年进士意气风发，为什么坚持要冒皇帝之大不韪？投笔从戎练枪法，戚继光背后的男人是谁？地理历法样样能行，全能战神是怎样练成的？文道合一推崇唐宋，他原创了什么名号千古流传？听天下跟您聊聊能文能武的大明六边形战士唐顺之。现如今孩子高考可是大事，大家都用尽办法想考得好点，但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唐顺之却偏偏不走寻常。

长路，好成绩摆在面前也不要。大明朝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年仅22岁的唐顺之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之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拿下第一名，一时间名声大振，大伙都想来认识认识这位 No.1。 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就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唐顺之参加了殿试，杨一清打算录取他为殿试第一，就派人来跟他说，小唐啊，把你之前的答卷默写一份交给我，我能把你排成全国第一名啊。唐顺之一想，这不是就是作弊吗？哦，我才刚准备当官就搞这种勾当，以后还了得？不好意思，谢谢您的抬爱，但这种事儿不能办。可没想到杨一清这人还挺执着，派人来要了好几次，小唐都没给。最后杨一清也生气了，你爹教出来的好儿子怎么这么无知，劝你们全家不要不识抬举。话传到唐顺之他老爹的耳朵里，老爹一向谨小慎微，就劝儿子，儿啊，要不咱还是给了吧，人家可是大学士，你爹我就是个小举人，咱吃罪不起呀。唐顺之却是降种转世，意志相当坚定，亲爹来了也甭想让我改主意。杨一清被服了面子，好好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这个状元呀，你就别当了。他把所有人的卷子翻了个遍，把唐顺之放在了一甲第三名，后来又移到二甲第一名，人称传炉，也就是全国第四。时任皇帝嘉靖道长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还写了评语说，条论精详带劲，意思就是说写得不错。唐顺之成了第一个试卷有预批的二甲考生。考中了进士还不算完，咱还得当官呢。当什么官啊？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要发光，唐顺之这块金子的光也早就被人惦记上了。这个人就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聪，而且张聪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按科举制度的老理来说，我张聪是你唐顺之的导师，指导你当官是正合适。依照当时仕途的常规剧本，这位年轻的天才应该进入翰林院，接着和四书五经打转，最后成为某大学士或者某尚书。但是唐顺之却第二次点亮了拒绝大学士的技能。张聪想提拔我进翰林院，谢谢您，婉拒了啊，我还是想去兵部当主事。他就这么着又扫了一位大官的面子。然而在兵部，因为领导性格太差，不当人，唐顺之干脆称病辞职。后来又遇上母亲去世丁忧，孝满之后他被启用接着当官。按说这应该是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大展风头的时候来了。但唐顺之居然敢直接硬着脖子去触皇帝的眉头。当时嘉靖皇帝常年称病不上朝，沉迷修仙炼丹，每天练得身形似鹤形，把当皇帝的本职工作扔到一边，不受朝贺，不见外臣，还不允许别人提太子的事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咱这皇上到底咋样了谁也不知道。唐顺之看不下去了，他跟小伙伴罗洪先、赵时春联名上书，奏请来年元旦后令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表面上是为太子正位，实际上是想点一点嘉靖爷，皇上您是皇帝呀，咱别只顾着整活了，还是干点活吧。不过唐顺之还不明白，您指望道长忽然勤政那是不可能的，他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解决。果然嘉靖帝勃然大怒，正巧他前一段时间生病了，于是觉得这三个人是心怀不轨，诅咒自己赶紧病死才好，

0: 让太子名正言顺的接班，最后还是靠朝中大臣多方营救，求情求了20多天，仨人才保住了性命。当然当官就甭想了，开除公职回家种地去吧。回了老家也别闲着，拿了几十年笔的文弱书生为什么想要练武功？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唐顺之是什么关系？官场沉浮，吉凶叵测，不到40岁的唐顺之回望自己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彻底失去了当官的兴趣，带上老婆坐船退隐常州。我回老家去也，不和你们玩了。他闭门谢客，钻研学问。当时正是王阳明心学席卷士林，风靡天下的时候，他的核心理念知行合一，让许多读书人重新审视学问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强调躬行实践，鄙夷袖手空谈。唐顺之也深受影响，在他看来，一个儒者的学问如果不能经世致用，不能保境安民，便算不得真学问。于是他苦修各种经济学问，声名远扬，来求学问业的弟子络绎不绝。唐顺之学问广博，其中甚至还包括体育课。没错，这位殿试传儒文人中的文人还拿起了长枪，学会了武术，而且学得相当不错。和一般的武人不同，这位高材生练枪不光练招式，更讲究枪理，枪杆的弹性、劲力的传导、攻防的几何关系等等，都一一研究得很到位。他将这些心得写成一本书，名叫《五鞭》，其中有一篇专门论述六合枪法、北枪南传的流变和攻守进退的实战要诀。当然唐顺之一直将经世致用四个大字牢牢顶在头上，他习武也不是单纯的一时兴起，或者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要抵御倭寇。那时候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松江、宁波都遭了殃，而当政者花了5-6年的时间都没能抵制，唐顺之痛心疾首。嘉靖35年，工部尚书赵文华提督江浙军务，这位赵尚书和唐顺之是同一年的进士，俩人多少还算有点交情。赵文华知道唐顺之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通晓军务，所以一到江南就先去拜访他，请教抵御倭寇的方法。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情况提出了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心想网罗唐顺之帮自己办事，却遭到了拒绝。赵文华碰了钉子还不死心，又要举荐他复出当官，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第二年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举荐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说当时举荐唐顺之的奏折有50多份，可见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唐顺之这时候却陷入了纠结，倭寇横行他无比愤慨，但是自己久居山野，不慕功名利禄，而赵文华却是权臣严嵩的同党，如果自己因为赵文华而出山，别人又该怎么看我呢？还是拒绝的好。不料严嵩听说这小子屡次拒绝任命，这么不给面子，居然派人带话恐吓他。唐顺之压力山大，与此同时倭寇还在肆虐，唐顺之跟自己的好兄弟罗洪先商量该怎么办。
1: 哎，你看赵文华又来了消息，要举荐我为官，我拿不准主意，想请教罗兄的意思。
2: 你不是一直想扫除倭寇吗？这正好是个机会啊。
1: 可是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在他的举荐下复出，我恐怕我唐顺之就成了严嵩同党，必然会招人非议。
2: 身正端直，何惧他人议论？

0: 再者说，你从前就已经隶属官籍，此身并非个人所有。如今正是国家用你的时候，怎么能和一般的隐士相提并论呢？
1: 正是。好，我即刻动身。
2: 于是，唐顺之居家16年之后，再次出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官场。当然，不出所料的，骂他的人也不少，都说他是什么奸臣同党、沽名钓誉之徒、自甘堕落之辈。对此，唐顺之表示，我就是来打倭寇的。他曾经写诗说，海上倭方急，云中鲁又亲，应冠本非分，报息复何心。意思就是说，如今国家南有倭寇，北有胡虏，我本来也不是武将，但实在不能坐视不管。嘉靖37年，唐顺之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抗倭名将胡宗宪一同商讨讨伐倭寇。唐顺之可不是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有真本事的人才。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以此减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当时大部分将校兵卒都害怕打海战，经常找各种理由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了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老百姓遭此劫难，决定以身作则。他来到抗倭前线下海视察，将所有险要的地区都绘制成图备用。倭寇真来了，他亲自率兵引诱贼人到海外奋力击杀，斩杀倭寇120人，沉没敌船30多艘，缴获衣物兵器无数，没让一个倭寇登岸。当时人们都说，自从这地界开始用兵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呢。一说起明代抗倭战争，大伙儿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戚继光和威名赫赫的戚家军。不过，也许您不知道的是，戚继光的成功也离不开唐顺之的努力。戚家军赖以成名的鸳鸯阵是冷兵器时代最经典的步兵战术小队编制之一。这个阵法以12人为一个独立作战单元，长短兵器互补，藤牌手、狼弦手、长枪手和唐把手紧密配合，形成一个进退有度的刺杀与防御组合。而这个阵法的思想源头就来自于唐顺之。唐顺之早年研究古代兵法和当时战力，苦苦思索为什么东南沿海明军与倭寇交手却屡战屡败。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来倭寇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刀长而锋利，又擅长利用地形快速突进，而明军传统的密集方阵则往往一触即溃，想要翻盘，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大兵团密集对撞的思路。他在自己的书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编制构想，也就是以5个人为一个小组组成独立的作战单元，小队长持长牌站在前面，第二名执狼弦掩护侧翼，长枪手在后方攻击，如此以长克短，攻防一体。这一思想后来被戚继光吸收发展，最终完善为战无不胜的鸳鸯阵。事实上，唐顺之的经略思想涵盖了抗倭战争的许多方面。明代有一本记录抗倭的书叫做《筹海图编》，其中就写了唐顺之在练兵、发军饷、鼓舞士气、赏罚分明、加固海岸、严守城池、间谍情报乃至后勤补给等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用来指导抗倭战争是一用一个准儿，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一套系统的抗倭方案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全能战神到底有多全能？他如何将郭守敬的理论发扬光大？又是如何整理出了唐宋八大家？ 王顺之不光在军事方面成就不小，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绝对的大咖。他有着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与数学天赋，在天文历算、几何学等方面都有成就。明史评价他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湖史、勾股、人奇、秦乙，莫不究极原委。一句话，唐顺之这人啥都会，他的学术触角几乎无所不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会乐律，右会兵法，而且还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而是都有精深的研究，绝对可以称之为行走的百科全书，大明少有的复合型人才。当时明代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这是对元代授时历的沿用，而授时历又是由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编制的，在计算精度与观测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历法官员世袭，朝廷法禁森严，双重束缚之下，明代传统天文历算之学出现了严重的传承断层，许多郭守敬时代的精微算法面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困局，唐顺之凭借残存的文献与不完整的数学笔记，对郭守敬的授时历法进行了重新推演和阐释，对传统勾股融元理论进行了深化与创新。他对历算的研究理念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提出要研究数背后蕴含的意义的思想，抨击当时算法义理失传的现状。唐顺之的历算工作把力学研究重新纳入到儒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畴中来，打破了明代前期几乎沉寂的历法研究状态，还启发了后人进一步讨论授时历的历法原理，影响了其后的一批历算学者。除了历法，唐顺之在海防方面也颇有心得。地理学家、军事学家郑若曾就曾向唐顺之问学，绘制有《海防图论》《筹海图编》等书籍，其中有不少实测海防图就是由郑若曾和唐顺之共同商定的。说了这么多，咱们也别忘了，其实唐顺之最开始的老本行是玩笔杆子的，靠科举晋升的文人，论起写文章也不是盖的。当时的文坛顶流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妻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妻子，他们提倡复古，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可惜逐渐流于字句模仿，脱离现实。面对这样的弊端，唐顺之和王慎中、归有光、毛坤等人共同举起了唐宋派的大旗，认为学习秦汉容易导致流于形式，而唐宋散文既承先秦法度，又贴近生活，更便于流畅说理与真情表达，咱们还是该学学人家唐朝人、宋朝人是怎么写文章的。光靠嘴说还不行，唐顺之还亲自甄选编撰了古文选本文编，重点选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三苏，也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还有曾巩、王安石，总共八位大牛的作品，再附上精准的点评，让读者掌握文章要点一二三。不过您发现了没，唐顺之选的这八个人在一块儿好像是有点说法。没错，这就是如今的唐宋八大家，中小学语文知识文化常识重点之一。当然唐顺之那时候还没有八大家这个名号呢，不过这本文编却直接启发了唐宋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毛坤。此人擅长古文，尤其崇拜唐顺之，他的古文理论受唐顺之影响特别深，正是在文编的直接启发下，毛坤编撰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本书流传相当广泛，于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也就这样流行开来。

后来到了清代，尊崇这八位的经典甚至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那么最后问题来了，这样一位样样都能干的人，怎么在后世就没留下什么名声呢？有人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人生总是在不走寻常路吧。正所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决定了我迥异的旅途。同辈文人忙着诗酒唱和，追逐名利，打拼文坛一片天，唐顺之却埋头苦修文学理论、算术立法乃至练枪巡海。他干的这些事儿就不像是能够出名占 C 位的，不过这也许就是他追求的经世致用之道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

0: 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2: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8: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

0: 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4: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5: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一城汾西办好暖心实事，绘就幸福画卷。
3: 江宁下沉一线查隐患，科技赋能住房先。
0: 我市各地消夏月活动精彩纷呈。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民生连着民心，时事彰显担当。一城汾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让民生福祉更加可感可及。在一城县养老服务德润托养服务中心、中医理疗馆、 AI 智能健康检测设备等特色医疗，让群众足不出社区就可享受一站式高品质的健康调理服务。入住老人魏吉胜：
5: 这里养老环境好，吃住舒心，在家门口就能够康复理疗，调整身体，服务特别贴心。
3: 在做好基础养老照料的同时，德润托养服务中心还组建起专业化服务团队，可一站式提供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心理疏导、慢病管护等全链条民生服务，全方位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与健康需求。近年来，义城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精心打造一社一品特色养老品牌，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形式，用精细化民生举措守护夕阳幸福。义城县民政局社会股负责人许文伟：
6: 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加快推进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助餐网点建设，不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切实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安心养老的实际需求。
3: 在汾西，民生投入助力绿色出行提质升级。近日，随着21辆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投入运营，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汾西县群众蔡文明：
7: 在我家村里，这家门口就能出示公交，一天跑好多少趟，进一个城回一个家特别方便。
3: 为了实现对公交车的精准调度、全程监管，汾西县公交智慧监控调度中心同步启用，通过对运营车辆的实时监控、精准调度，公交准点率与运营安全系数大幅提升。汾西县公交公司负责人邢学平：
8: 下一步我们增设石家沟等旅游线路，满足群众对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线网布局，同时提高线路运营效率。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安全发展护航临汾专栏，江宁下沉一线查隐患，科技赋能住房线。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安排，江宁县自然资源局持续深化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夯实安全根基，以刚性监管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在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江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检查组正在企业开展突击安全检查。江宁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监管管理股股长刘天龙：
9: 你矿智能监管平台运行稳定性如何？江夏各采取工作面检测信号是否稳定，能否实现井下重点区域风险行为全天候智能识别预警？
0: 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主任马腾：

0: 当前咱德通林业啊，这个智能化监管平台啊，已经全面覆盖了井下的所有的采掘工作面、运输大炮以及咱高危作业地点，能够对井下所有的这个违章行为啊进行实时的这个抓拍，并且做到这个自动的这个预警。
1: 本次专项检查采取地面资料核查加井下实地踏勘相结合方式，检查组深入井下，围绕设备预警处置流程、现场风险分级管控、隐患闭环治理等关键环节细致排查薄弱点位，同时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当场下达书面整改文书，要求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举措与完成时限。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有限公司矿长魏庆阳：
2: 我们将严格落实音扫卫星监测、电子围栏等管控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超声弱界防线，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绷紧矿井安全生产这根弦。
1: 襄宁县作为全国三大优质主焦煤基地之一，始终绷紧煤矿安全生产这根弦，依托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对辖区煤矿企业常态化开展全覆盖井下实地核查，逐条建立问题清单，完善一矿一测、一档一测管理台账，清晰划定整改措施、实现责任人，实行隐患消耗动态管理，做到问题底数清、责任划分明、整改落到底。截止目前，县域内19座生产矿井全部进行了井下实测。襄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左小斌：
3: 针对本次排查发现的管控薄弱环节，我们已现场向企业反馈全部问题，正式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厉行厉改，限期清零。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5: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21。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4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第57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一、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二、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三、实施同级人民政府对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巡查和目标责任考核；四、根据授权组织事故调查，负责事故报告、统计分析和安全生产信息发布工作；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第58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二、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并负责组织实施；三、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参与事故调查；四、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和重大安全风险源头防控制度；五、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挂牌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第59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一、根据职责建立安全生产联席会议制度，分析研究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协调解决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信息平台，公开有关安全生产的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大危险源监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诚信、标准化定级标准、事故调查报告等事项；三、依法实行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制度。

0: 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违法信息，并向社会公告。四、与供电、供排水、供应火供品等单位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对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资质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五、建立安全生产专家库，制定专家管理办法，建立专家选聘、使用、考核、退出等机制。六、实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执法情况统计分析等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过程管理。七、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对重大事故隐患组织调查处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古县岳阳镇五马村盘活闲置资源，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打造乡村综合性文旅新地标，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今，村民变古民，走出了一条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神马小镇项目整合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精准打造多元化文旅业态，现已建成无动力设备区、萌宠乐园、坦克园、碰碰车园、枪林弹雨体验区、露营地等，配套农耕文化研学基地与农家乐项目，集娱乐、休闲、刺激体验于一体，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周边地区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游客，
3: 这里游玩项目齐全，环境清幽舒适，既能休闲散心，还能体验采摘乐趣，乡村气息十足。玩游体验特别好，休闲之余过来放松十分惬意。
1: 为破解闲置土地利用难题，增加村集体收入，古县岳阳镇五马村两委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确定盘活闲置资源，发展乡村文旅，带动集体增收的发展思路。村集体牵头成立项目专班，对地块进行统一规划、集中整治，先后完成了土地平整、环境美化、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打造成了集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神马小镇。古县岳阳镇五马村党支部书记张启功：
4: 围绕一带一河、六区一廊的发展布局，我们村先后投入300余万元打造了神马小镇、菜仔大棚等特色项目，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为村集体带来10余万元的年收入。未来我们还将盘活村内古元老资源，做活水利生态文章，打造集吃住游娱于一体的综合文旅项目，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村民生活更有奔头。
0: 请听资讯快报。中国人民银行消息，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和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
1: 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消夏月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夏日氛围。襄汾县举办2026年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相声、舞蹈、情景剧、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融入红色文化、丁桃非遗、乡土民歌、移风易俗等特色元素，生动展现了襄汾县发展新变化和干部群众昂扬奋进

0: 新风貌。古县举办岳阳杯2026年古 BA 古县第七届萧夏篮球赛，十余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球员们攻防有度，配合默契，传球、突破、投篮一气呵成，现场掌声不断。赛事最终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运动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极限启动2026年群众广场文化萧夏月暨吉州夏夜市集活动，开幕式上歌伴舞、小品、器乐合奏、唢呐情景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现出极限干部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吉州夏夜市集也同步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尝美食、欣赏演出的同时，尽情感受极限独有的烟火气息和文化魅力。极限县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冯淑云：
1: 我们创新打造文艺汇演加吉州夏夜市集的模式，把文艺舞台直接搭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让群众既是观众，更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用高质量文化供给助推我县文旅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最

0: 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9: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8: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9: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8: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9: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8: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9: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

0: 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1: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0: 亲爱的。

0: 后面。
1: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2: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三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1: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三个钱包的原因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0: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1: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0: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大头跟同桌打扑克牌，被巡堂的老师抓个正着，没收了扑克。
1: 大头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肯定告诉班主任。没过一会儿，果然班主任来了，直接朝大头他们走了过来。
0: 还差一张红桃三，快点拿出来。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1: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0: 为什么呀？
1: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0: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0: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上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口水四溅，突然冲向坐在最后一排的王美丽，当场把物理书当中所夹的漫画书给没收了。
1: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惊呼老师成了透视眼儿。物理老师悠悠地说道：
4: 物理书我看着都想哭，你居然还边看边笑。
0: 上周末回家，大头又被爸妈催着找女朋友，心里烦呐。这个时候，小外甥女悄悄地过来坐在旁边说：
5: 舅舅，明天我们班开家长会，你去吧。
0: 你们开家长会，我去干嘛呀？你爸妈不是在家吗？
1: 小外甥女儿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说：
5: 嘘，我们老师很漂亮，26岁，上个月才跟男朋友分手了。
0: 大头脸一愣，小外甥女看了看他又说：
5: 舅舅，怪不得你是单身狗了，这都不懂。家长会是5点开始，你呀晚20分钟进去，你就说你是我舅舅，等家长们开完会了，你再去问问前面20分钟都说什么了，然后呢你就多问问我在幼儿园的情况，拖到7点钟你就说不好意思耽误了老师很多时间，请他吃饭。
0: 大头简直对小外甥女刮目相看，小外甥女上上下下对大头进行了一番打量，然后又说：
5: 舅舅，明天呢记得去理个发，买一件新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再去，不要什么事都让我教。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

0: 伙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1: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3: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1: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2: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1: 一天晚上，老王去纹身店，豪气冲天地说道，
4: 给哥后背纹个精忠报国。
1: 老王说完趴下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后背巨疼无比，而纹身师还在忙活，他忍着疼问道，
4: 哥们儿，这么久还没完事儿啊？
1: 这个时候纹身师擦了一下汗说道，
3: 大哥你再忍一下，我刚闻到马蹄南去人北望。
2: 大头上初一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约架单挑，可放学之后呢，他发现约架的那个同学居然找了个帮手。大头故作镇定地说，哼，打架还给我来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
1: 那个帮手不过脑子地说道，我是爹。
2: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大头直接消失在了人潮人海之中。
1: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4: 是啊。
1: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2: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借我5000块钱。
2: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5: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2: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5: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2: 白小雪问王美丽，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这还用说，当然相信了，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 是吗？那当初你男朋友是哪里吸引了你呢？
1: 不是我老公吸引了我。第一次去他家，看到客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挂钟，上面镶满了宝石，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这不是一见钟情吗？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大头又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性不足的老问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孤零零的一份蛋炒饭拍照发给了老妈，
1: 一会儿老妈在微信当中回复说，不错了儿子，你爸回老家了，我中午就吃了半碗剩饭。
2: 可是没过多久，大头看到二姨在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有一堆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笑得最开心的那个就是老妈。
3: 今天大头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同事问他，
1: 哟，难道彩票中奖啦？这么开心。
7: 我的女神终于同意跟我约会了。
1: 切，每次说同意都放你鸽子，你还信呀？
2: 看同事不以为然的样子，大头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千真万确。
1: 哦，那恭喜你哦，进展怎么样了呀？
7: 我看到他在约会的地点等我，我就回来了，终于放他一次鸽子，报仇雪恨的感觉真好。

0: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1: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比你小啊。
0: 我让了他三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1: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三招，我也让你三招，行吗？一天，儿子从外面回来，对老王说，
0: 爸爸，外面有一个老爷爷很可怜，他一直在外面惨叫，所以你可以给我10块钱吗？我想给他。
1: 老王一听特别高兴啊，乖儿子，从小就有同情心，值得表扬，要10块钱是吧？来，给你20。
0: 儿子拿了钱刚想往外跑，老王又问，哦，对了儿子，那位爷爷是怎么惨叫的呀？
1: 老爷爷叫冰糖葫芦。王美丽当过2年幼儿园老师，有一天班上一个小屁孩中午不肯睡觉，在床上翻跟头，结果刚发的苹果一下子掉进了床边的垃圾桶里。王美丽在旁边假装没看见，想看他到底怎么办。
0: 只见那个孩子把苹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跑到王美丽跟前，很无辜地说，老师给我啃苹果皮儿。
1: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0: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1: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0: 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

0: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丝。简弘亦，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有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0: 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冠岁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保留我只要我开心的

0: 周深又出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这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气局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高处。
1: 一推就倒的墙，一笑就融的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

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是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 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每间房一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离开海深百米，风平浪静，海龟当头跳太戏，哈，唱一条山，离开海深。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来自于何炅，这歌曲的名字叫做自己。有时候呢，我们会很关注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忘了自己。那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何建立？你的价值谁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个谁是外界，还是自己的至亲，还是对你不重要的人？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还是依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价值。说到价值，你看刚刚我就来了一个瓶颈，这个说何老师声音唱得挺好的，人家是主持人，
1: 对，
0: 唱得这么棒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外界的对于我们的价值的评定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1: 是的。
0: 那特别是作为你像何老师公众人物，对吧，他更是会接受各种各样人的评定，那他得有非常多的方法和调整心理的能力啊。
1: 对、嗯、有很多正面的，当然我觉得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
0: 一定有的。
1: 对，有些批评的啊、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可能调侃他比较多的是他的身高，是吧？
0: 哦，有可能。
1: 对，因为他确确实相对来讲的话个子没那么高，所以会调侃他的身高、嗯、对。这些都是外界评价，所以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比如说在这个体育界，刚才你也说像何炅他们这属于演艺界、
0: 嗯、
1: 啊，歌手啊等等，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像这个我们的饮食，其实它在我们看来很多都是要靠外界评价来去定义的。
0: 是的。
1: 啊，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外界评价，来自各方各面啊，有的呢是你的粉丝，
0: 嗯，
1: 有的呢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0: 有的是黑粉、
1: 啊、有的是黑粉对。那么如果是两个球队的话，那有可能就来自于竞争对手另外一个球队，他会给很多关于这个人。特别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讨论在那个犯规该不该判，
0: 哦，是有
1: 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经常有哈、嗯、不管是你喜欢的篮球还是我喜欢的足球、嗯、经常出现。你就可以看到有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比如说我是北京队的粉丝，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该判给我们，这甚至于这红牌点球套餐就不判就天理不容。这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些、嗯、啊，我们说北京的粉丝
0: 视角。
1: 对、啊，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到另外一个球队的啊那粉丝，那你就说这个怎么能判呢？这判了之后这也天理不容。
0: 你这大家其实有时候你们怎么看那个这个转播的时候，
1: 嗯，
0: 一般不是一个人在说，有三个主持人，
1: 对，
0: 三个人有三个观点，
1: 对，
0: 哎呀很正常啊。
1: 对对对。然后当然了，我不知道你，我尝试过看不同的频道的转播，不同的平台，
0: 嗯，
1: 那就更有意思了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声音啊、嗯、两种，还有一种就是中立的。
0: 嗯，
1: 中立的呢，他自认为很客观的，他说根据什么什么裁判判例，谁谁谁当年谁的吹了，谁的没吹啊，特别特别公正的。
0: 中庸之道是吧？
1: 对，他就是，因为他反正也不吃某一个嘛，但是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哈，我会预判到他到底支持谁。你知道我们两个球队比赛是有一个第三或第四个球队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
0: 嗯、
1: 我不知道你能列排名上、
0: 嗯、了解，
1: 对吧？因为他是希望某一个队输或赢对他更好，所以那些球迷其实他也有一些主观倾向性。
0: 其实刚刚我们这一段聊天其实都是自己的价值在做决定。
1: 你说对了，
0: 是吧？
1: 所以我刚才用这些例子来说，所有的外界评判其实他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来去定义。而特别是以运动员和演艺界的这些，我们首先说他一定是符合这个圈层的一些技术和规则和标准的哈，就是并不是到这来混日子的、
0: 嗯、
1: 不算这些人哈、
0: 嗯嗯、
1: 就是真的是算是能够算知名知姓的，还不是说大牌明星，就是哎基本上你一说啊这队有他，就这些人其实他听这种声音已经是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就是退场的时候收到观众的这个掌声，
0: 对，
1: 但是也收到很多情况收到观众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嘘声，哎对，经常有。但是下一场不参加比赛了吗？
0: 嗯，对，
1: 他会认为今天的这个 嘘声或今天的掌声就代表了这个运动员是永远就是我就是这个水平吗？
0: 是，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对价值体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审视和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于外界，就是来自于内心，但是绝大多数当夜深人静，当灯光都关闭了啊，你是一个八万人看你踢球，这个结束了之后，你自己在一个公寓里，你住在一个豪华的一个这个别墅里，你自己想事情的时候，当然除了你自己想，还有你的经纪人，
1: 对，
0: 你的团队帮你去操作，
1: 对，
0: 这些其实都在促成我们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自己，
1: 没错，
0: 每一个人阶段里的自己都是非常宝贵的，有时候是这个价值感爆棚的自己。那个在今天我的对我算是一个我家的一个小朋友，刚刚参加完高考，是亲戚的孩子，应届亲戚的孩子，再过大概
1: 半个月左右，
0: 再过一个月他就是18周岁了、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年纪啊。然后呢，就是看到他，我们就问他们，作为大人就问他怎么样啊，就觉得他其实从小到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特别淡定，就是说到一个词叫宠辱不惊那个劲儿、
1: 心里有数，
0: 哎，就觉得特别有数小孩。然后我说，哎，怎么样？那个人，我都叫大宝，大宝他怎么样？还行
1: 啊、
0: 就永远就是
1: 啊、
0: 还行，但每次都考得非常好。我们记得他中考的时候，中考他640分，一共他考610分，
1: 厉害啊！
0: 我就学霸呀，
1: 接近满分、
0: 人家就是学霸。
1: 那也就是说，那点文科题跑了几分而已。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对大家的疑问，甚至在网络上很多的质问也好啊，就啊，行吧。这态度挺好的、心里胸有成竹，然后你又不显得自己玄冥多数，也不显得自己叫什么叫那个什么妄自菲薄，妄自都没有，特别适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特别算在每个人的这个年龄段，比如说学生时代分数，
1: 对
0: 啊，片区你考什么学校，
1: 是的，
0: 然后比完学校再比这个学校里的人资源，那你的薪资，我们到了这个社会打拼，
1: 对，
0: 我们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1: 对，
0: 那我们的头衔，你是什么头衔？你是什么什么某某某帮帮帮头衔写的
1: 什么长？
0: 对，写的12栏一讲口，一说话。

0: 也好像跟那头衔不匹配，
1: 有的一张 A4 纸打不下。
0: 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是否把这个衡量自己的尺子交到别人手里了呢？当然交给过，但现在我们如何拆解外界的价值标准，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的啊。简单说，就是咱们的价值不应该外包给任何外部评价体系。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在意外包评价体系呢？吴老师，您觉得？
1: 对，所以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就举了这个体育界、演艺界，包括餐饮界，其实它确确实实要靠这些外界的评价来去定位。比如说，像有些裁判是要给一些印象分的，
0: 对，
1: 那那个时候他决定了到底排名的这个一二三的这个排名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体育运动，它是靠裁判的一些客观加主观的一些来去评判，你说没有用吗？肯定不是。啊，包括我们在职场上的面试，其实它里面都是外界评价。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要不要完全把这把尺子来去交给别人？
0: 是。
1: 或者是这把尺子的精度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定义一下
0: 啊？
1: 它是用英制的还是用公制的啊？
0: 它是不是标准？
1: 它是不是很标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刚才这个以运动员等等这些为例子，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国家特别优秀的一个花样滑冰的女运动员，她跳的时候就跳失误了，但她滑的时候就滑到了那个裁判席，就摔到那个裁判席边上。当时我们一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很糗的事情，就是很觉得失败的事情。但他回身扶正了之后，冲着裁判组特别甜美的一个笑。
0: 对，这个镜头大家都有印象。
1: 都有印象。然后那个裁判组破例就没有给他特别低的，就是有些人在那个动作要是做成这个水平的话，基本上就分数很少了。
0: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那个运动员的名字叫什么？
1: 什么娃？好像是。
0: 对，迪班什么娃？
1: 什么娃？对。
0: 大家帮我们查一下啊，谢谢。
1: 然后，但是很可爱啊，我觉得名字我记不住，但是他的这个形象，特别他回头，我觉得给了裁判组非常大的一个印象分。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体操还跳水运动员，其实你可以看外界的评价，完全是受他这些运动员主观的魅力。这种展现能力、影响力、魅力来去决定的。有很多时候，技术动作的确是排在相对的第一、第二位的。但是呢，你对技术动作的一个弥补，哎，这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定价观了。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演艺人员也好，其实他是心中有数的。就是他可以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定价来去影响到周围人的定价。
0: 对，
1: 所以这个体系我们就可以说，就像今天我们公众号里说的，就是这把尺子我觉得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头。而别人呢，是受到你的价值的影响以后来去给出了带有他价值的一些评判。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坚定的定位的话，我相信那七嘴八舌就说乱了。
0: 对，那个有句话众口铄金吧，对吧？
1: 对，
0: 后边那个字大家自己去理解哈。
1: 是。
0: 那到底这个大家就在问，这个尺子什么时候来的？问题是这把尺子是谁递到你手里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默认这把尺子你就该衡量你的一切的？这个跟你的认知能力、跟你的经验累积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比较多的来自于你的成长家庭。从小你会习得了很多在你的养育者身上所带给你的一些价值评判。对，因为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发展心理学嘛，就你任何的这种事情多少带有一点天然的色彩，但是更多的带来后天，就是你的养育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养育者会告诉就是小孩，那么第一，首先要做诚实，这是做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基础，对吧？
0: 撒谎会匹诺曹，变长，
1: 诚实，守信哈，还有呢，
0: 认真、
1: 负责，所以这种价值观给我们带来就是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就没问题了，就好了。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就提出我的这种评判的观点，但是我的主心骨的一个立论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给我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尺子哈，来去这个度量的。对，
0: 来看大家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向外求价值，疲于奔波；向内认自己， 自在安然。很多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甚至是毛病。

0: 历一些事情才知道，原来你靠外界给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那个也不科学。非常重要，就是你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打垮了自己，对吧？
1: 都听乱了，因为你真的是没办法判断到底这个声音，就像我刚才举例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你的粉丝呢，还是来自于你的反对者呢？因为有些人给你评判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妒忌啊，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0: 其实还有很多的试探在，
1: 变形的
0: 试探在里边，
1: 对，还有变形的一些动机和想法。而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首先是相对客观的。当然，这里我也需要提示一下啊，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心理不是特别处于健康状态的人，他的自我评价往往是失衡的。所以如果走到我们的工作这个群体当中啊，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讲，很多就是他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自我定位感，他是失衡的。他不但要听别人的，而且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对与错，所以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哎，老师，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0: 问我
1: 对，因为当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来访者嘛，就是首先，老师，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错？您觉得我这个人好还是不好？你觉得我这应该怎么选？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不能直接给这些答案，但是很多来访者都是希望花了时间花了钱到你这儿来听你分析一大堆，也不说个结论，好像白钱白花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尝试啊，那现在好，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行之有效啊，比如说你跟某某某就分开吧，啊，这如果是我啊，我就分开了。那可不行，他长得特帅，他特有魅力，他对我可好了，哎，你看他马上开始他要求你给的就否定了，所以你看他心里是有的，但是他马上也在怀疑自己。所以我就说我们大家要注意你的状态，要保持一定的健康状态的时候，你给出的这个尺子，哎，它才能够符合这个度量衡的标准。
0: 是的，是的。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进我们聊天室，非家人啊，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哈。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也在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其实我值很强的人，其实在探讨的时候就会比较的没有意义哈。首先把我值放下最重要哈。那其实很多的像好事连连呐，这些朋友对待我们跟我们互动哈。大家说忙着向外求证的人难免被标尺左右，就是忙着向外求证的人，对吧？懂得向内扎根的人呢，自会拥有稳稳的底气，这个是需要岁月给我们的。也欢迎刚刚四月田进入我们的聊天室。那还有的朋友说，自身的存在就是独一份的美好哈，不必刻意的追赶什么标准，好好的安于你现在的生活，接纳自己便是最高级的认同。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朋友，其实内心有非常芬芳的部分，就是内心自有芳华。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刚吴凯老师说的那个体操运动员，那个花样滑冰是吧？
1: 对，
0: 运动员哈，
1: 雷耶瓦，
0: 对，是这个叫
1: 卡米拉，
0: 对，卡米拉。有的朋友互动了，谢谢大家哈。有的朋友说呢，就是我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时候能感受得到？他说，我的价值观是在陪伴妈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
1: 这个很生活化。
0: 我觉得他这个姑娘的，他会觉得这个姑娘没白养，也还能陪着我妈妈哈。工作那些我不在意，也许是我不够优秀，他是他自己的感受哈，也妄自菲薄了一下，也不是不够优秀啊，是要求太高了或许。
1: 我其实挺认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一方面找到了他特合适的价值，而且他的家人认可哈。在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他没那么优秀也挺客观的，因为确确实实他花了很多精力是在陪他的家人嘛。所以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就是一个到位了就行了的。哎，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挺有主心骨的。
0: 对，我们价值体系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外界人之尺子怎么来的。那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了非常多的一些条理论的东西跟大家聊一聊哈。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完了这个尺子的阶段，是谁在给你发这个价值图形证？是谁觉得你值多少钱？是谁觉得你这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我配一条广告需要多少钱？很现实的问题。我配一分钟多少钱？我论秒收费，论字收费。其实到了一定知名度，这自不必提，大家都有一个价值表在那放着呢，对吧？
1: 市场价是吧？
0: 对的。然后

0: 的第二个这个区间当中，那被衡量的价值不等于自我认同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首先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概念上的问题哈，什么叫做被衡量的价值？就是是外界给你的打分，
1: 是
0: 你的标签、你的排名啊，就是你是属于哪个档次的，你得多少分，它是有条件的，可以比较的。比如说 A 和 B 一比，B 比 A 好，我选 B， 把 A 给抛弃了，很正常，随时可能没收回。有时候，哎，我现在觉得 A 好了，我就把 B 给抛弃了。所以你不要因为他选了 B， 你没有成为那个 B， 你就自己难过。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自我认同的价值是什么？是对你自己存在的确认。什么是我们说活人感、存在感、价值感？就是。我不需要审批，我也不依赖排名，你爱选谁选谁，对吧？还有就是谁也拿不走的是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说的底气，
1: 底气
0: 和自己的认知和能力以及能量。
1: 对，我的工作场景下也出现过刚才你说的例子，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叫咨询和课时费的。
0: 哦，
1: 啊，非常鲜明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以我为例哈。那比如说我一小时啊的费用，比如说是600块啊，举个例子。那么好，那么有的单位找我了，说吴老师知道你还小有名气啊，知道你还挺有经验，但是啊，我们确实这方面有一些
0: 啊
1: 规定，
0: 嗯，
1: 所以呢，这是你的价值吗？对，那有的时候我就想，第一，首先人家已经认可你的价值了，第二个来讲呢，我觉得。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们确实有一些比较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一部分我也感觉到它是一种公益，
0: 是，
1: 这也是我的价值。
0: 嗯，
1: 就是除了一个数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你需要有这个机会然后展现出你其他的方面价值，或者我也在想，那有这一次可不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我觉得也挺好。嗯，
0: 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的遇到的一种现象。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能量，也知道自己或多或少在经过的对比啊，参加比赛，知道自己价值的体系所在。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哎，你看我们的经费有不足，你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1: 对，
0: 在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很庞大的价值储备体系的。成体之前、我们其实会选择好，我试试，没事儿，我来做。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细微的这个细节，我们的心理其实是在变化的，我们其实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被打击。
1: 对，一开始还没觉得，后来会、因为后来你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本事了、你就觉得给的那个数字有点小了、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过程，更多的人是，哎，后来就又回到那个比较客观的、常用的一个自我评价体系上，要么就是选择你给少了我不去，
0: 对
1: 吧？要么他就会配搭上其他的一些条件来去把那个一个固定的数字变得更丰满一些。
0: 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哈，这句话大家仔细品哈，
1: 嗯，
0: 被衡量的价值什么？我们都在被衡量，说吴老师的课时费是不是怎么怎么？其实是他是永远需要你做什么，但你看没有，就由于我们您对不对？
1: 对，
0: 是需要
1: 没错，
0: 是需要你做什么？
1: 对，
0: 那自我认同价值只需要你在这里就好了。所以说你今天加班完成了一个项目，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老板啊、领导表扬了你，
1: 是，
0: 然后这是外界给你的价值。但如果你明天没做好被批评了，你的价值就归零了吗？这个是两个概念，大家知道了吗？一定记住，当然不是，因为你还是你啊，对不对？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你。昨天你被表扬了，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干，对不对？那你认真生活的态度，你对朋友的关心，你对昨天项目的认真，你坚持了很久的小爱好，你一次跌倒又一次爬起来的勇气，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有时候大家就会一否定，哎呀，我之前那事儿都忘了，我的好的优点都没了。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1: 有的时候那个批评也跟那个发出批评的那个人的心情有关，
0: 对吧？是吧？其实恰恰是这些，就是刚刚说的啊，你的生活态度，你善良，你真诚，你认真，你专注，你也许不喜欢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你是社恐，但是你自己完成那个一件任务的时候，有无比的倾注热情。有这样的朋友啊，那你坚持很久的爱好， 那是你的 hobby， 对不对？你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是信心建立的过程。
1: 对，
0: 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直播间所有朋友们的价值观的构成。所以最真实的价值大家知道是我们个体，那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依然会被否定，依然也会被有些那个所谓的什么糖衣炮弹的肯定。
1: 嗯，
0: 我们在面临这些的时候有方法去判断，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啊，您现在的价值谁说了算？大家听到这儿，大家说我自己说了算，那也有可能还是别人说了算，没关系，都是阶段的问题。其实您现在觉得是我自己说了算了，也许明天帮一个事儿，
1: 好像
0: 还得别人定。
1: 是的，
0: 来回
1: 动态的。
0: 是的，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才是真理哈。

0: 谢陈绮贞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歌什么时候听的都会有一种阳光洒在眉宇间的美好。这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出门啦？你是因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门，还是因为你怕出门花钱太多浪费很多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时刻衡量我们，左右我们，好烦呐！今天我们也聊聊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其实不同的阶段谁说了都曾经影响过我们，但最后我们都是跟谁相处？跟自己相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是的，谢谢大家啊。就像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抖音的朋友姑姑说，这个旅行的意义是我练习的第一首吉他曲啊，也太棒了、
1: 哦、
0: 太棒了，
1: 好听。
0: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我们自己说了算。是的，有一天我们终究会知道啊，这个天算地算不如自己算，是吧？就说我们单说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这一口包子好吃不好吃，这个价值怎么定？一个包子价值几块钱，是不是因为口味和服务来的？是不是吴老师？
1: 面呀，馅儿啊，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店里面的一些人气儿啊，我觉得其实都影响到它的一个价值。
0: 对，其实我们作为这个饮食者，作为这个食客，
1: 对，
0: 我们去吃就特别简单那个包子、粥、咸菜，
1: 是
0: 啊，我们觉得用餐的环境，有人在乎用餐的环境，
1: 对，
0: 有人在乎用餐的卫生，有人在乎服务的感觉，有人在乎这总体给他一个集体的反馈，其实最终会落到吃的这拿出这包子，你看到之后闻到这香味儿，放到嘴里那一刻，有的人喜欢带汤的，有的人喜欢吃发面的，有人喜欢吃死面的，
1: 是，
0: 有的人喜欢那种。就是每个人的味道，
1: 现蒸现吃的，
0: 所以大家知道了，
1: 没错，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
1: 无法满足，
0: 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你满足一点恒定价值观就好了。我们真诚，我们磊落，我们做的东西干净卫生，我们的服务真实可靠，完了。
1: 对，我觉得作为像刚才咱们举例的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包子哈。
0: 对，
1: 北方的大点，南方的小点，但它的核心点，第一个首先
0: 你得
1: 货真价实，就该是面是面，该是肉是肉，该是菜是菜，
0: 肉馅分明。
1: 它得是标准这种传统做法。
0: 哎，
1: 但有的店呢，我们称之为叫脏店
0: 啊，馆子脏馆子，
1: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的食客，他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在乎，因为他觉得我小时候吃的就这样，他不受这影响。
0: 人家更喜欢烟火气。
1: 你说的对，所以你可以

0: 看，但是有的人说了不行，这包子再好吃我也不去。所以我就说，其实做餐饮的人他很在乎各种评价，所以我们才有平台上的那个打分，对吧？
1: 哎，那个这样哈，吴老师，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来自全国的网友其实都可以互相留言，您吃过最好一家的包子，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一下哈。听听 FM 也可以写的，有北京的朋友写北京的，全国各地写自己，有人说我妈妈包的包子最好吃，那肯定的，家里的味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在外工作很多年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或者这个战士们哈，然后就我作为短视频博主满足他的心愿，背着他，然后偷偷的到他妈妈
0: 是的
1: 做了一妈妈做的很多菜放在他
0: 一口就吃
1: 请你吃，然后越吃说
0: 感动的哭了，
1: 这是我妈做的，
0: 是的
1: 是吧，所以是对大家说一说您吃过的哪家包子好吃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那个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像那个槐花香啊，刚刚进场的571CVS 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上海豫园的蟹黄包、那真的是好吃哈、
0: 有点贵
1: 对有点贵哈，
0: 我去过有点贵
1: 有点贵哈，贵不贵的道理吗，吴老师是不是有贵
0: 是
1: 有吧，
0: 是
1: 对那个、还有朋友说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都不同，你看我读这句话的语气，别人的赛道机遇起点都不同，重音在不同、所以横向对比毫无意义，重音在毫无意义，
0: 对
1: 啊，应专注今天的我有没有变好，这比较重要啊。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有点主心骨，对，我们经常会跟叫做脾气相投的人在一起交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的评价体系很接近，比如我们说你的这个投资，你的工作，你的字写的怎么样，你的发音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圈子的，这个圈子大部分的人是比较认可你的多一些，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圈子说哎，你这水平太差了，所以呢我们生活的周围这个圈子也是我们去找自我定位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大概其的生活圈子还是跟你接近的，包括你喜欢的球队啊，包括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投资啊，还有一些你的生活呀，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很多吃饭呀，我经常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哈、你可以发现两个圈子去选的餐厅截然不同，
1: 是
0: 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对，
1: 我们说圈层特别重要，圈层里的人，圈层里的喜好、着装、话题截然不同。
0: 所以，包括刚才你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弹的那个吉他曲是吧？
1: 对，
0: 好听是吧？
1: 嗯。
0: 那我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我是完全的五音不全，跑调
1: 啊、
0: 所以我喜欢自己去唱歌，就是因为我喜欢唱，
1: 自己去唱歌，
0: 因为我喜欢唱，但是。如果我
1: 你要不要唱你去给大家听听，
0: 我唱了之后节目就停掉了，这个节目就
1: 停
0: 掉了，
1: 要听哪一个要听，
0: 然后呢有一个很就是真实的笑谈的，就是我们当时去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唱歌的地方，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大厅嘛，但是大厅很小，他们就说让我去唱，目的是什么，我一唱别的客人就走了啊，就超级难听，
1: 真的，
0: 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
1: 你也说我这个粉红象的，
0: 这是真事儿。然后呢，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评价，也给我带来一个乐趣。于是这个故事经常在讲。那么当然，我说我自己去呢，就别人不会评价你。
1: 那个吴老师已经有40多个朋友说想听了。
0: 哎呦，那
1: 如果您是一个就是刚刚去开这个比如说酒吧唱歌的歌手，40个人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待遇了。
0: 哦、
1: 你看外加的评价体系来了。
0: 你好毒，你好毒。
1: 这是这个张学友的一首歌。
0: 张学友
1: 基本属于无调性说唱。
0: 对，你好毒，你好毒，
1: 你好毒，
0: 说清楚，你好毒，你好毒，是吧？
1: 哎，没跑调啊，朋友们。
0: 单身情歌啊、
1: 哦，这是两首歌
0: 啊、哦，不是还有一首啊？单身歌几个怎么唱来忘了？林志炫的是吧？
1: 啊、对，林志炫
0: 啊。
1: 哒滴哒滴滴哒滴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那歌，您来一句吧。
0: 还有什么、哦，突然想不起来了。
1: 我刚刚其实，在直播间透过我们
0: 999朵玫瑰，
1: 对对对，就我们在大概有两米五的距离吧，我看到吴海先生脸上的微细微表情，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
0: 是的，
1: 我觉得很美好，就是人在，一种难以明说的状态里表现出来的那种。

0: 真实的感受，是摄影师，是艺术创作者最最希望看到的画面啊，这个特别棒，也是心里的反馈啊。
1: 对，所以刚才用这个段来去讲，就是虽然外界的评价会有很多人，但是在有的时候我去唱歌，我知道他跑调，但是呢，就是为大家为了一个气氛，他也会给你一些掌声。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也会强调，就是说，
0: 大家送给吴怀老师掌声啊！
1: 你只要心里头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气氛和一个时刻，
0: 好，
1: 你可以把好多一个所谓的糗事和外界的评价转化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呢，外界的评价会给你带来的就不太是负面的，哎，觉得你有幽默，你好玩，有意思。
0: 这个时候
1: 忽略了那个叫跑调。
0: 对，我们要做加法了。我们说尺子在别人手里，那我们要重建自己的尺子。
1: 对，
0: 你拿着你的尺子去量去吧，跟我没有关系。我们要做加法，好朋友们记住哈，做自己的尺子，重建自己的尺子有几种方法。现在大家换一张，就是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想法哈，写下你拿一张纸，能写下那写啊，写下真正在意的，能让你感受到我在好好活着的事情，比如说热爱。那很多的朋友热爱播音表演，这是我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也许它短暂时间，或者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带给我知名度，不会带给我那么多的价值，但是我从中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滋养。朋友们记住啊，热爱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忘记时间，你阅读的时候，你看书的时候，
1: 发呆的时候，
0: 你发呆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成长，你跟一年前的自己比，你比一比，你进步了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大家都完完全全的进步了。
1: 所以这里面，我想对进步的词，我经常用，就是你发生了哪些有意义的变化？
0: 变化，
1: 对，因为我经常会听到，哎，这算进步吗？我觉得你的变化，只要大家周围能够接受你啊，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我们爱运动了，这个变化周围说有人给你点赞了，那这就是你叫进步。但有的人他就是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没那么强烈，他会觉得这叫进步吗？我就觉得这就叫。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被你自己已经用了的，还有周围人特别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就叫进步。所以这个也给你自己带来一个加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法。
0: 对，我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有很多这个喜欢配音播音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 TTFM 喜欢广播的朋友，大家是否觉得这一年大家都在进步？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进步了，请把进步二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谢谢大家对这里的支持。好，我们说到热爱，刚说发呆也可以，
1: 对，
0: 还有说成长，那跟去年的或者上一个季度你是有没有进步，也可以说我好像没有，也可以直观的说
1: 同比跟环比、啊、
0: 对，还有关系，
1: 对，关系，
0: 大家记住这句话，谁让你觉得被理解被接纳跟谁处，谁让你觉得被比较觉得别扭远离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心平静，
1: 平静，
0: 你平静不平静。

0: 它也不是特别的让你一会儿就饿了，
1: 还能够正常的排泄，是不是？
0: 哎，对，它也不是说你吃完之后就老长肉啊，这个我觉得叫吃的叫合适。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太容易跟别人发生争执。
1: 嗯，
0: 因为发生争执往往有的情况就出在于你比较担心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出来，所以你才要跟别人争。
1: 嗯，
0: 那当然北京的这个叫抬杠呢，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啊。北京抬杠多少带有一些北京人的一些幽默色彩。
1: 嗯
0: 啊，我说的争呢，就是面红耳赤，而且不喋喋不休啊，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情绪上的争执。剩下北京人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那个不算，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一个表现啊。
1: 话痨，
0: 对，话痨，对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说了，你的这种吃啊、睡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对待人接物的时候一些脾气是不是平和啊？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对约好的事情，或者是包括上班，你可以提前那么一点点时间到，然后呢，你结束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点走。
1: 嗯，
0: 这个的几项都可以代表你的内心是否平静。
1: 嗯，
0: 因为你不着急不着慌，对吧？你也不着急说我早点走，哎，我还家里还有事儿呢。
1: 嗯，
0: 对。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也很从容，所以我用这几个参考因素给大家说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尺子，它的那个刻度，可能就是在最准的那个时候。
1: 是的，当然我们说建立自己的内心的尺子之后，那其实知道了要拆尺子还不够。真正难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当外界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比较能让你破防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又不是这什么，就是我们是佛主，不是，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是有弱点的人，对吧？我们希望被夸赞，渴望被鼓励，但是当这些来的时候，告诉大家第一招，有些急救包啊，第一招你要区分引号的事实和评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心理学学家这个艾丽丝提出的 ABC 情绪理论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大家的哈。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0: 对，
1: 别人说你这次没做好，这是事实。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这是评价，而且是过度概括的评价。那下次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试着问自己，这是客观发生的事，还是我给自己加的心理戏？好多人心理戏太多了，很讨厌啊。
0: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ABC 啊。 A 就代表是事情啊，这是一个英文缩写的第一个字。 B 就代表你的认知，还有你的观点、态度、立场等等。 C 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结果啊。也就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啊，有人说你真笨，
1: 嗯，
0: 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一句话啊。那你会想，我真笨吗？如果我是真笨，我就不高兴了，我就没价值了。于是乎，你情绪低落，做事儿就有点慌慌张张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同样一句话，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听见，我笨吗？我一点都不笨。你没看对啊，那你看后面的情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啊我们这个 ABC，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是事儿，你的看法是左右了你情绪的。所以我们往往很多人会误解，就是好像你看他对我这样才导致了我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相扣的，就是外界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因素主导了你自己？
1: 嗯，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加速了你自己，主导了你自己，
0: 干扰了你。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一点就在心理学和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就非常的清晰的来告诉我们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啊，就是你要首先自己看重你自己。那么外界的声音是个参考，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实与评价，比如说你真笨，那你说这是事实吗？显而易见不是。
1: 嗯
0: 啊，那么也因为你再换一个人说你不笨，所以往往我们对这种话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那你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1: 嗯
0: 啊，基本上来讲啊，都举不出什么例子，而且举的例子呢，基本上来讲比较抽象。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真的

0: 这么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相同的问题上说你笨的这个人是不是也类似也做类似的傻事儿？
1: 嗯，
0: 啊，大概其也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情绪表达，也就是说在这里面说的，我们称之为叫评价，对吧？
1: 对。今天我不是今天是昨天，我在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的更新上，最新更新的一条就是作为配音演员也好，喜欢说话的这些爱好者以及专业的从事者也好，都会经历六个阶段，跟大家讲一下哪六个阶段。第一个是我特别想说。
0: 嗯，
1: 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要表达我自己，这是学习一个技能的最初的阶段，我想这样。
0: 嗯，
1: 第二是呢，我敢说，
0: 想说敢说，
1: 哎，我敢了，我迈出这一步了，我在台上我能表达了，我磕磕绊绊，我吃磕巴了，我忘了，但是我表达完了。
0: 嗯，
1: 第三个是哎我一个是想说，
0: 也
1: 是
0: 敢说，
1: 第三是能说
0: ，
1: 我现在可以了，我这敢我能说，我就把之前那个我磕磕绊绊我不会了，我能表达了。第四个能说会道会说。
0: 啊，会说了。
1: 我们到了会说的阶段，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升级了。
1: 对，第一个大家记住了，我刚刚说的四个说，第一个是想说，第二个是
0: 敢说，
1: 第三个是能说，第四个是
0: 会说，
1: 你可以记到会道，那比较容易。第五个，自说，来到自己的部分
0: 了。哦，这个更高级了。
1: 我们自己怎么去表达，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练这套功夫了。
0: 嗯，
1: 有人愿意打太极，有的愿意武当，有人少林，有的人愿意二踢脚，你自己愿意怎么来怎么弄啊？对，到了最后的阶段，不说，
0: 啊，
1: 就这六个阶段，大家倒腾，其实就是来回旋转，来回旋转。有时候我们不说了，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圈层。刚刚我们说圈层很重要，
0: 没错，
1: 价值信息谋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圈层的某一个点。你忽然来到这个点，你忽然哦，我现在不是进入自说的状态了吗？我想我还得再回去一点，我还得从。会说开始。
0: 嗯，
1: 所以其实价值体系不停的重复，不停的让我们加持，多一点少一点，浓一点淡一点，都不是现在的我。
0: 这都是变化的吧，不断在变化的啊。
1: 对的，
0: 你过了之后就往回走点啊。
1: 那大家明白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你一点价值也没有，
0: 尘归尘，土归土啊。
1: 对，所以呢，简单的逻辑就是最后跟大家讲，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抖音这边的朋友还有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感谢大家的互动哈。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说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靠成绩薪资头衔来证明，非要去证明的话就去证明咯，你不在意就好了。这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心灵鸡汤，这是一种爱自己的方法，是一种爱自己的根本能力。
0: 生活态度，我觉得是。
1: 对，当我们停止用别人的标准，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话，当我们停止用别人所谓的标准来惩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大家又会想，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下场雨你去淋场雨也是自由，你打个伞在底下坐着吃个串也是自由。
0: 对，
1: 你看你怎么理解自由，好吧。然后所以如果下一回，其实我们有很多次下一回又被人去评价了，你要怎么着，你这头型不适合你，你这也是你这比例还想当模特，你做梦，你这声音你还是别干这行了。当再来的时候，你问问自己，重要吗？他的这些话重要吗？他为什么说话？他是谁？谁又？当你没有这些疑问的时候，你也就真正是一个会哭会笑会爱会被爱的人。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路，这个世界喜欢用尺子量人，但你可以选择不用那把尺子量自己。
0: 很多很多的
1: 意思哈，
0: 评价方法，你可以善待自己，还有跟别人互通人性，你也可以正面的来感知一下自己最终的定位。其实我就说你的自己的评价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评价的。
1: 咱们的价值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
0: 是
1: 对吧？自己。这首歌来自于温岚，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哈。
0: 啊，对，又想起来。
1: 其实人生很长的，其实又很短，长长短短的人生线条里有各种各样的时刻我们谨记，有的是高光时刻我们价值爆棚，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至暗时刻我们无措，我们怀疑自己，伤害自己。 这些都过去之后，你发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你会重新建立。

一种秩序，是对的，重新建立一种秩序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爱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咱们跟大家说晚安了啊，各位晚安，谢谢大家，拜拜。今天。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设计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

0: 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6: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5: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6: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8: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8: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

0: 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3: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4: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3: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5: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3: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6: 什么可以怎么啦？
3: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7: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3: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5: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 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封锁。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8: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9: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10: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11: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12: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3: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4: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0: 一城焚溪，办好暖心实事，绘就幸福画卷。
3: 江宁下沉一线查隐患，科技赋能住房先。
0: 我市各地消夏月活动精彩纷呈。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民生连着民心，时事彰显担当。一城焚溪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让民生福祉更加可感可及。在一城县养老服务德润托养服务中心，中医理疗馆、 AI 智能健康检测设备等特色医疗，让群众足不出社区就可享受一站式高品质的健康调理服务。入住老人未及盛，

0: 这里养老环境好，吃住舒心，在家门口就能够康复理疗，调整身体，服务特别贴心。
1: 在做好基础养老照料的同时，德润托养服务中心还组建起专业化服务团队，可一站式提供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心理疏导、慢病管护等全链条民生服务，全方位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与健康需求。近年来，翼城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精心打造一社一品特色养老品牌，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形式，用精细化民生举措守护夕阳幸福。翼城县民政局社会股负责人许文伟：
2: 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加快推进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驻餐网点建设，不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切实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安心养老的实际需求。
1: 在汾西，民生投入助力绿色出行提质升级。近日，随着21辆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投入运营，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汾西县群众蔡文明：
3: 在我家村里，这家门口就能坐上公交，一天跑好多少趟，进一个城，回一个家，特别方便。
1: 为了实现对公交车的精准调度、全程监管，汾西县公交智慧监控调度中心同步启用，通过对运营车辆的实时监控、精准调度，公交准点率与运营安全系数大幅提升。汾西县公交公司负责人邢学平：
4: 下一步我们增设石家沟等旅游线路，满足群众对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线网布局，同时提高线路运营效率。
5: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安全发展，护航临汾专栏，湘宁下沉一线查隐患，科技赋能住房线。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安排，湘宁县自然资源局持续深化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夯实安全根基，以刚性监管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在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湘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检查组正在企业开展突击安全检查。湘宁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监管管理股股长刘天龙：
6: 你矿智能监管平台运行稳定性如何？脚下各采掘工作面检测信号是否稳定？能否实现井下重点区域风险行为全天候智能识别预警？
5: 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主任马腾：
7: 当前咱德通煤业这个智能化监管平台已经全面覆盖了井下的所有的采掘工作面、运输大炮以及咱高危作业地点，能够对井下所有的这个违章行为进行实时的这个抓拍，并且做到这个自动的这个预警。
5: 本次专项检查采取地面资料核查加井下实地踏勘相结合方式，检查组深入井下，围绕设备预警处置流程、现场风险分级管控、隐患闭环治理等关键环节细致排查薄弱点位，同时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当场下达书面整改文书，要求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举措与完成时限。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有限公司矿长魏庆阳：
8: 我们将严格落实音扫卫星监测、电子围栏等管控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超声弱界防线，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绷紧矿井安全生产这根弦。
5: 湘宁县作为全国三大优质主焦煤基地之一，始终绷紧煤矿安全生产这根弦，依托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对辖区煤矿企业常态化开展全覆盖井下实地核查，逐条建立问题清单，完善一矿一测、一档一测管理台账，清晰划定整改措施，实现责任人，实行隐患消耗动态管理，做到问题

0: 底数清，责任划分明，整改落到底。截止目前，县域内19座生产矿井全部进行了井下实测。香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左小斌：
1: 针对本次排查发现的管控薄弱环节，我们已现场向企业反馈全部问题，正式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厉行厉改，限期清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3: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21。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四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第57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一、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二、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三、实施同级人民政府对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巡查和目标责任考核；四、根据授权组织事故调查，负责事故报告、统计分析和安全生产信息发布工作；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第58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二、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并负责组织实施；三、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参与事故调查；四、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和重大安全风险源头防控制度；五、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挂牌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第59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一、根据职责建立安全生产联席会议制度，分析研究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协调解决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信息平台，公开有关安全生产的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大危险源监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诚信、标准化定级标准、事故调查报告等事项；三、依法实行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违法信息，并向社会公告；四、与供电、供排水、供应火供品等单位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对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资质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五、建立安全生产专家库，制定专家管理办法，建立专家选聘、使用、考核、退出等机制；六、实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执法情况统计分析等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过程管理；七、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对重大事故隐患组织调查处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古县岳阳镇五马村盘活闲置资源，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打造乡村综合性文旅新地标，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今、村民变古民，走出了一条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神马小镇项目整合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精准打造多元化文旅业态，现已建成无动力设备区、萌宠乐园、坦克园、碰碰车园、 枪林弹雨体验区。

0: 露营地等，配套农耕文化研学基地与农家乐项目，集娱乐、休闲、刺激体验于一体，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周边地区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游客，
1: 这里游玩项目齐全，环境清幽舒适，既能休闲散心，还能体验采摘乐趣，乡村气息十足，玩游体验特别好，休闲之余过来放松十分惬意。
0: 为破解闲置土地利用难题，增加村集体收入，古县岳阳镇五马村两委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确定盘活闲置资源，发展乡村文旅，带动集体增收的发展思路。村集体牵头成立项目专班，对地块进行统一规划，集中整治，先后完成了土地平整、环境美化、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打造成了集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神马小镇。古县岳阳镇五马村党支部书记张启功，
2: 围绕一带一河、六区一廊的发展布局，我们村先后投入300余万元打造了神马小镇、菜仔大棚等特色项目，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为村集体带来10余万元的年收入。未来我们还将盘活村内古元老资源，做活水利生态文章，打造集吃住游娱于一体的综合文旅项目，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村民生活更有奔头。
3: 请听资讯快报。中国人民银行消息，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和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
0: 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消夏月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夏日氛围。襄汾县举办2026年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相声、舞蹈、情景剧、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融入红色文化、丁桃非遗、乡土民歌、移风易俗等特色元素，生动展现了襄汾县发展新变化和干部群众昂扬奋进新风貌。古县举办岳阳杯2026年古 BA 古县第七届消夏篮球赛，十余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球员们攻防有度，配合默契，传球、突破、投篮一气呵成，现场掌声不断。赛事最终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运动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集县启动2026年群众广场文化消夏月暨集周夏夜市集活动，开幕式上，歌伴舞、小品、器乐合奏、唢呐情景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现出集县干部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集周夏夜市集也同步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尝美食、欣赏演出的同时，尽情感受集县独有的烟火气息和文化魅力。集县县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冯淑云，
4: 我们创新打造文艺汇演加集周夏夜市集的模式，把文艺舞台直接搭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让群众既是观众，更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用高质量文化供给助推我县文旅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来关注一下监控哥给我们发来了抖音直播间的一个消息，说哥们早上好，今天精神头状态真好。是的啊，昨天就是睡得比较早，然后昨天睡觉的时候呢，还把我们家那叫什么来着，把我们家那窗户打开了，除此之外还把我们家门打开了。各位您知道吗，能想象得到吗，在家里形成一个对流风穿堂风，哇哦好凉快呀、啊、一夜无眠啊，不是这不叫一夜无梦啊，一夜无梦啊，睡得非常的舒服啊。那当然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此时此刻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各位朋友们哈，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当中来看呢，在未来三天当中的我们市区哈，这个多对流性的一个降水，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讲啊，我们这个降水其实已经算是稍显减少的了。现在呢，也是在进入汛期当中，天气复杂多变，提醒一下各位啊，暑期加汛期两个 buff 叠满了，所以说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然后呢，避免在对流的时段来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

这个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来进行游玩。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话，全天的话，我们市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啊，到34摄氏度之间。整体来说，温度其实是略显增高了一些，最高温度略显增高，但是最低温度呢，还是跟我们前两天比较稳定的持平在一起的。如果说在今天早间这会儿还没有，早间这会儿肯定不会下雨了，阳光普照的啊。如果到了晚上6点之后没有雨水的话，你想出门遛弯的、跳舞的、打鼓的，然后包括你想骑车子的、遛狗的、约会的，完全没毛病啊，舒服极了。

0: 稍微的这个感觉今年夏天凉的比较早，对不对？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一个哪里，立秋，就在今天。所以说今年这个天气来的啊，确实让人有点突如其来的。往年八月份我们还在挣扎这个夏日的骄阳当中，但是呢立秋的这个节气一来，我们就知道早晚的温差逐渐拉大，而我们空气当中那份属于秋天的凉爽也即将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各位朋友们，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就在今天我们将会迎来气象意义上的立秋。
1: 你的眼泪像一颗湖泊。
0: 来关注一下邓晨佳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严律师的驿站说听声音就是高敏啊，应该是高敏，对，没错啊。咋着，这经常不来咱直播间是不？我这赶紧把我那小牌牌带上啊，那我是高敏。各位，咱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立秋的这些事儿啊。立秋，立秋，其实这个立，它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的一个意思。秋呢，指的是我们这个禾谷成熟。立秋的这个节气虽然到了，但是它只是气象意义上的一个立秋啊。但真正的我们天气啊转变的话呢，可能还得再等等啊。现在其实还正处在我们夏天，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年这个三伏天有40天，对吧？三伏天略长，现在正处于中伏，暑气一时难消啊。晌午的阳光呢仍然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啊，所以说就是有那么一句谚语，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说是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火烤，就是意思啥意思呢？就是把那立了秋，这24节气那佛的立了秋，立了秋佛是六块的，早先的喝了六块的，你像我上午的微会儿呀，我喝微大暑的时候错不了啥，热的还是要靠的就不行了啊。立秋之后呢，这个昼夜的温差会变大一些，空气当中这个水汽也会凝结，而这个时候各位每下的一场雨，咱们就是说都会给我们这个秋意逐渐增添一分，也就是我们说的那句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当然呢，立秋至了，农事也是逐渐的开始变得繁忙，当阵阵的秋风吹过，田野上充满了希望，当稻浪开始镀金，当果实压弯了枝头，当农民辛辛苦苦去摘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而这个时节也即将到了我们收获的快乐。
1: 曾这样深爱过，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
0: 但是呢，我们说哈，关于说到了立秋，其实立秋也是在这个48节当中，其中啊非常受注意的非常受到重视啊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在立秋今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延续一下我们的一些好的传统。举个例子，各位，咬秋。什么叫咬秋呢？就是可以去啃咬一些清凉的瓜果，寓意呢咬住剩下的余热，防止秋后的反扑。晒秋可以呢在我们这个房前屋后去晒一些农作物啊，色彩斑斓的，包括每年我记得在云丘山他们好像都会有晒这个柿子呀、辣椒啊等等啊，那个，然后又就是那货也破盘，那我也木头也破盘，说的那一料我也像什么辣椒的，然后什么这个还有为什么来着，那柿子里有绿头里，对吧，笑头里呀，那晒得我可好看了啊。那当然呢，在立秋之际呢，我们说还会有一些困倦疲乏精神不振的一个情况，各位秋乏之感怎么办呢？慢跑、跑步、瑜伽，包括像太极拳、八段锦，都可以让自己缓慢的、舒缓的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而凉爽的秋天就要到来，这场酝酿已久的丰收，这份春华秋实的沉淀也将会在阵阵秋风当中如约而至。各位，今天是立秋的一个节气，愿我们耕耘辛苦，步履不停，但是播种希望也同样能够收获美好。

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首先呢是一达问到了，说米儿啊，想带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临汾周边去玩，有没有推荐的吗？我强烈安利一下什么的，七里玉，真的好漂亮。好舒服，好美丽。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就是七里玉的话呢，我就是你知道朋友会比较多一点点啊，稍微对比一下小众一点点的啊。然后呢，我会比较推荐一个地方叫做骊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说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知道骊山的啊，就可以来跟我这个说一下，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这个景点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小众啊。如果说你想要带着自家小不点儿去逛一些这种自然景观，想要带着自家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看看山，看看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氛围，各位，骊山、七里玉这两个地方真的强烈安利给各位。那当然，如果您要是说想带小朋友去这个出门走一走、逛一逛的同时，也能够感受一下咱们山西的古建的这种氛围，各位，您要不就是带孩子去一趟那个哪儿吧，那小西天儿。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呢，去小西天儿，我真的觉得绝了啊！那但是当时小西天儿人还没那么多呢，现在小西天儿应该是需要预约了哈，得提前去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啊。一达说我不想出临汾市。

如果说不想出临汾市，尤其呢还是带着小不点去玩的话，一达我可能更加推荐你就是我们这个汾河公园这附近啊，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丁村民俗博物馆，四铁佛寺博物馆，还有咱们的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今天是立秋，哎妈，你稍微错过了一个机会啊！为啥呢？因为立秋当天呢，我们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它会有个古观象台，然后呢，你站在那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太阳，金色的太阳从缝隙当中晒起来，上升，晒出它的第一缕阳光。非带着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体验感会非常强啊。那但是大人的话呢，就可以跟着小朋友一块儿去逛一逛。如果说你就是不想去太远的话，这个地方其实是 OK 的。当然呢，或者在其他的话呢，那就是龙寺小树林儿，行吧？龙寺小树林儿，如果你不想跑太远的话，要上几个三五好友，车后备箱里放上一个露营的装备，买点小烤串去小树林儿，对吧？感觉也是还蛮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滴哩哩说早上好，帮忙点一首秋意浓，行嘞，没问题，给您安排上啊。然后呢，这个旅游帮车段师傅说，高明主播来了打卡，有段时间没来了，哈喽哈喽，早上好啊，说联系我就可以了，给你安排妥妥的哈。你这个旅游包车，你这个可能这个动静有点大，一达就想带着自家娃就在咱们的瑶都区中间啊，就溜达溜达转一转的哈。然后呢，你这个暂时还用不上你这个动静，有需要的话一定会联络你的。再来关注一下感恩，感恩给我们发来了玫瑰花的消息，说点赞点赞点赞，早上好了各位。言之有理啊，这个截然不同，说美女，你是美女啊，你那你是不是鱼雷村的吧呀？咋的呢？这咋这鱼雷雷人的呀？一下怎么就知道我是鱼雷的了呢？是我说的这些话忒鱼雷了呢？还是说你才鱼雷猫过我呢？你才鱼雷猫哟，那年女儿洋气啊，那年女儿怎么这好看呢？结果一开抖音哟，这不是我压力过店的位女子呀啊、嗯、认识我是吗啊，网上倒一倒，那我也老高哈的吗是吗？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秋意浓》在立秋的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也送给点歌的滴答滴哩哩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段师傅说 Thank you 啊，说昨天去师大送客人了，去的电台，我们这两天台里活动比较多一些啊，可能就是来了是不啊。然后言之有理，截然不同说玉类的才女呀，你看他说的这些话，我马上我脸都昏了啊，反正认得我的邻居啊，说他给我推的啊，说想这个点首这个秋天不回来可否可是不是那首你就让去

是这首歌吗？那你都摇红我才女了，你反正弄的啊，你别问你要铁歌的，我给你唱都行啊，就是你别嫌我唱的不好铁就行啊。稍后啊再等两分钟，两分钟之后呢把这首秋天这个叫什么来着不回来啊送给你啊。那当然此时此刻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你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然后呢主播也会在这个时间段把这个歌曲依次的来进行排单，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坟，还有听见林坟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然后呢我们两个视角各位你都可以看到我这张美丽的脸庞，两个视角你都可以听到我在这儿啊。那当然呢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为什么是两个号，首先这个视角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号大号，你能够看到我正脸的这个号码啊。咱们这个是听见林坟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是我们林坟广播电视台的蓝V账号。咱们呢每天呢都会开播，从早间的7:30会陆陆续续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9:00，只要你打开手机，只要你打开听见林坟，您都能够看到我们不同的主播陪伴各位啊，作为一个最佳的副驾驶，让各位行车路上不再孤单。那当然呢在我们听见林坟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也就是说在这里各位朋友们，您可以跟主播一起来唠点那种不能唠的嗑，一起来跟主播分享一下那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和小秘密啊。然后呢那些可能说起来在官号里不太方便的都在这边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听见林坟好无言选，各位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